0: 哎妈，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看到了有位朋友特别的地铁情缘，说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第一次来打卡，也欢迎这位朋友点击一下关注啊！以后我们每次开播也都会提醒大家啊，自动提醒。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货跟广货啊，大家都可以去翻一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当中，其中呢有一款，我觉得大家可能每天都需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洁柔的黑 face 的有心卷纸，这个价格呢还是挺实惠的啊，19.9块一共有10卷儿，所以大家平时比如说可以放到家里面的卫生间呀，或者是餐桌呀，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它里面呢是4层加厚的，很厚实很实用。洁柔这个牌子呢大家也很熟悉了啊，之前也是在咱们直播间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它可能有一些贴补或者有些券啊，每个朋友的这个平台发放的券还不一样，到手可能会更划算一点。因为这个纸嘛，卷纸嘛，反正就可以囤一囤啊，趁着它的这个价格还比较香的时候啊。
0: 没错，这个在我们的54号链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这款洁柔的纸巾19.9块10卷，平常的价格呢是29.8块，现在的优惠价格是19.9块10卷，大家可以看一看平台当中的这个券有没有券，有券的话会更加的便宜。
1: 哎，是清风说牛肉买了，今天应该能到啊，省内的朋友可能会快一点点啊，这个牛肉呢确实性价比也挺高啊，99.9块，一共到手呢有5袋啊，每一袋呢有150克，然后呢它呢非常的方便啊，直接可以开袋即食，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只有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也没有白砂糖，所以呢吃起来也非常的健康，关键是呢它的味道啊不腥不柴不干啊，所以吃起来还是挺紧致的，很适合大家中秋或者是国庆外出游玩的时候在路上啊可以充充饥，或者呢你就等朋友来家里聚餐，或者你跟朋友外出聚餐的时候都可以带上这几包，可以直接撕开和大家

0: 家一起来分享。
1: 这个价格也很实惠，99.9元，有5袋，到手一共1.5斤，平均下来一斤也就是个60块钱啊。但是咱们想想，平常在菜市场、在超市买新鲜牛肉，怎么着，黄牛的后腿肉也得60块钱吧？相当于这个牛肉呢，给大家卤好了、包装好了、分割好了之后呢，你直接到手。开袋即食就行了。
0: 哎，是，而且它吃法也挺多的，你可以放到面条里面，放到白粥里面，或者直接就当一盘小凉菜，把它直接给切片啊，直接就可以上桌了。反正吃起来还是挺好吃的，而且呢性价比高啊，99.9元，到手有5袋，每一袋不到20块钱。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1: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马上就迎来中秋假期了，广州地铁也是提前发布了运营的调整方案。根据预测呢，今天中秋假期的前一天，线网的客流有望突破1100万人次。那么国庆前夕呢，9月30号的客流峰值预计超过1190万，假期期间的客流会持续的走高。为此呢，地铁也增加了一些上线列车，加大了客流的疏导，多条线路分时段延长运营1小时，返程高峰27号线延长2小时。
0: 那接下来呢，就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中秋也就是明天9月25号，还有9月27号这两天呢，1号线、2号线、3号线、5号线、7号线、8号线、12号线的西段延长运营1小时，而且呢，2号线呢还会提前的半小时发车，方便赶高铁的乘客。那到了国庆前9月30号，还有国庆节的当天10月1号，同样也会有多条线路会延时。
1: 是，那么在国庆假期返程呢，10月5号到7号，2号线和7号线也是延长2小时，凌晨的0点，就是12点半到1点半开行大站快车，只下不上，专门疏导的是广州南站的返程旅客。14号线在假期期间呢，还会调整快车，加开短线车，方便学生返校。
0: 所以不少网友呢看到这个啊，就纷纷留言啊，有市民都说，哎呀，太暖心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在晚上可能想和家人啊、和朋友啊、和 crush 对象啊一起去赏月，是不是？一起去逛一逛街，看完花灯，然后如果聚餐晚归的话，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赶末班车了。当然，也有网友提醒大家，因为延时也不是说全线的所有站点，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线路和大站的快车只下不上的规则，避免误乘。也有游客留言说，这个延时运营来广州夜游啊、逛商圈出行啊，其实会更加的省心，也非常的贴心啊。
1: 你像往年的5一啊、11一啊、春运呐、广州地铁也是多次的采取延时、加开大站快车的方法，去疏导夜间的一些客流。那么其实延时运营呢，看似是推后了这1个小时的末班车，但背后其实是运力的调配、人员值守的大力投入，精准的预判客流，分时段的灵活调整，既兼顾了咱们的市民团聚和游客的出行，是咱们城市交通的温度。但大家还是老样子啊，出行之前得看好运营通告，千万别踩错了乘车规则。
0: 豆苗说，牛肉买了还舍不得吃啊，说明天过节就着茅台吃。
1: 我看你是茅台不舍得喝
0: 对，你是等着过节明天再喝茅台吧啊！你看，说到中秋啊，除了有这个牛肉之外，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那就是月饼。
1: 月饼
0: 啊最近呢有个话题啊，就冲上了热搜，说今年的月饼卖不动了。
1: 为什么呢？
0: 怪不得我们直播间的月饼卖不出去呢。为什么呢？
1: 我们是卖的这个榴莲冰皮儿的啊，很多朋友来下单的。
0: 没有，还确实卖的出去啊，因为很多月饼都是平价啊，什么99块钱2盒啊，然后价格还是挺实惠的。说到这个今年的月饼卖不动，它其实指的是一些高端月饼，说大幅降价滞销啊，平价实惠的月饼呢还是很火爆、很抢手的，所以这个市场的两极分化还是挺明显的。
1: 是，你看，根据报道呢，在中秋前夕，往年热销的高端月饼迎来了大规模的降价促销，比如美心呐、半岛啊这些知名品牌，普遍是7折。到9折来售卖，那么香港部分的渠道低至6折。更夸张的是，各大5星级酒店的高端月饼礼盒在二手平台直接3折甩卖，100块钱出头就能够拿下高端月饼，直接 啊，就爆冷门了。
0: 是，所以业内的专家就分析说，这其实不是短期的市场波动，而是消费理性回归的长期趋势。因为大家现在买月饼好像没有说像以前一样去追求这种什么所谓的很奢华的包装啊，还有一些品牌溢价和人情面子买单了，就摒弃了月饼送礼的一个攀比的风气，而是呢更看重这个月饼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啊，实不实惠啊。
1: 而且有意思的是，全网都喊着月饼卖不动的时候呢，这个胖东来的月饼啊是一饼难求，火爆到限购。这个月饼呢已经停止了线下售卖了，改为每日定点线上限购，每位会员只能够买两套，依旧是瞬间秒空啊！它不是靠华丽的包装，而是对标了欧盟的严苛生产标准，用料很实在，价格很亲民，单价从5.7块啊，从5.7块到350块钱全覆盖，靠着满满的性价比收获了一些口碑。
0: 所以你看有网友就说，哎呀，如今消费呢会更加的务实一些，有一些虚高溢价的高端月饼呢早就该降降温了啊。也有人直言说，因为传统的月饼啊又高油啊又高糖啊，吃多了负担还重，所以呢还不如宁愿去买一些平价的小众款的来尝尝鲜啊。也有网友呢就夸赞说，这个胖东来啊坚守品质，主打实惠，真正的读懂了大众消费需求。所以哎，说到这儿了，就还是问问大家，今年有没有买月饼，有没有来我们直播间买月饼啊。
1: 你看昨天有一位朋友还在直播间问说，我们那个99块钱两盒的月饼还有没有、
0: 还有没有
1: 啊？其实已经给大家下架了，因为现在这个物流来不及了。
0: 而且关键是那个华美的那两款99.9块两盒月饼之前卖的还挺好的，因为大家现在都追求这个性价比，而且呢它那个口感也是低糖的嘛，所以大家可能现在从以前的一些奢华包装，然后转向到现在更追求这个性价比，追求口感，追求健康。所以大家平时是更偏爱一些平价的家常月饼，还是说一些比较创意的特色月饼？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螺蛳粉月饼、
1: 螺蛳粉、
0: 臭豆腐月饼，这些辣条月饼，大家会去尝尝鲜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你知道月饼卖不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吗？
0: 是啥呢？
1: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啊、很多企业啊，它
0: 都会
1: 主动的发
0: 月饼。
1: 你像我们小区群里面呢，就是有朋友就直接转手，比如说广州酒家的月饼，
0: 金
1: 酒月饼，金
0: 酒
1: 月饼，还有陶陶居月饼，反正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五星级酒店月饼在小区群里边来流转，可能原价得100多、200多，其实在小区群里边可能50块钱人就出了啊，88块钱人就出了。
0: 对，豆苗说之前买了4单99块钱两盒的，好评如潮。确实我们都是平价月饼啊，给大家推荐的，确实还挺不错的。但是现在因为时间实在是赶不及了，如果你真的想买月饼的话，也有一款，那就是我们的王上留的这个冰皮月饼。这个确实它的中秋属性没有那么强，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放到中秋之后当个小茶点啊。因为这个价格不知道它是会持续多久，估计可能也就在中秋前后马上又要下架了，138块钱有两盒，一盒呢有6枚，也就是138块钱有12枚，里面是实打实的50%以上的猫山王的榴莲果肉。所以如果喜欢吃冰皮月饼呢，然后又追求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朋友呢，就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哈。
1: 当然医生也带来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很多人觉得无糖月饼可以随便吃，但其实不是的。月饼的饼皮儿和馅料呢，它的淀粉会转化成糖分，你可能吃了之后呢还会引发你的肠胃不适。所以医生也给出了3个字，小分换啊，咱们就选小份月饼，切块分食，然后吃了月饼之后呢减少当日的主食，相当于你把主食换成月饼了嘛。还有特殊人群要严格控制用量，搭配着清茶解解腻，是吧？两餐之间食用是最好的。
0: 所以说这个月饼卖不动呢，其实也不是月饼的错啊，是市场回归理性的信号。以前靠包装撑面子、靠价格显身份的时代呢，正在慢慢过去了。真正好吃、实惠、健康的月饼呢，永远有人抢着买。所以，与其抱怨说消费者不买账，不如先问问自己：你这月饼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呢？
1: 这也正是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1块钱，一样的味道，一样的甜，我才不花这冤枉钱。

0: 虽然说高端月饼卖不动了，但另一边呢卷起来了。这次是各个广东的高校啊限定月饼集体出圈，上演了一场月饼界的神仙打架。我们来看一下啊，像舟山大学华工广州一技大等多所广东高校呢就纷纷推出了自家的专属月饼啊，把这个校园文化岭南风味呢是揉进了饼皮馅料里。我们先来看看有中大的啊，挽起这个盲盒，新概念。哎，这个月饼还是很好看的，很好看啊。它还有这个盲盒呢是六款月饼，是对应了文科理科医科工科农科还有艺术科六大学科啊，既有什么低糖的传统口味，也有什么杨枝甘露啊这类非常新潮的桃山皮风味，然后拆开盲盒呢还可以看到非常可爱的猫头鹰的图案啊，这是中大的一个盲盒月饼，还有华南理工呢是把这个校训啊直接压在了这个月饼的表面啊，八色八味啊，既有这个新潮的流星也 山楂是什么味儿呢？五指毛桃倒吃过，但没吃过鸡内金山楂。
1: 那应该是酸酸甜甜又咸咸香香，反正口感应该很丰富。
0: 再比如暨南大学，人家是借着120周年的校庆，推出了红金八角礼盒。饼身上印着百念暨南啊，就是120年嘛。华农呢，它的礼盒是配了茶叶，配了象棋。广外的月饼也是刻着校训，配着三款的精选的礼盒。
1: 哎，其实不只是咱们广东啊，国内有不少高校都做过一些文创月饼，有的推出什么咖啡口味啊，有的主打养生馅料啊，也成为了中秋的一大热点。有同学直呼啊，说别人家的学校实在是太羡慕了，直接把这个校训、学科文化吃进嘴里，仪式感直接拉满。当然了，也有网友呢非常理性的点评说，你这个颜值情怀到位了，但是部分的创新馅料口味呢是见仁见智。有的人说好吃，但有的人觉得你这算不算黑暗料理呢？更适合尝鲜，是不是？
0: 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听了这么多的高校月饼，哪一款最能勾起你的兴趣呢？勾起你这个小馋虫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1: 你们母校有没有专门的一个月饼？
0: 这个我还真没了解，我可能已经离开母校太长时间了，母校把我遗忘了。
1: 那遗忘你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儿吧？哎，其实说到这个高校月饼呢，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之前什么啊，清华呀、北大的月饼就上过热搜，有的高校呢还把这个月饼啊做成了这个校徽的形状。哎，我之前呢还在那个网上，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刷到说月饼它只是个形状，有的人会把那个包子印成那个月饼的形状，然后还把什么饺子呀、云吞呐、都把它弄成这个月饼的形状，然后就把它丢到这个水里面去煮，一锅出来还是吃月饼一样的感觉。
0: 然后我刚想起来，你在问我母校的时候，我应该问问你。你说咱们广东啊，刚刚讲的中大呀、华工啊、广中医啊、暨大呀、华农啊、广外啊，都推出了这个月饼。作为广东一所著名的高校广州大学，怎么你们学校好像落后了呢？
1: 哎呀，就在这一点上落后了呢，
0: 在这儿等着你呢。
1: 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来吧，作为广大发言人解释一下。
1: 我没有办法作为广大的发言人，但是我就在想，广大如果有月饼的话，好像他也不会派送到我这个非著名的校友身上，对不对？所以如果广大真的出了一款月饼了，我一定要
0: 支持一下，
1: 自掏腰包去买一盒。
0: 我也给你支持一下，好吧？
1: 也有支持一下，好，现在马上打电话告诉我老师，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做月饼？
0: 现做啊，把包子改成月饼。其实高校的月饼卷起来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都在用心的去做文化。但是别忘了，月饼呢，它终究是吃的，颜值再高，创意再好，你的味儿不行，它也是白搭。文化是加分项，好吃才是硬道理。
1: 是，所以呢，这也正是中大盲盒惹人醉，华工八色真够美，华农礼盒有滋味儿，广外校训刻得对。高校月饼排成队，好吃才是第一位。

0: 你看双节临近，很多人在这个过节期间啊，也不准备去哪玩，就准备在家里躺着啊躺平啊，玩玩社交软件，打发打发时间。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提个醒，网上陌生的艳遇千万别信，一不小心呢会掉入诈骗陷阱。听到了吧，聪聪？
1: 不是，我是觉得大家平时如果中秋跟这个国庆啊不出去玩，在家也挺危险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0: 我们来说一个深圳警方通报的典型案例啊。深圳一名 女先生在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女网友，两个人熟络了之后呢，就私密裸聊。
1: 哎呀，
0: 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呢，这场看似是浪漫的线上邂逅，竟然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骗局。聊天结束之后呢，对方露出了真面目，手握录制的裸聊视频和私密照片，威胁要发给李先生的亲友同事和公司曝光他的隐私，让他社死，然后来恐吓他，来敲诈他勒索数万元。你看这个犯罪团
1: 团伙呢是持续的骚扰施压啊，李先生呢是不堪其扰，精神呢是濒临崩溃了，最终呢选择报警求助。深圳大鹏警方呢也是迅速的成立了这个专案组啊，深入侦查之后摸清了完整的作案链条，奔赴广西开展集中抓捕，成功将2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依法刑事拘留。
0: 你看看，男孩子在外面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1: 在家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0: 其实这种骗局啊是全网的高发 套路，很多警方都通报过类似的案例，很多不法分子呢就用虚假美女的账号来搭讪啊，诱导网友去裸聊去录屏，然后用木马程序窃取你的个人通讯录，拿捏 大家怕丢人，怕社死的心理，反复勒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赶紧花钱吧，破财吧，消灾吧，是吧？
1: 你说这世上真的是没有免费的艳遇啊，只有精心设计的陷阱。不法分子呢是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来实施精准的敲诈，靠的就是受害者的羞耻和胆怯。如果面对这个隐私的敲诈呢，沉默只会助长这个恶势力，果断要报警，勇敢的维权，才能彻底的斩断这个骗局。
0: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 牢记三个反诈的要点，一个是拒绝陌生的私密聊天，不泄露个人隐私，遭遇敲诈坚决报警，切勿转账私聊。
1: 所以说这个天上啊是不会掉美女的啊，只会掉陷阱。那些主动找你裸聊的美女，屏幕背后可能是像刘伟一样啊，是个抠脚大汉，手里呢可能攥着你的视频，等着你转账呢。管住自己啊，才是最好的防火墙。
0: 对，这也正是网上美女来搭讪，甜言蜜语 把你缠，脱完衣服录一段张口就要好几万，报警一查全归案。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虽然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啊，但我们依然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这款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榴莲，这个
1: 月饼
0: 顺丰冷链快递，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给你送货到家，它是郑州、上海、佛山和沈阳云仓发货，离你最近的点来发货，发货会很快的，明天基本上咱们不耽误晚上团圆聚餐，
1: 是138块钱两盒啊，一盒有6枚，一共花138块钱可以到手有12枚，每一枚呢都有50%以上的这个猫山王的榴莲果肉，吃起来非常浓郁好吃，口感非常的丰富。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选购这款138块钱到手的两盒王上留的猫山王月饼。
0: 嗯，没错。另外还有来自于内蒙的康熙牧场的酱牛肉，99.9块，到手1斤半啊，配料表很干净，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缩水剂、保水剂啊，这些都没有，很干净。99.9块，在我们的2号链接，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进行选购，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继续聊聊天，
1: 稍后见喽。
2: 小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3: 呢、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5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1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1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1倍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系售后无忧协议，10年嘅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嘅随时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呢5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3: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起码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啊。
3: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3: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2: 咁签5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冇错冇错，嗱，装修大家最惊嘅5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5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2: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8: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9: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8: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10: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你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1: 没错，在直播间当中依然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物啊，大家不妨可以一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来看看有什么大家所需要的啊，吃的喝的用的啊，我这个都有。你比如说这个虽然明天中秋节就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呢今天依然给大家保留链接，因为它是顺丰冷链快递，明天就能够收到啊，今天早上下单明天就能收到，不耽误咱们明天中秋月圆之夜吃月饼。哎，是
0: 榴莲果肉含量是达到了50%，而且是妥妥的实打实的猫山王榴莲肉啊，皮薄馅儿多，每一口都非常的绵香绵滑，很甜，像冰淇淋一样的果肉质地。你拿出来解冻个5到10分钟，就是冰淇淋月饼了啊，解冻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是像蛋糕一样软软绵绵的，外面的冰皮呢是软软糯糯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榴莲果肉，吃起来非常的好吃。当然如果你可以在解冻的时间再长一点，比如说20到25分钟，那就是可能很多长辈们很喜欢吃的这个流心的点心月饼啊。你看每一口它的这个口感都非常的丰富，就是刚开始先尝到的是蜂蜜甜，然后中调呢就是这个奶油香，尾调就会带有一点点微微的酒香苦味啊，整个榴莲肉的那种香味啊，就在你的口腔当中去迸发，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榴莲肉。关 99.9元，有一斤半啊、嗯。很多朋友买了之后的反馈啊，是说它的包装很好，刚打开一包，切开尝到一下，觉得味道很新鲜，味道刚刚好，不咸不淡。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日期也很新鲜，
2: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2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来自于康熙牧场的地标美食酱牛肉。
2: 对，有了牛肉之后呢，我发现啊，大家可能中秋聚餐都习惯或者喜欢去到外面去吃饭。那去到酒楼里面，如果你点一盘，比如说手撕鸡啊、白切鸡啊、豉油鸡啊，可能动不动就要48、58、68，甚至可能会更贵。哎，那在咱们直播间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温室的盐焗鸡和豉油鸡，价格先说重点，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鸡。这两只鸡呢，你可以是组合两只盐焗鸡，或者呢是一只盐焗鸡搭配一只豉油鸡，很实惠。而且呢做法操作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5到10分钟，或者呢是隔水去蒸个5到10分钟，然后直接就可以上桌了啊。手撕鸡可能你可以配一些你喜欢吃的小菜，比如说青瓜丝啊、胡萝卜丝啊、小花生米啊、洋葱圈啊，还有香菜啊，去拌一拌，中和一下它这种咸香的味道，然后再搭配上一两瓶的小啤啤，哎，这个假期真的是快乐翻倍啊！
0: 没错，你看我们说到这么多美食，都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得到了。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进行选购。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最近很新潮的消费现象啊。最近的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一种经济叫代经济，
1: 代替的代，
0: 代替的代，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花钱找人当自己的生活替身，
1: 哎，
0: 就有五花八门的代办服务，让人大开眼界
1: 啊！最近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各类替身代办的服务呢是越来越火了。比如说像绍兴的金女士，她的本职呢是做这个墙布生意的，空闲的时候呢就接单说做这个私人代办啊，50块钱就可以带人去医院去探视病人
0: 啊，
1: 30块钱就可以帮网友去代喝奶茶。收集限定周边，哎，怎么样，心动了吧？也想去兼个职啊，
0: 这个，我也可以代办 啊，有人花钱请我代吃大餐嘛，
1: 哎，那我花钱请你替我代上班行吗？
0: 行行，你花钱你花钱就行，
1: 30块钱上一次班，
0: 拿走了。
1: 你看还有什么接待查监控啊，代办手续啊等等的订单，2个月下来呢，就它只是个兼职啊，每个月可能可以多赚大约2000块钱。
0: 嗯
1: 啊，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代喝奶茶，刘伟眼睛都亮了啊，他说咱们广东真的就有网友啊找人去代喝奶茶，目的呢就是为拿到这个城市限定冰箱贴。
0: 他喝奶茶不是目的啊，喝奶茶不是目的，他主要是说买这个奶茶之后呢能够拿到冰箱贴，然后你把这个冰箱贴呢给人家寄回去。
1: 哎，是可能你说如果去到长沙，比如说我要喝一款啊茶颜悦色的某款奶茶，他可能送个冰箱贴，但是我不可能从广州坐这个高铁就为了一杯奶茶，为了一个冰箱贴我就大费周章花这个路费，可能要大几百块钱，那他就可以在网上说我花30块钱你去帮我买这么一杯奶茶，你把它喝掉，奶茶就给你喝了，
0: 奶茶给你了，
1: 对，那你拿到的那个

0: 冰箱贴你就给我邮寄回来、
1: 啊、对、啊、然后还有一些白领呢找人去代练游戏啊，这个我就比较熟悉了啊，聪聪应该也比较熟悉啊，
0: 没有不会玩游戏不是，我记得这个代办游戏应该在大学里面有很多大学生都会兼职，
1: 对，就是、
0: 陪玩或者是陪练，
1: 就给你弄什么段位啊、
0: 哦、
1: 对吧，什么王者啊，
0: 王者啊，
1: 什么荣耀啊，是吧，这些
0: 你看这个平台数据呢也能看出一些趋势啊，比如说跑腿代办的订单也是持续的暴涨啊，还有悠悠跑腿呢也是覆盖了全国的300多个城市，所以专家也分析说因为现在是快节奏的生活嘛，然后就叠加数字平台的一个匹配能力、嗯、所以就催生了这种细分的代经济，本质上其实就是花钱买时间、
1: 哎、你虽然看着这种买时间和卖时间的生意啊很轻松，但实际上呢很辛苦，
0: 嗯，
1: 有一个大学生叫小陈、
0: 嗯、
1: 他为了攒钱啊、小陈是吧，
0: 小陈是我了、
1: 啊、
0: 是吧，啊、
1: 为了攒钱买只小狗狗、
0: 嗯、
1: 小柴犬，就接这个游戏代练冲国标，就人家那游戏、啊、你的账号拿过来之后我给你玩、
0: 哎、
1: 我给你玩到什么国家排第几第几第几、
0: 嗯、
1: 是吧，一天连续十几个小时打游戏、
0: 嗯、
1: 那么你输了一局你可能得花2局的时间补回来、
0: 嗯、
1: 而且这一行还暗藏风险，有的订单需要出示证件，接触一些隐私的材料，一旦踩上线就容易引上法律的风险，
0: 所以律师呢也提醒大家像什么代考试啊这类服务本身就是无效的啊，就算你是合法代办、嗯、私下交易呢也要保存这个凭证保护个人的敏感信息。你看网友们看法也是不同啊，有的人觉得哎挺实用啊，我花钱就能省下好多时间、嗯、比如说异地没有办法去探望亲友的，没有空排队的、
1: 啊、我突然想到就是异地没办法探望亲友的、
0: 啊、
1: 异地恋、
0: 啊、
1: 没办法去探望自己的男女朋友啊，我去给你探望你的女朋友这事儿好吗，这个
0: 你可以替我去帮我谈恋爱吗，维持一下感情吗，
1: 代谈恋爱、啊、
0: 这哎代谈恋爱
1: 代谈
0: 恋爱听起来
1: 你花着钱让别人跟你去谈恋爱你这属于什么心态呢
0: 还有不是人家说是去探望亲友、
1: 啊、探望亲友，
0: 比如说你可能老人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身体可能这个年事已高啊，可能腿脚也不太方便的，也不来不方便来回到你的城市来看望的、嗯、你可能就是但是我觉得这种情感没有办法去替代、啊、
1: 这就跟中秋不是中秋啊清明
0: 啊
1: 那时候之前有新闻说带去祭祖、
0: 啊、
1: 带上坟、
0: 啊、对带跪拜等等，就是花钱找人代办，
1: 反正万物皆可代吧
0: 啊，对确实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当然也有人提出担忧说很多生活体验没有办法外包，因为你每个生日你都找人替代了、嗯、反而少了这个生活本身的烟火气啊、
1: 嗯、然后有朋友说带上学带9年啊这是犯法的还有说带高考
0: 啊这个肯定不行、啊、
1: 这更不行啊。
0: 但是在合法的这个范畴当中大家有没有想说花钱找人代做哪些事儿呢，你觉得万物皆可代、嗯、到底是好事儿还是隐患呢、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哎、或者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最想花钱找人代办哪些事儿呢，
1: 花钱找人代办哪些事儿，哎呀、现在
0: 说出来犯法吗
1: 那就不好说了，那
0: 就不好说了吧，
1: 犯法的事咱们就不干啊。
0: 啊，
1: 以前我们看个这样的案例啊，金女士接到一笔1000块钱的订单，对方请她连续几次到一家公司盯着去装货，去签字，那要求提前提供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的证件照，她觉得哎呀1000块钱。不少，
0: 就盯着装一下货签个字儿好像也挺容易的是不是，
1: 但是问题是就是他拒绝了，他觉得这个事儿呢不知道到底合不合法，还要签字儿、还要装货、你万一装这个货什么涉及走私啊干嘛干嘛的、和违法怎么办呢，或者拿着身份证去干点别的坏事呢、人家就拒绝了，所以律师也提醒大家代服务首先要看代什么怎么代，你看刚刚有朋友说的什么代上学
0: 啊
1: 代考试
0: 啊
1: 还有代打架的、这些本身就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那么代陪诊呢这个事儿就有涉及到隐私的问题，你得保护好人家患者的隐私，保管好一些什么片子呀、诊疗的凭证啊、甚至还有什么病理切片啊，你这些你得给人保管好了，
0: 对又菜又爱玩说只跑腿其他还是自己办吧，你看、这也是拎得清的啊，浅笑说代做女朋友，
1: 代做女朋友你是多想找个男朋友啊，
0: 你是想做别人的女朋友还是
1: 我们不如在节目的最后开一个什么
0: 小相亲角、
1: 相亲角是吧、
0: 把你们的个人条件啊
1: 个人
0: 条件信息
1: 发在我们的这个后台我们到时候给大家找找对象
0: 牵线、是吧，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在哪儿多少岁想

0: 哇，
1: 是有些麻烦呢，恰恰是生活的味道，就是你麻烦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调嘛，是吧？你做一顿饭，陪着父母去医院，排一回长队，有的时候你觉得是麻烦，但反而是我们这个跟世界真正相处的一种方式。
0: 是的，这也正是代喝奶茶30元，代排代取代做饭，只要给钱就能办，省下时间去赚钱，买回自由心里安。有些事情不能换，陪爹陪娘不能算。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糟心的事儿啊。你看，本来呢，咱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很方便的数字化工具、智能工具，但反而有的时候它并不智能啊，给咱们很多居民添了很多的糟心事儿。小区门禁 APP 居然要开门先看一段广告，引发了很多业主的吐槽。
1: 也就是说，你回家开门，你先得看一段广告，你看不完你就回不了家啊。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充个会员，免广告哈。因为现在呢，不少的小区啊都用上了数字化门禁。啊，这本来呢是件好事儿吧，啊，方便业主嘛。但是呢，上海有多个小区的居民呢就遇上了糟心事儿啊，说这个清零门禁的 APP 开门必弹一段广告，稍微晃动一下手机就自动的跳转到购物短视频的软件。你这个关闭的按钮啊做得特别的隐蔽，特别的小，一不小心呢就会误触下载。你原本能用小程序开门，现在呢却被强制要求要下载一个 APP。
0: 你看企业说法让人大跌眼镜啊。说设备免费安装，收入全靠广告，要想关掉广告得花钱充会员。
1: 哎呀，
0: 更担忧的是 APP 还要收集人脸等隐私信息。隐私政策写明跳转第三方之后信息泄露企业能够免责。还会做用户画像来精准的投放广告。
1: 哎呀，这么麻烦还得花钱还得看广告，算了，我还是用钥匙。
0: 我回我自己的家我还得充 APP， 充个 VIP。
1: 哎，对，你还得免广告，要不然你就得在那傻愣愣的看完一段广告之后你的门叮才会打开。专家呢就指出说，这个开门软件呢只需要实现这个开门功能就够了，收集信息做用户画像明显的是违背了个人的信息保护的最小必要原则，涉嫌过度采集个人信息。那工信部呢早就有规定啊，禁止摇一摇频繁的弹窗来诱导用户。企业呢虽然说已经进行了升级优化，但是业主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这个体验没有改善啊。这款 APP 呢已经服务了超60000个社区2800多户用户。哎呀，我在想啊，他这2800多户用户每天回家都要被迫看完一段广告之后才能开门，得多糟心，
0: 多糟心呢！又菜又爱玩，在评论区说该治一治了，我就是受害者。
1: 哎，真的，你
0: 不好意思，
1: 你真的一定要看吗？
0: 笑出了声啊，
1: 笑得太大声了，真的啊。所以你还不如直接自己带钥匙开了。
0: 对呀，啊，不如用钥匙，要最机械的这种简单的方式，
1: 啊，直接
0: 开
1: 嘛，你就不用这个程序小程序来开门了，还得看段广告呢。
0: 确实，现在很多小区啊，它宣传是什么？我们是智慧社区，我们有物业的 APP， 我们有物业小程序啊，很方便。
1: 哎，确实，你因为有些男生或者女生，你出门带这个钥匙啊，好像总是觉得会占个地方。
0: 以前那个很多男性朋友会喜欢把钥匙挂在那个
1: 皮带上、腰带上，
0: 然后走起路来。叮叮当啦，滴滴当啦的。
1: 现在用一部手机就非常的智能了，因为你可能开车门也用手机 APP 就能省去这个麻烦，确实是挺方便的。但是随之而来也是发现了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哈。
0: 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这样类似的带广告的所谓的小区智能 APP 呢？在评论区说一说。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光是门禁 APP 有，你看之前什么智能电视。开机强制看一段广告，然后电梯。

0: 一边也有广告，咱们手机一不小心一摇，哎，可能就跳转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共享充电宝，你要归还的时候，你得先看一段广告。还有去停车场停车交费的时候，突然给你弹个广告，你先看完了之后，你才能交费。
1: 哎，真的很烦，因为我每次弹这个广告之后，我要找那个关闭的按钮，就像玩那个连连看跟玩那个什么找茬游戏一样。
0: 嗯，
1: 用个放大镜去找那个关闭的按钮，找半天，哎，找不到，失败了。就弹到另外一个页面去了，
0: 所以这个套路都一样，就是先免费把你给圈进来，再用广告把你的注意力变现。但是这个门禁不一样，门禁是刚需啊，你回家还得看广告，这进的是你自己家门啊，还是进的哪儿啊？所以这也不是选择看广告了，而是被迫看广告。
1: 你说回家开门啊，是基本需求，不是流量入口。企业想赚钱，咱们也能理解，但是你不能把咱们业主的家门变成了自己的广告位了啊。
0: 嗯，
1: 法律也有规定，不得频繁的弹窗干扰用户，不得过度的去收集个人信息。规定就摆在那儿，谁来管？怎么管？哎，别让开门这件小事儿啊，变成了每天都要过的一道广告关了。
0: 没错，这正是回家要看广告片，不看还得掏钱办，轻轻一晃就跳转购物平台往外弹，免费套路，免费设备套路满，我的家门谁把关？

0: 今天的早安广东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下周了啊，要中秋假期之后了啊。
1: 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持续直播到9点30分跟大家来聊聊天，说一说广藿行天下的事儿。我们在下周再见吧，
0: 中秋假期之后再见了，也预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没错，
0: 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今年的中秋节的假期出城高峰会从今天下午的3点就开始了啊，返程高峰呢会从9月27号的下午3点开始，所以自驾出行的小伙伴们要合理的规划好行程，那我们下周假期之后再见喽。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
1: 问翻阿超哥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佳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2: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3: 北京时间9: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 身边嘅朋友装修三个月，瘦咗八斤啊，仲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夹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2: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1: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呢？
2: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2: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2: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变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边三件啊？
2: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特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2: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2: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啊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2: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2: 你自己再想想，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夹啦？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2: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2: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2: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

0: 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边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舞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咯，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啦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真系好爽、啊
0: 嗯，
1: 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 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咧，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吗？
0: 真穿都没那么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的责无赦标准，只要是不达标的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是无忧美家来承担，不需要业主再真的花多一分钱。
1: 那即是说就算业主自己不懂装修都不用天天在工地那里夹住。
0: 是啦没错啦，你不用自己懂看水电的，亦都不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这个施工流程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还有电视台帮你监督。你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 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

0: 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说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字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真係好信得过喎。
0: 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就这样紧紧把你拥抱，你散发的味道就像是毒药，一步步侵蚀到了我的大脑，你的气息一直在我身边环绕。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教练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秋假期天公作美，广东大部分地区可赏月。今天大部分市县仍有雷阵雨，雷雨是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到26号，大部分市县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另外，今天受雷雨的影响，最高气温略降，35摄氏度高温范围缩小。中秋节将至，广州交警表示，今年中秋节假期出城高峰将从今天15点开始，返程高峰将从9月27号15点开始。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点赞深圳义务教育每周半天计划，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让广大中小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悟感受到深圳是怎么从一个小渔村蝶变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总体反响非常好。昨天起，东莞虎门火车站、虎门北站周边部分区域禁止停放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新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同步启用，可以免费停放约2000辆电动自行车。梅州台报道，第二届广东蕉岭大地艺术季昨天在蕉岭县长潭镇白马广场开幕，以艺术赋能百千万工程，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本届艺术季以万物共生为主题，邀请了43位艺术家创作，呈现了60多件作品，连同首届作品已有100多件作品分布在长潭镇、蕉岭镇、3镇镇等多个区域，展期从9月23号到明年的3月23号。民政部部长李长官昨天介绍，15五期间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称，将在9月28号到10月8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万亿元。今天亚运会赛场将迎来金牌连连看，55枚金牌翘首以待他们的主人，这也将是本届亚运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田径、体操、射击等项目都将迎来精彩对决。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赴晕船，载客量仅70% 六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各位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等啊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间当中守候了啊，发来了早上的问候。哎，回说亮哥上午好，各位朋友们上午好啊。还有这个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而金亮发了个笑脸，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愉快的一天。还有这个朋友 Mr. 李啊，他说何以解忧，唯有民生热线啊。很多朋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哈、就当电视剧一样在看民生热线。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先说一说后续，说一说下集的进展。首先要跟各位跟进到的呢，是关于前面几期节目，有东莞、佛山、广州各地的市民朋友反映啊，说最近在防控登革热、疾控黑亚热、防蚊灭蚊的这个操作当中，有一些让群众不满意的地方。那经过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向各地的职能部门反映过之后，目前已经是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回复。先来说一说东莞哈、红梅镇的这个万科小区。那么在接到了群众反映说，他们小区业主公共区域内的这些绿植盆栽被清理移走的问题，那收到反馈之后呢，当地的卫健局还有镇房管部门也立即和万科物业服务企业沟通了解了情况。那经过跟万科物业服务企业核实呢，说万科小区部分业主啊，因为自家阳台种植的盆栽不能直接吸收阳光，搬至楼下公共草坪上种植。那万科物业发现公共草坪长期被占用的问题之后，开展整治工作。在开展集中整治公共区域前期，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小区公告栏、业主微信群做好了政策告知，劝导相关业主将盆栽搬至自家阳台等专属区域，不得占用公共区域。来，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导播老师找回前几天的这个投诉业主的联系方式，给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这个说法就和当时他反映的完全不一样了啊。说针对逾期未自行清理的盆栽，由物业服务企业统一集中清理到特定区域，相关物品妥善保管，待业主前往认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些业主啊，擅自在公共区域养了这些盆栽和绿植啊，已经劝导他们要拿回自己家阳台上了，但是他们这个没有到统一认领区进行认领。然后说同时呢，楼顶天台绿化草坪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区域，归全体业主共同所有，不属于个别业主专有使用区域。根据东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47条第7项，物业管理区域内禁止侵占绿地、毁坏共有部分花草树木等绿化设施。若业主在公共草坪摆放栽种盆栽的话，属于擅自占用公共区域的行为。为了保障全体业主的共同权益，需要定期进行整治工作。如果业主对于公共区域使用存有异议，可向物业服务企业提出申请，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进行执行。那么下一步呢，镇房管部门将协调指导万科物业服务企业优化盆栽摆放管理，方便业主合理摆放需求。以上是全部内容哈，我们接下来接近一下业主。您好。
2: 啊，您好。
0: 啊，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金亮。是这样，我们前几天反映了因为防蚊灭蚊啊，把小区公共区域的这个绿植盆栽清理走的这个问题呢，得到了当地红梅镇的回复。那他在这个回复当中就讲到呢，说这个清理这个是盆栽啊，和防蚊灭蚊没有关系，是因为你们自家阳台的区域不够，光照不足，所以你们擅自在公共区域摆放了这些盆栽和绿植，所以呢，整个清理也不是镇上清走的，是你们万科小区物业清走的。这个情况和你们业主了解到的情况一致吗？
2: 肯定不一致啊，这就是社区的人来了之后，他们社区的人来之后，他们清走的。物业我们在那里摆放了3年了，我们都做3年。物业都没有说什么，我们是物业，我们和物业一直关系很好，而且物业要清走，物业会给我们通知啊什么的，会给我们提前打招呼呀、 这个期间招呼都没有打，我们有监控，有监控，有视频的，有当时有家属拍照的，有一群像鬼子进村一样的人进来。
0: 注重表达啊，这是直播节目，我知道你情绪激动哈，但是你不能随便乱用词语，我就如果这样的话，咱就没法沟通了。
2: 啊，用比较文明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我们现场都是有监控、有视频、有图、有真相，是他们来了之后才抱走的。怎么能说物业的人抱走的？物业的人有图有真相，他们只是忽悠你就行了，大家都知道就行了。
0: 来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讲到，这次把你们的那些盆栽绿植清走之后呢？你刚才讲到没有人通知你们，是他们来了，这个街道的人来了之后清走的。但是在街道的这个调查核实情况通报当中说呢，说在这个问题，物业已经开展了整治工作，在整治前期，通过小区的公告栏、业主的微信群做好了政策告知，并且劝导业主要把盆栽移到自家阳台等专属区域，不得占用公共区域，有这个操作吗？
2: 也没有这个操作，也
0: 群里从来没有发过通知说让你们把这些盆栽和绿植清走。
2: 对对，你可以让他们微信群里面的截屏啊什么可以拿出来呀、啊？没有啊，他这个就是啊，这个、
0: 告示栏里面也没有通知说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家。
2: 对，也没有，他们就是啊，我知道这回事了，我们知道了，大家就是相互推诿，我知道了。好，
0: 然后咱还需要继续跟街道沟通这个事儿吗？
2: 啊，不用沟通了，他这些人就不用沟通了，咱们再，因为你是直播就不好说这些什么情况，就不说了，好吧？
0: 好，那您忙啊，来电话切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致电一下万科服务热线啊。其实我是今天早上打开节目组邮箱收到的这个回复啊，我没有想到。整个这个情况说明，对于群众说到的防蚊灭蚊过度的问题，只字未提，然后同时表示呢，所有业主不满意，说清走了盆栽和绿植的事儿，全是万科小区的这个物业干的，然后说镇里的房管部门接下来会指导物业做好工作。那这个就和当时业主反映的情况是完全两回事了啊，就是他占用公共区域与否的这个问题是一件事儿，然后他投诉的防蚊灭蚊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儿。如果现在的这个回复情况，就相当于把前面所有反映的情况全盘推翻了，就是压根儿没有这回事儿。但是不是有这回事儿？我们接下来问一下万科物业啊。对，来，我提供联系方式给你，就是在群我们的工作群里面有一个标题叫“东莞市红梅镇梅沙万科小区业主投诉事项情况说明”，在这个情况说明的第三页，他附上了相关的联系方式，我们致电一下。大家懂我说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业主投诉的是在不在公共区域摆放绿植盆栽这件事儿，那咱们是一个解题思路。但是其实业主投诉的是社区街道防蚊灭蚊过度，并且呢把这些盆栽啊绿植移走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回复当中呢，对防蚊灭蚊的这个举措问题没有任何的解释。因为你看那天我们问的就是说，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下万科物业啊。您好，是梅沙万科小区物业吗？
3: 是的。
0: 哎，打扰您。
3: 我这里是指挥中心。如果您要找物业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找物业经理。
0: 您稍等啊，我为啥打这个电话呢？是你们梅沙镇政府，还有梅沙镇的卫生健康局给我们留的你们这边的号码，说让我们通过这个号码和你们联系。就一个问题哈，就是前段时间业主反映说他们在那个楼下公共草坪上那些绿植和盆栽被清走的这个事儿，然后业主说呢，是因为社区街道防蚊灭蚊工作的需要，所以把这个

0: 清走了。但是这个现在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说，是因为他们占用公共区域，然后不听劝阻，所以移走的，是哪种情况？
1: 嗯，这个我这边是不太了解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个可能是物业他让保洁移走的，也有可能是让我的其他同事移走的，然后我这里是不太清楚的，具体的我是觉得你们是可以问物业的经理的。
0: 啊，那您这样，我您提供一下物业经理的联系方式给我同事好不好？待会儿我们打电话问一下。
1: 啊，好的。
0: 啊，你别挂啊，来，我们同事记录一下。我以为这本来是个五分钟的事儿啊，给这业主气的都要骂街了。然后我们再稍作等待，咱们联系一下这个问题。评论区很多朋友说灭蚊过度了，那这个说于叔，这个朋友说天天喷药影响健康，谁负责呢？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自家绿植只能在自己屋内阳台，不能放置小区公共区域，否则被清理也是合情合理的。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占用公共区域就是不对。然后大家就各有观点吧。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哈，我们这个投诉关注的不是占不占用公共草坪，我们这个投诉集中是看看各地市防蚊灭蚊的举措是不是有不合适的地方，为什么群众的这个不满情绪这么大。哎，您好，是梅沙万科小区物业经理吗？
2: 什么？
0: 您是梅沙万科小区的物业经理吗？
2: 哎，您好。
0: 哎，您好，打扰您，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打您这个电话是咱们镇卫健局和镇房管部门啊，就关于小区业主说他们那个盆栽和绿植被清走这个事儿做了一个回复，然后给我们留了万科物业的电话，还有房管和卫健局的电话。然后我们刚才也联系了咱们小区业主哈，小区业主说之前这好几年三年多的时间，在那个绿地上他们放的盆栽和绿植没有被清，说最近防蚊灭蚊啊就把这些统一清走了。然后想跟咱物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那个防蚊灭蚊的社区工作人员清走的，还是咱物业清走的？
2: 他没有清走，他只是说这个，就是说把他拿到去另外一个地方，以后让他们要的话，就他们找我们去，把他我们就帮他送回去，是这样子的。
0: 哦，明白，就是没有扔掉，他们现在想要就随时拿回去哈。
2: 对，是这样子的。
0: 那我们过去几年都没动，然后我看了小区业主拍的那些照片，那些植物养的都非常漂亮，那咱们不也是美化环境了？他这次清走的原因是啥呢？
2: 就是防控的那个要，这个需要嘛。然后他主要是因为他底下他会有盆，它比那个盆会积水的嘛。
0: 但是我们看了他发来的照片都是土培的呀，并且他那个盆底下也没有放一个那个盘子接水啊。
2: 对，它底下有个盆子会有水，然后政府这边他就是说防蚊这个需求呢，就是说就是尽量不要摆，然后我们也跟业就是说把它放到一个地方，没有说把它清走，然后说他要的话就让他及时来找我们拿回去就行了。
0: 嗯，明白。然后清之前的话有没有跟业主在这个公告栏通知或者业主微信群里让他们拿走啊？
2: 微信群里我们定期都会发，就是公共区域啊，大家不要封东西啊。
0: 就说那些绿植的这个事情啊，绿植。
2: 对。
0: 这个事情。
2: 之前我们定期都会发一些通知，就是让他们不要放，包括天面那些有的我们都会把它清理掉的。
0: 明白，就没有针对说这些绿植要收回各家阳台发过通知，只是说公共区域不要放这些东西，是吧？
2: 那就是今天公区不要放这些东西，要的话我们就让它去放，放回家里去。
0: 嗯。您作为这个，哎，您说，
2: 您这边是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有专门的这个媒体接待流程
0: 啊。
2: 然后如果针对这个事呢，需要回复呢，我们也要告诉公司那边，就是媒体接待人，然后他那边来，
0: 没问题，
2: 回复
0: 没问题。
2: 这边就
0: 那您知道这个情况其实就够了，我们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啊。
2: 嗯
0: 嗯，好，谢谢您，经理。
2: 如果说需 要回复的话，我这边报给媒体接待人那边再回复您。
0: 嗯，暂时不用了，暂时不用了，不耽误您工作啊，咱就跟业主解释好就行了。好，
2: 嗯，好嘞，好嘞，
0: 哎，再见啊。来，接下来致电红梅镇的房管部门监督电话和红梅镇卫建局的监督电话。说的是态度问题，就这事儿有没有认不认，你这个整个情况说明纯属激化矛盾。你好，是红梅镇房管部门的监督电话吗？
3: 是啊。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之前收到了这个咱们镇下面梅沙万科小区这个业主的投诉，说那个社区防蚊灭蚊啊，把他们的盆栽和绿植给统一清走了，然后他们就质疑防蚊过度，所以就跟媒体反映。然后昨天我们收到了一个红梅镇卫生健康局给我们做的一个情况说明，然后这个底下就留了咱们房管部门的监督电话和卫建局的监督电话，然后他整体的意思是说，清那个绿植和防蚊灭蚊没关系，是他们的物业为了防止公共区域占用清的。这个咱们这个房管部门了解情况吗？
3: 啊，你好，这个问题我找相关同事跟你回答。
0: 嗯，好，谢谢。

0: 来同步拨打红梅镇的卫生健康局的监督电话。我再次跟大家说哈，就是这个事情本来是五分钟的事儿，但是看完这个情况说明之后，我觉得这个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件事情。就人家跟你说的是防蚊灭蚊，你再转移这个话题到公共区域占用。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红梅镇的卫生健康局。你好。
1: 哎，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我现在同步在线的有咱们房管和卫健都在哈，我先跟那个卫健这边的同事说几句。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昨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关于红梅镇梅沙万科小区业主投诉事项的一个情况说明。
1: 嗯，
0: 那此前呢，群众打来民生热线反映的是咱们街道的防蚊灭蚊过度，说不是水培的植物，就是公共绿地上放的盆栽呀，然后这些养的花啊，就全都给清走了。然后反映完这个情况之后呢，昨天咱们这个情况说明里面说跟防蚊灭蚊没有关系，就是对这事儿只字未提。然后说是谁清走的呢，说是万科小区物业清走的，因为业主不把花放阳台上，放在公共区域，占用了公共区域，所以进行了这个清理。那我想问一下卫生健康局，就这个情况的话，是咱们调查核实过之后的结果吗？确认是这样吗？
1: 你稍等一下啊。你现在是现场的，
0: 现场直播打的这个电话是你们之前回复里留下的电话。
1: 哦，这样啊。
0: 啊，您确认一下，我们再跟那个房管部门问一下，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哈。
2: 哦，你好。
0: 哎，打扰您，这个回复应该是卫生健康局做的回复，但是把你们的监督电话也列在了上面。然后他就说呢，小区业主投诉盆栽和绿植被统一清走这个事情，是因为物业在开展这种集中整治，然后把它清走的。这个咱们跟万科小区物业了解过吗？是有这情况吗？我问的是房管局。
1: 房管局是吧？好。
0: 房管局得在线。
2: 你好。
0: 您说。
2: 这边的话，我们进行现场核实了，是有这件事情的。
0: 啊。
2: 因为在之前的话，因为我们是要根据这个东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47条，这个物业的公共区域是不能是禁止侵占绿地，然后等绿化措施的。
0: 嗯。
2: 所以说如果部分业主就是有这个行为的话，我们都是以劝谏为主。在后面的话，因为一些业主的一些盆栽确实是摆了太久了，造成了一些蚊媒影响，然后我们就让
0: 所以你们是知情的是吧？
2: 我们是之前也劝告过了，因为我们从
0: 你们劝告的是业主还是物业？
2: 业主跟物业都有。对，
0: 然后觉得那些盆栽是滋生那个蚊媒是吧？
2: 对。
0: 然后在这个科学防控的角度，咱们镇上有什么要求呢？比如说清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要求清理机

0: 水和水培的这些植物、
1: 啊、
0: 还是说这些土里长的花也得清啊？
1: 首先我们这是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它第一侵占了，第二份我们、这个、
0: 我现在跟您聊的不是侵占的事儿，群众反映的也不是侵占的事儿。如果说您要说它侵占的问题，这个您根据你们的这个工作要求去执法就行了。
1: 嗯
0: 啊，因为业主反映说这东西放三年了，然后物业跟业主也都一直挺好的，它不是侵占了绿地，搞了什么建设、或者在那堆放了家具。
1: 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也知道了，物业在这个过程中向他们也是每定期有在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周期在内，让他们、让业主通知在现场
0: 把绿植清走是吧？
1: 对，要搬回去的。
0: 啊、
1: 这个城市，然后
0: 那你们这一次去对这个进行执法，是收到谁的投诉呢？物业向你们投诉说业主他管不了了，
1: 也是其他部分业主的
0: 啊，其他业主投诉，
1: 对，
0: 然后所以让他们把这清走是吧？
1: 对，我们也不是说清走，我们是说把这个集中的放在一个统一的堆置放置点，然后让他们领回去。这样
0: 好，明白。沿着您的逻辑说啊，就是做这个动作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侵占了公共绿地，受到了其他业主的投诉，所以统一放置其他地方进行管理。您刚才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些植物也容易滋生蚊子，
1: 对，
0: 所以要把它们清走。
1: 一些花盆托底它是有露天的嘛、露天它会有雨水，在里面沉积的话，它就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会滋生蚊虫。
0: 所以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咱们当地的这个防蚊灭蚊工作是房管局在管吗？
1: 不是，我们是配合像其他那个主管部门
0: 啊，然后配合其他主管部门开展工作的时候，那各个部门肯定要有统一的标准哈。咱们下到小区或者是下到这个各个社区的时候，都清哪些东西呢？是清积水、清水培植物、清鱼缸，还是说土里长的花也都得统一清理呢？
1: 我们是根据各个部门职责，我们的职责就是通知跟疏导这个业主不要在这些公共区域。
0: 我换句话说，就是非水培植物也得清，对不对？
1: 我们只负责工区的一个清理的
0: 啊，就是工区的非水培植物也得清，是不是？
1: 这是两方面、啊。
0: 你刚才讲到了，你只负责工区嘛，所以我现在问你工区的事儿。工区要清理的范围包括非水培的植物吗？清积水，老百姓都理解。
1: 对。
0: 啊，现在说的是这些土里长的、泥里长的花也得清吗？
1: 不是，您听我说，一方面我们不是说完直接丢弃，第二我们是因为这个，我们也明白是业主的东西，然后我们是说集中放在一个地方让他们领回去。第一，
0: 那我就明白了。我稍微打断您啊，我待会儿听您说第二点。就您说的第一点，我提下一个问题。您刚才讲到了没有丢弃，统一清理到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你清理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堆在那儿，它就不滋生蚊子了？那个地方就不长蚊子，
1: 是到物业主去领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也是让物业去发通告去通知的。
0: 我的意思是说，它本来集中放在一个宽阔的草坪上，现在你们说要把它清走，好，统一搬到了一个地方，假设这是个仓库或者是物业的一个什么统一存放点，放那儿就不滋生蚊子了。
1: 统一堆放之后，后续如果有部分业主好像，
0: 我问的是放那儿就不滋生蚊子了。
1: 泡沫纸箱临时放在那里，然后又自己又忘记了未去领取的，自己也忘记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从草坪上挪到一个统一堆放点，它就不滋生蚊子了。本来是分散在草坪上，现在集中堆放，那不是更加滋生蚊子吗？
1: 我们那个堆放点是遮挡的。
0: 遮挡的，你们房管部门下去遮挡的，还是物业去遮挡的？
1: 我们让物业放在一个，他们有一个叫做处理，有一个收集站，然后收集站，然后放在一块的。
0: 嗯，那若这些盆栽本来分散在草坪上，现在统一放在收集站了，那收集站不是更加滋生蚊子吗？
1: 收集站有定期清理的呀，有这个清运的一个部门去清运的。
0: 清运它不是放在那儿吗？它不涉及到清运啊，它不就是堆在那儿吗？它怎么清运？清什么？清积水。
1: 清运是放在那里，然后呢，在工作，如果它是有大概就是大概3到5天，如果业主还是没有来领的话，我们就统一就处理了，因为
0: 就扔掉了，
1: 也是侵占了其他业主
0: 的。你又绕回那个逻辑了。刚才那个趴咱已经说完了，公共绿地咱已经说完了，现在就是问的防蚊灭蚊的事儿。你刚才讲到放了几天他不领取的话，你们就会。
1: 别的那个我们的主管，这个统筹部门
0: 哪儿主管？
1: 卫健那边的
0: 哪儿主管？
1: 对，卫健部门去那。
0: 卫健部门主管是吧？好，谢谢您啊。来，我们接下来问回卫生健康局。你好，红梅镇卫健局在线吗？
2: 满个多月，我
0: 们几个。你好。
3: 哎，你好。
0: 嗯，刚才我们是跟这个房管部门在通话哈，他刚才讲到了防蚊灭蚊的事，还得问回卫健局。我还是问回刚才那个问题。在公共绿地草坪上看到业主拍的照片，就是草坪上可能这儿有个井盖啊，那儿有个井盖，在那井盖上面他们就摆了一些绿植啊，然后还有一些盆栽啊，然后现在就是说统一清走了，因为防蚊灭蚊的工作需要。我想问一下咱们红梅镇卫健局，现在我们统一部署这个事情的时候，除了清积水和这些水培的植物以外，这些土里长的花是不是也要统一清走呢？
4: 哎，你好。哎，喂，
0: 你好，
4: 听到吗？
0: 嗯，
4: 是这样的，我这边呢，刚刚那个同事在外面做事啊，我现在要他回来，再一下，等一下再回复你，可以吗？
0: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还是刚才这个问题，群众现在投诉你们的是防蚊灭蚊过度的问题，群众没有说公共绿地侵占的问题，所以你们现在整天回复只字未提防蚊灭蚊的事儿，这就是严重的避重就轻，就说白了，他跟你说的是驴头，你回的是马嘴。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些植物的清理，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个正常的，受过教育的人听起来都是不合理的。草地上长着花花草草，对吧？那咱们就防蚊灭蚊，就去喷一些这个喷雾等等，去做这个工作就完了。你把这些盆栽统一清走了，集中再放置在一个地方，那怎么从草地上挪到其他地方，它就不滋生蚊子了？还有就是我们卫健局做这些蚊虫防蚊灭蚊的工作的时候，咱肯定有统一标准，对不对？咱讲科学防控嘛。那如果群众提到防控过度的事儿，你通篇回答的都是他侵占公共区域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避重就轻，转移矛盾呢？
4: 嗯，我等一下把你这个问题跟那个负责人。
0: 然后还有就是投诉的时候，之所以找你卫健，说的就不是公共绿地侵占的问题啊，对不对？他说的，他就群众反映的就不是公共区域的事儿啊。然后你卫健局代表房管局做了一个回复，通篇只字防蚊灭蚊的事儿没提。全部在说业主有花不放阳台上，放草地上，他这样做是不对，但跟你卫健局没关系啊。
4: 嗯嗯，
0: 你这不是没有矛盾，在这硬扯矛盾出来吗？人家物业刚才打电话说了，你们这通篇说的是物业去清的，然后那个物业告知了，物业通知了等等，我们回头一问这个业主气得在节目里都骂街，问回物业说了，因为你们说要防蚊灭蚊，所以把它清走了。那所以咱们这一篇情况说明，又是问题回应，又是调查核实，那啥到底什么是事实呢？你们核实的又是啥呢？
4: 哦，好的，我这份东西跟我，
0: 并且这个事情啊，就是业主不是来投诉的，业主只是来通过民生热线这样的平台提个建议，说防蚊灭蚊是好事儿，防控登革热、疾控肯亚热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认为科学防控肯定是清积水，那是蚊虫滋生。他都不理解那草地上的花为什么要清，那泥里长的土里长的，那换句话说，草地上的这些盆栽要统一清理的话，那把草全拔了得了呗，那草里也长蚊子。所以我们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情况之下，业主当然是理解也愿意配合，但是他们觉得这样的防控不够科学，他问的就是标准，没有否定咱们的工作，但是这一篇情况说明纯纯在激化矛盾。换句话说，咱们每天在基层的那些下去喷药撒药的那些人员，那都是政府投入啊，不花钱吗？搬搬抬抬清积水清鱼缸不花钱吗？那如果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把这些钱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不是更好为群众办好事吗？好事咱得办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期待红梅镇的卫健局对这个情况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咱别把这个问题扯到房管局，房管局一脸懵，房管局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房管局说多了觉得坑了你们兄弟部门了，房管局不说的话他也觉得那问到我了怎么办呢，你都把监督电话写在回复里了，对吧？他能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情况我们等红梅镇更具体的回复。其实就俩事儿，第一个告诉群众现在防蚊灭蚊工作开展的这个清理标准是什么，因为你跟他做好科学解释他能听懂。像我们投诉这个人，他本身就是医务工作者，他说我自己就是医院上班的，我明确告诉你，防蚊灭蚊工作清积水，清这些水培的蚊虫滋生的，你清这些泥里长的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这是过度防控。这个情况我希望哈能够把民意直通到咱们的基层部门，不然咱们劳民伤财的没有必要这个事情。 好吗？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之前留过了，如果有更加具体的回复，欢迎发到节目组公共邮箱。
4: 嗯
0: 嗯，好，再见。纯粹就是回复态度问题，就跟本来没有这么多话说啊。接下来说一说佛山的亚洲艺术公园，有群众反映说，每天早上7点到9点就开始喷了，然后正是大家早起锻炼的时候，公园里全是人，所以他们就说，到底你们喷的是什么药，然后喷的剂量是多少，对人体到底有没有伤害，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个消杀，能不能改个时间，不要赶在早上运动的时间，因为现在的这个喷洒时间，他们说就是早上7点到9点，大家正式起来跑步运动的时候，公园里弄俩车就天天在那喷。然后还有就是，要不然就晚上傍晚，大家吃完饭出来运动锻炼消食的时候，又开始喷药了。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把佛山市禅城区亚艺公园的这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给到了他们禅城区的园林绿化技术服务中心进行反映。为啥反映给这个中心呢？因为佛山禅城的亚艺公园就是属于他们管养的。那么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他做了两个回复。第一个说喷的是什么药，他说目前文媒防控严格按市区疾控部门的建议，使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专用消杀药品，其中超低容量消杀用药为定虫米、氯氟米菊酯，常量消杀用药为氯氟米顺氯，均属于卫生类合规药剂。合规药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喷药时间能否调整，能不能避开人群密集的时间。他说，我单位文媒防控工作依照区疾控部门指引，结合文媒活动高峰规律，确定了消杀时间，一般是在早上的7点到9点和傍晚的5点到7点。目前亚艺公园现行消杀时段是每周二、周四、周五上午的7点到9点。消杀作业过程中，尽量避开人群密集的时段，这能避开吗？这不就是每天公园人最多的时候吗？7点到9点，叔叔阿姨起来了锻炼呢，这会儿打太极、跳广场舞，那边年轻人起来跑个步。你说你7点到9点，你怎么能够尽量避开人群密集的时段呢？这是纯纯对着这个时段再来吗？他说，感谢市民提醒，我们将尽快制作温馨提示告示，在公园各出入口显著位置张贴，提前告知市民具体消杀时段，请大家留意现场提示，合理安排游园时间，这是解决问题。就是我提前告诉你，我每周的几点到几点，这会儿我们要进行集中的蚊虫消杀，所以大家就可以选择，那我那会儿他喷药我就不去了呗，对吧？我锻炼的话，我在室内跳跳绳，在家做一做这个，打一打八段锦也能锻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具体举措哈。那么同时他也温馨提醒，他说防蚊灭蚊工作需要多方合力，请广大市民游客游园时留意公告，配合避开消杀时段，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开蚊媒高峰期入园，共同筑牢公共卫生防线。以上是回复。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还是那句话啊，虽然有这些具体举措上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是群众不理解的地方，所以这就更需要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精细化，然后该做好的宣传宣传好。其实我们知道防蚊灭蚊工作包括公共卫生的这个防控工作都是需要凝聚各方合力的，所以从头到尾我们都说防蚊灭蚊是为大家好，为公共卫生好，是为了防控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蚊媒传播病毒，这是没有问题的。群众没有对这件事情本身提出疑问，那提出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你到底喷的是什么药，然后喷药的时候撒药的人戴个大口罩，公共区域的人都没有口罩，躲都躲不及，还有浓烟，所以那正常就会产生担心，你到底喷的啥呀，我天天吸这个东西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对吧？所以这一点要宣传好，然后要对基层的这个操作执行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喷洒时间问题。你看广州的那个群众投诉的就是，他说不分周六周日啊，天天早上七点就嗡嗡嗡嗡就开始喷了，然后搞到这个上班都没精神，精神疲惫，说非得是在这个时间喷吗？非得起个大早喷吗？那广州就回复说，根据这个科学防控，说主要的那个蚊媒的那个种类，它就是活跃时间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所以呢没办法，对吧？你这样解释群众也能理解，但是针对说周六周日还在喷这个问题，他们说再研究一下，商议一下这个时间上可不可以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佛山亚艺公园，他就讲到，他说我天天早上正式锻炼的时候
5: 一去他就弄俩车在那喷，然后他们就产生这个担心。那我觉得刚才解释的这个情况非常具体啊，我喷的是什么东西，然后

0: 对于目前大家群众提出来的，说我晨练啊，晚上锻炼时间都在喷，他说我下次喷之前，我在各个进出口张贴告示，我告诉你我几点会喷，几号会喷。那这就非常好嘛，你这就可以让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嘛，不要被动吸入这些防蚊灭蚊的药水嘛，对吧？我知道你这个点喷，我不来了呗，就少去公园锻炼一天又不能咋。所以我觉得啊，综合来讲，咱们是为了共同把这个事儿做好，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否定说不应该防蚊灭蚊，不应该去喷这些药，而是说我们如何把好事办得更好啊。好了，这个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佛山的公寓空调费用的问题。目前我手上又拿到了回复啊，这一打开邮箱啊，还挺多惊喜的。各个部门针对前两天反映的问题都做了明确的回复，这就是民生热线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期待看到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政通人和的一个具体表现。群众有问题提出来想投诉，通过媒体的桥梁反映给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快速做出了响应，对这个情况进行了解释和说明，那群众就能够理解具体的这个情况了。来，把投诉人接进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情况回复给他的同时，也一并跟关注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进行通报。先说一下前情啊，投诉人呢李先生跟我们反映说，在佛山市顺德区金海公馆，他租了一个房子，房子不大哈，按他的说法70多平，他说每个月的房租是1300，他说但是物业要向他收取1050的空调费，每个月这个价钱不一定哈，因为是有计量有动态变化的，但他觉得是不合理的。他说因为空调不就是用电吗，那你物业已经收了我电费了，那你怎么又要收一笔空调费呢？空调费又是如何进行计算的呢？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联系了佛山市顺德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佛山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什么联系了区市两级？是因为找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开电话打过去的时候，那个电话是不通的，他直接在电话里告诉你去打12345，然后电话就断了。所以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向群众公开的办公电话都无法接通，你直接就告诉他去打12345，电话就挂断了，那你公示他干嘛呢？对不对？你在你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这个列表里，你公示它干嘛呢？还有就是12345是为了拓宽为群众解决问题的渠道，为了拓宽信息来源的渠道，为了有更大的能力去承接群众的反馈，而不是各个部门推诿扯皮的挡箭牌。有问题来了你不解决，都送你脸上来你不解决，然后你告诉他去打12345，难道12345的接线客服比你具体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更能了解如何监管吗？更能够跟群众解释好政策吗？显然不能吗？所以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推诿吗？那这些办公室里的办公电话不就失去意义了吗？对吧？你不能一有事就12345挡在前啊。这是第一个啊。为什么找佛山市应急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原因，就是因为顺德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电话打不通，所以我们去找了佛山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佛山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打了几个部门的电话，怎么回复的呢？分别有，我请示一下我领导，我不知道，你给我来纸质材料，你得给我形成书面的东西，然后以及我问一下领导，我不知道，领导今天不在，然后以及你去找某某某科室吧，某某科室打不通啊，那没办法，你去打12345嘛。这就是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的时候给出来呈现出来的一个服务水平和服务态度。我觉得啊，群众满不满意，你们可以向群众开展一个反馈调查，问问群众，问问老百姓对于你们提供的服务他们满不满意。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个情况反馈，先把投诉人接进来啊。您好。
1: 哎，你好。
0: 啊，我们昨天这个报道完您的这个情况之后呢，目前收到了顺德区和佛山市两级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的回复，我跟您做一个回复，然后一并也给关注这个事情的朋友们通报一下，然后您听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你觉得有意义的地方，咱们下一步可以继续反馈好吗？
1: 对的。
0: 嗯，第一个顺德区的回复，他说针对民生热线反映的物业收取空调能耗费问题，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调查核实，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经查，提供物业服务的主体是广东国风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金海东平广场物业服务中心， 该公司通过中央空调系统向业主提供集中供冷服务，与业主签署协议，约定中央空调集中供应计量收费为实际用量乘以每当量小时 4.7 元的收费标准。现场检查发现，物业管理处对相关费用标准进行了公示。2025年10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期间，优惠价格是每当量小时4块2毛钱。上述协议公示内容中，集中供

0: 为什么是你们去打了才能够有个回复，我打了就没有回复，我这个真的很不理解。这个现象你再向他们提出，你说为啥我打你就不理我呢？民政人现在打给你，你就理呢，你问问他们好不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啊。广东民生热线栏目组感谢栏目组对我市市场监督工作的监督，针对群众反映的诉求，我们始终强调为民宗旨，绝不允许出现推诿现象。对于此次接听人员应答表述不规范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批评，并将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目前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对相关举报工单处理情况进行核实，并责成属地办案机构对举报人反映问题进一步进行深入核查处理。下一步，我局将指导督促属地办案机构认真开展 核查，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并充分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再次感谢节目组监督理解，如发现违反市场监督领域法律法规相关线索，欢迎与我局取得联系。这是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回复。总结来看，就是市局知道这个事儿了，督促区局赶紧办。所以区局从最开始不予立案，现在变成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调查结果，如果他最后调查结果依然是合法合规收取，那我觉得咱不跟他消耗了，你就直接换个地方租吧，不是一定要租在他这儿。这是我私人对于你这个个人情况的一个建议，而不代表节目组说啊，你针对这个情况咱就离开他，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消耗太多的这个时间跟精力。但是如果你选择继续维权啊，这个 尊重个人选择，我们能帮的就先帮到这儿。后续如果他们的回复或调查结果有了，您再跟我们通报好吗？嗯，这个没问题。嗯，好。然后针对他服务这个态度或者他的服务水平你不满意的问题，其实还是有渠道继续去进行投诉和反馈的。这个你线下查询一下，其实你问一下 AI
1: 就能告诉你还有哪些电话可以反映，好吗？对，这个没问题。嗯，好，那我们节目组先帮您把这个事儿推进到这儿，就是从不立案
2: 到现在要立案调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共同等个结果好吗？嗯，行，非常感谢啊。哎，好，再见。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10:52，接下来继续对此前报道的问题进行后续的跟进哈。让大家既然把民生热线当电视剧看，咱得看到剧情的开始、剧情的高潮部分以及剧情的收尾部分。接下来说到的是惠州一个职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学校为了阻拦学生拿外卖，在饭堂附近把那个围墙全部都焊死了，而且离他们宿舍最近的一个门都围起来了。那学生就说，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消防车都不能从最近的门来到宿舍，而是要从正门绕进来才可以。而且学校为什么要围起来封门？就是因为我们学生拿外卖影响到饭堂的生意了，感觉学校太离谱了。你们能不能报道一下？ 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已经致电过这所学校哈，当时得到的回复是说，不是限制他们拿外卖，老师的原话说的是，我们允许学生拿外卖，但我们不允许外卖进校园。这个话啊，我反复琢磨了好多遍，就是我允许学生订外卖拿外卖，但我不允许外卖进校园。我就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那学生怎么吃这个外卖？是挂墙上吗？ 给自己挂那个铁栏杆上，或者拿一个什么那个东西给自己吸在那个外墙铁板上，然后在上面吃外卖。就是我真的是，我当时没觉得有问题啊，回去我就反复想这句话，什么叫我允许学生拿外卖，但是我不允许外卖进校园？那学生把外卖拿哪儿去呢？蹲大门口吃。所以我听完之后，在反复的这个思考这个场景哈。 第二个问题，就他讲到一个事儿，他说，因为我们不能确保外卖订来的这些东西是安全的，那所以外卖不能进校园，怕有了问题之后家长找我们索赔，或家长找我们事儿，大概是学校的意思啊。然后那针对这个围墙啊、大门全封上了，他说，第一个，我们学校认为我们不需要开那么多门；第二个， 我开那些门，我就得设保安，有门岗，啊，这都是支出。然后第三个，就是现在封上这个，也没有影响到消防安全，也不是为了怕学生。

0: 拿外卖，这是目前的一个回应啊。然后这个回应学生是否理解呢？我先看一看此前在公开平台上学生说的，有学生就把这个情况发到了这个公开的平台上，说西北门的消防通道已经被焊死了，的确一个大铁板就直接焊在铁架子上了，非常丑，极不美观哈。你要真想封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多投入一点点钱把它弄得漂亮一点，太丑了。然后这底下就说，学生就说消防举报一下，限高了，消防车进不去，能不能举报啊？真出事了怎么办啊？消防通道都封了。然后这个学生评论啊，说学校把钱花在针对学生这件事情上做的真是一流。然后这个学生又跟帖说，西北门又被封了，没关系，大家以后准备一根绳子上到二楼拿外卖，让外卖员帮我们绑在绳子上，我们拉上来就好了，不能给他们惯着，他越这样我们越要反抗。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去金工教室拿个电焊棒给他融了。然后这个学生跟帖说，我们一起举报学校消防设施不合格。然后这个学生的跟帖，有这闲钱不干点正事儿，然后说看到了，这纯属有闲钱没地方花了。你看一看啊，我觉得学校呢是老师学生啊包括管理者共同生存的地方，然后学校的这一个操作得到的并不是学生的这个正反馈，就是学生根本无法正确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孩子们只能产生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影响你饭堂生意了，所以你把这些门全焊上了，不让外卖小哥送进来，然后我是不是那个，你们是不是这个有钱没地方花了啊，不干正事儿。然后还有这个学生说，那这么搞的话，那消防能合格吗？这消防车都进不来。我觉得哈，各方的表达合情合理，立场不同。那么校方说到的，说他们不是为了限制拿外卖，那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有学生在节目播出之后又给节目组做了反馈，他说他不能同意这个事儿。他说第一，他所说的学校所说的正常开门，但根据我们的实际经历来说，四个门正门是正常开的，西北门从24年下旬就陆续从关门到直接封闭然后到围起来，西南门从25年的上旬开始施工到这个施工完成再到现在一直都是处于封闭的状态。第二，他说是怕学生晚归，或者是学生想出去懒得去正门。我想说，这是学生的表达啊，说我想说不能说绝对没有出现过，只能说极少概率。西北门的后面就只有一所学校和一条空旷旷的大马路，啥都没有。晚归不在正门进能理解，那出去呢？宿舍11点就锁门了，出去之前还得想办法出宿舍。他说第三个，学校老师不是在回复的时候说怕学生爬呀跳啊，我当时不是问他了吗，我说你是武术学校吗？学生整天要爬呀跳啊。学生是这么回的，他说怕学生蹦蹦跳跳翻墙，那我就想问了，如果你正常开门，学生还会不顾危险翻墙吗？哎，朋友们，这是不是反向思维？学校说怕学生翻墙，所以把门封上，我当时没觉得有啥问题啊。但学生这句话，学生说我为啥要翻墙，不是因为你把门封上了吗？他说你既然怕我们翻墙有危险，那你正常开门，我们就不会不顾危险的去翻墙了。我觉得啊，逻辑上还是说得通。学生又讲了，他说啊，还有这个学校说以没有安排值班为由锁门，这种说法你们觉得合理吗？你们学校要是真的为学生好，安排值班的不就行了吗？不要讲什么经费不足，一个学校今年有12100人，一年光学费你就能收2亿多，你请俩保安值一个门的门岗班，正门三个，一共就9个保安，一个月一个保安1500，包吃住算2000，五险一金500多都有多了，那就是一个保安一个月10000，一个月请保安90000，寒暑假期间又不用那么多，寒暑假3个月，一年请保安就81万，一年2亿多学费，81万出不起吗？宿舍维修有住宿费啊。学生讲，我们还交了住宿费啊。他说呢，总结下来就是这堆理由我们学生不接受，你只是借口，你也知道人多，正门还非要弄个人脸通道，高峰期一大堆人堵在那个校门口在那刷脸。在理啊，在理，不要因为孩子年轻就觉得孩子好糊弄，并且不要因为孩子年轻就觉得孩子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绕。我觉得孩子们提出来这12345条理清晰，一点毛病没有， 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去致电这所学校，听一听校方有没有进一步的说法。咱们待会儿见。
1: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2: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昨天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市丰收海岸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销形势报告。昨天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市丰收海岸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销形势报告，并同步启动了 CMG 农家好物广东行，即广货行天下，南粤庆丰收，金秋消费季。2026大湾区科学论坛拟定于10月31号到11月2号在粤港澳三地联动举办，开幕式暨主论坛设在广州南沙。历时9天的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第38届闭幕式昨晚在广州番禺万博时尚广场举行。本届时装周不仅成为国内外多个时装品牌的新品发布平台，还达成了多项广货行天下的产销对接。截至闭幕式，本届时装周带动线下专业观众超5.13万人次，官方直播平台曝光超8932万人次，交易额突破16.4亿元。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多部门对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非常准 App 数据监测，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万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获得奖章证书。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 应急快讯。

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实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 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2362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11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啊！明天是中秋了吧？大家快帮我确认一下啊，都这个每天上班都上懵了，明天是中秋了是吧？这应该是节这个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所以今天我们把此前跟进过的事儿咱都复盘，不然大家老说民生热线看着看着没后续了。 在线帮你们追后续啊，然后我们说回刚才的这个学校的问题，我看到评论区还有一个朋友问啊，说主持人，话说回来啊，那江门武医大学宿舍的床长一米八的事儿有回复了吗？其实那个没什么好回复的了，就是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没打算拿出来这部分钱统一换，要么就是钱不够，要么就是学校觉得还没有达到那个迫切的需要。 但是我相信经由我们这个报道之后，然后把这个问题再次跟校方反映，应该会引起他们的重视。所以呢，很多学生至少哈，就是身高比较高的，睡在一米八那个床上，每天得佝偻着，影响体态发展这个问题，应该能够比较快的得到解决。其实就是重视与否，哪有什么难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些基础管理工作上没有那么难的问题，就是重不重视。 所以在那一期的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就是1米8的床，你不要问学生能不能睡，或者是他1米75的个子能不能睡在1米8的床上，啊，你只需要让这些学校的管理者、让这些老师啊、让这些领导啊去宿舍躺几个晚上，他们就能够感受到啊学生到底是一种什么体会。所以这个事儿啊，说到底，很多时候这些管理良心活，我们保持关注。 啊，这个追后续也没有啥用了，没得后续可以这个追，就等着他们陆续去换啊。好，来我们说回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事情啊，我刚才说完了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说学校就应该设置防眺网，然后建4米高的高墙，然后进出老师跟学生都要有证件等等。我想说的是，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校又不是牢笼呢，对吧？ 学校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地方，还有就是，其实这类问题和我们连续报道了几次的，这个大学校门开不开放的问题，有一点点类似哈，因为它说到底是学校的一个管理工作。然后呢，很多时候，学校都会以安全为由，说，哎呀，出于消防安全考虑，出于学生这个人身安全考虑等等，就他会以安全为由，然后从而进行一刀切。 那何谓一刀切呢？就像这种，把那些门全封上，拿大铁板全焊上，焊死。这个学校也讲了，因为我不焊死的话，这些门都得雇保安啊，得有人看啊。我焊死了之后，就不需要有人看了吗？所以说到底，考虑的是安全吗？还有就是，此刻哈，坐在这儿，咱聊起这个，我依然还能想起3年前。 广东省教育厅在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时候，就坐在我们演播厅现场的时候，当我们提出来说这个大学全都封得严严实实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领导讲了一句话哈，

他说大学校门当然要开放，因为开放带来的任何影响不是开放的问题，是你管理的问题。这句话放在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件事情上同样适用。大学的这个学校的校门要焊死，不然会有安全隐患。安全隐患是因为你管理没做到位，可能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你选择直接焊死，这是你懒政，这是你不想管理，所以呢，我就直接一刀切就完了。然后从而带来的是什么呢？在一个受教育的地方，最应该教会学生如何沟通、交流、表达的一个地方，使得的是这些学生没得沟通，没得表达，有观点最后得到媒体上来说。所以这对于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来讲，你们在教给孩子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是不恰当的。你让孩子觉得啊，以后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凡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沾点麻烦沾点困难，那就直接不解决。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带着探讨和关注去看这个事儿，我们无法判断学校这样做是不是为了消防安全，我们也无法判断学生说他们把消防通道都堵上了是不是真的是消防通道，对吧？我们无法判断他这么封上是不是为了饭堂的生意，我们也无法判断他这么操作是不是怕学生爬呀跳啊，对吧？如果是是的话，那学生也回应给了学生的观点。我们接下来指点一下这所学校，就这个问题，咱们听一听校方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0: 这朋友说喊他们去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汉围栏。你要说湖南大学，我今年春节前还去了湖南大学啊，哇，那游客非常多，然后整个校园里都是各地的游人哈。我们来接近一下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您好，老师，是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这边是吧？
1: 对，什么事？
0: 嗯，打扰你，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几天前应该跟咱们通过话哈，当时是您接的不？
1: 你是不是民生是哪方面的事？你问学生处嘛？
0: 啊，问学生处是吧？
1: 对，3619432。3619432。
0: 啊，3619432。这个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处哈。
1: 对，学生处。
0: 好嘞，导播老师记下来没有？3694432。
1: 嗯，3619432。
0: 对不起，好，谢谢打扰您了啊。不行了，快放假了，脑子不好使了。来，我们指点一下这个学校的学生处啊。学话怎么还学不明白了？

0: 我觉得其实呢就哎好。哎你好，是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吗？
1: 有什么事啊？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学生处的电话是民生热线接到了同学发过来的一些投诉信息，然后我大概跟咱们学生处老师先说一下，您判断一下这个事儿咱们跟哪个部门反映合适。
1: 啊，我这个是你我给个电话给你吧，我是值班的。
0: 那是手个人号码还是那个办公电话？
1: 给个电话给你。
0: 好，来，我同事记录一下电话接出去，问清楚他给的是谁的电话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关注几件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学校目前围挡的具体位置，

0: 到底是哪儿，然后谁决议要围挡的，围挡的这个范围起止时间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目前围挡的这些区域有没有堵到疏散门或者是消防通道。第三个，学校说外卖不可以进校园，但学生可以拿外卖，是不是指的是学校限制外卖配送员进出，还是说学生拿外卖进来也不行。第四个就是围挡前后有没有可以开启的门扇，值班人员和夜间的通行安排。就你围上了之后你觉得可以不用值班了，那学生说了你不围我就正常走嘛，你围了我就得跳墙嘛，那安全风险不是更大了吗？有没有值班人员。然后第五个，学校是否有去履行审批风险评估，还有既然你为了消防安全你堵了这些门之后，你有没有做过消防演练。因为这种密集的上万名学生聚集的地方，你开展这个消防演练工作这是硬性要求，所以你既然为了消防你把这些门都焊死了之后，你有没有做过消防演练，若真有火灾发生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消防要求第一时间进行救援。因为你需要考量若真发生了火警或者是急救的情形的时候，你得保证人员能够及时通行啊，车辆能够及时通行啊，对吧。还有就是你的整个围挡其实一定程度上你把门封上了是改变了规划用途，你有没有重新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比如说报过消防审批，比如说向住建报过规划审批。你好，是何处是吗？
1: 啊，您好，
0: 打扰您何处，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哎，是这样，我们刚才打去学生处，然后学生处的那个值班同事给了这个号码啊，我不确定是工
1: 啊，是的，
0: 工作电话还是打到您手机号码。
1: 哦，手机号码。
0: 哦哦，那我耽误您几分钟可以吗？
1: 嗯，可以啊。
0: 哦哦，我给您反映一下，是这样，几天前有这个学生啊跟民生热线反映说咱们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说把校门啊给封上了，然后学生呢就产生了诸多的这个疑问，有的孩子呢就认为说那这样是不是把这个消防通道也给围了呀，说离宿舍最近的那个门也给封死了，然后有学生呢就说这学校这么干纯粹是为了饭堂生意，不让他们拿外卖。上一次我们接线的那个老师呢，他说学校这么做是为了消防安全，然后并不是不让学生拿外卖，说咱们学校现在的管理规定呢是学生这个外卖不允许进校园，但是学生可以拿外卖，就是上一轮的接线的老师做的一个回应。
1: 哦，这个反馈我有收到过
0: 啊。你有了解？
1: 哎，
0: 啊，那现在就是学生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哈，然后您看一下能不能跟孩子们做一个这个咱别说解释吧，就是做一个说明吧，学校为什么要把这些门关起来呢？
1: 这个没有啊，就是首先呢也感谢媒体能够关注到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要做几个说明的话，就是我们的门大门是正常开放的，那一个门是不属于我们门的这个范畴内，因为学校另外还有三个门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为什么会有铁门？其实这个铁门已经装了两年多了。原因呢，就是我们原来这条不叫围墙，它叫观光走廊。当时就是提供学生有一个休息啊，比如说自习啊，或者是坐一坐啊，晚上有一个搞活动的一个地方。它临近的呢，就是我们惠州市规划的叫南二路。马鞍的这个地方应该您网上也能搜得到。那前两年通车以后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把路面抬高了将近90公分。就造成了原有我们符合要求的这个观光走廊的这个高度，就最低的地方降到了1.2米。降到了1.2米，就我们前段时间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外面的人翻围墙进来，也有学生图方便从这边翻围墙出去。所以在两年前呢，我们就把这个观光走廊给封闭了。就因为它有涉及到断头路啊，有涉及到这些，也怕学生去走到一半没有地方下，所以我们干脆就把上去的口子给封掉了。然后呢每个走廊的转角全部是加了监控。 家的目的还是为了安全，这个讲的安全是主要是涉及到这种学校的这种财产啊，包括怕外主要是怕外面的人进来嘛，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涉及到这个，你说外卖啊这些外卖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是禁止外面的这个人员配送，就骑电动车配送进学校，因为你也知道的，从办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
0: 外卖配送的时间基本上是学生下课的这个点。我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关注到啊，那电动车骑的真的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把控的，所以我们是不允许他们进学校的。但是呢，学校的校门口有设置外卖点，另外一个呢，他如果走路或者是让学生勤工俭学，我们在宿舍楼下都是有配备外卖的存放点的。
2: 所以您这样一解释呢，对于刚才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我觉得都有了一个初步的回答。咱们先说这个门的问题哈，在这个报道播出之后呢，有学生给我们做了一个进一步反馈，他说呢，之前老师说的正常开门，他说这个学生讲，他说根据我们的经历来说，四个门，正门是正常开的，西北门从24年下旬就陆续从关门到封门到围门，西南门从25年上旬开始施工，一直到现在也处于是封锁状态。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这所学校开的只有正门，能这么理解吗？没有，西门的话，我们在高峰期流量的时候也是会开的。
2: 明白。那其实咱们这所学校目前在校的学生加上老师一共能有多少人呢？我们9000多，
1: 就是师生加在一起9000多。对对。
2: 哦，好。然后就是关于这个人数和咱们的这个办学规模。
1: 根据我们目前政府的消防要求，应该设置几个消防通道，设置几个消防疏散门。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设置是符合消防要求的。我们是符合消防要求的，但是这边有一些实际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两条路，就是我们涉及到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两个门的这两条路，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南二路，它是因为路面抬高，如果 我们开了这个门以后，一旦下雨，那个水是直接往学校倒灌的。这个我们也跟相关部门也打过申请，也提交过这个报告的。另外您说的这个前2年关闭的这一个门，是因为它隔壁那条路，我现在因为那条路比较小，我不知道具体它叫什么路，就是碧桂园往 鹿鸣学校的那中间那条路，前2年一直在翻工，就是翻什么工呢，就是修那个下水道，就解决排水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路面还没有完成硬化。我们也是担心学生出去以后，就是这个会有交通的风险，因为那条路很窄，就是现场来看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处理。
2: 明白，
1: 或者是需要提供一些照片啊，一些佐证啊，这些我们后续都可以联系，都没有问题。
2: 好的，然后我继续把学生，当然我们也会尽一步跟学生做好解释工作。可能是因为刚刚过来，因为我们新生刚完成入学嘛，可能有一些学生对学校的这些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我们学校这边您前2天报道以后，我们也在积极的沟通相关的部分，包括
1: 因为外面的路的变化，这些您就先不用展开了，然后我还是把我们该反馈的反馈完。第一个呢，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报道是源自于24年的投诉，对，所以就是说不是今年新生反映这个问题，是老生和新生都在反映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学生在学校把学校里的事儿 然后要通过媒体渠道来反映，我觉得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者没有做好跟学生的沟通工作，所以使得他要开辟一个新的渠道。我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哈？因为他们在公开的平台，像一些地图啊，像什么这个点评网啊，就是只要有定位地点的地方，包括一些学校的这些学生的经常会这个使用的社交软件上， 关于惠州经济技术学院的下方，全部都能看到学生关于封门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
0: 有人说要去精工教室把它。
1: 但是这样子，您有没有就是说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您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0: 好，您提出来。
1: 哎，
0: 嗯，
1: 因为这个门离宿舍区域太近了。
0: 嗯。
1: 学生确确实实从学生的角度啊，当然我们办学校肯定要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
0: 嗯。
1: 对啊，那他拿外卖确实是很方便。
0: 嗯。
1: 啊，下楼就可以拿，讲实话。
0: 嗯嗯。
1: 啊。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目前这种情况，那也考虑到是不是外面的人翻墙就可以进。
0: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宿舍的区域的靠近围墙的地方不开门？
0: 嗯，
1: 我相信很多学校也不可能直接在宿舍区域那里要设置门，设置大门往外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的考虑是这样子。当然你说这个门后面开不开，我们现在在商讨的就是相关部门要把路面的硬化完善以后，我们在确保的情况下，我们也想开。
0: 嗯，
1: 这是说，啊，这个是现实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啊，
0: 那其实
1: 您
0: 刚才讲到的这个点，
1: 您说，
0: 给您的时间够多了。我问回刚才的问题，您刚才讲到这个点，学校是出于管理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防止别人翻这个墙入学校。如果防止翻墙的话，把围墙提高嘛？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加大人员值守嘛？多雇几个保安，还有就是把你正门的人脸识别系统把这些门同样安上就可以了。只有一条通道吗？把它焊死吗？
1: 您，哎，感谢您前提的这个建议啊，因为我们现在也在逐步完善这一个，学生提出来以后，我们确实也在改进，而且包括
0: 对，所以若有更好的方案的话，是不是只能是一封了之呢？然后上一个老师说，我们学校办学要考虑成本的嘛，那我开门我就得有人值班啊。
1: 哎，不是、
0: 啊、
1: 这个因为我们后面找到这个老师哈，他您打的那个座机电话，他是负责资助的
0: 啊，所以那是他个人观点。
1: 管理对、
0: 啊、
1: 他对学校的整体的规划跟这个情况他是不了解的。
0: 明白，无非就是几个问题啊。
1: 而且
0: 我觉得咱俩有来有回呗，老师。你看我对您多宽容，民生热线这么宝贵的时间，我让您一说就五六分钟大长时段的说，我都不打断你。
1: Okay,
0: 对吧
1: ？OK，、
0: 啊、
1: 感谢。
0: 你给我个缓儿，你给我留个气口，好不好？
1: 嗯、okay,
0: 这才叫探讨。
1: OK，、
0: 啊、来，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由学校封这几个门引起的。那刚才讲到了，封门不是为了饭堂生意，也不是限制学生拿外卖，是学校出于管理和安全的角度去进行这样的操作。所以我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结合学生的反馈，是不是只有一封了之这一个方案？我有没有其他？我说完。
1: 啊，您说完，嗯，
0: 哎，
1: 您说完没事啊，没关系，因为我正好您打电话的时候，我刚刚第一个没接，是因为我在开会，
0: 嗯，
1: 我现在刚出来，
0: 您让我把话说完哈，
1: 哎，
0: 我今天是来给您反馈问题的，我不是来督导您的，我没有这个能，没有这个权限，
1: 哎 ，OK，
0: 啊，
1: 哎，
0: 然后第二个就学生讲到了，他说，如果怕学生晚归想出去，懒得走正门翻墙等等这些，然后他说，那是不是？你把门打开了，学生就不会不顾危险的翻墙了。然后上一个老师说，以没有安排值班为由锁门这个说法觉得合理吗？你如果真的为学生好，安排人员安保值班不就行了吗？然后他讲到，他给了一个数据，他说学校今年有12100人，你刚才说是9000哈，不知道哪个数据准。他说一年光学费就能收2亿多，请两个保安值守这三个门，两个保安看一个门，正门放三个保安，一共9个保安，一年学生算了一笔账，一个保安一个月5000，吃住2000，五险一金500多，然后一个保安一个月10000块钱的成本，然后请保安一年81万，一年2亿多学费，这钱出不起吗？学校对于学生的这个观点，校方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涉及到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刚讲了，学校有进一步的规划，啊，我们的为方便，
0: 其实涉及到为啥呢？因为上一轮你的那个资助老师他就讲经费问题，开门不就有人要值班吗？所以学生们就给针对上一轮的这个报道的里面老师的回复就说了，你其实我想问，咱们学校真的有12000人，一年真能收2亿多学费吗？
1: 那没有，我们现在目前在校生是9100学生、
0: 啊，
1: 教职工是400到500这个区间。
0: 咱们是民办还是公办？
1: 我们是民办。
0: 哦，然后那住宿费是不是有另外收费？一年一个学生住宿费收多少？大概？
1: 我们的住宿费的话是1800的标准
0: 哦，
1: 六人间不带。

0: 在电梯的话现在是2000，应该是2200，最高的是2200，4000。
1: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学生的角度就是不接受学校之前的这个说明，所以可能学校要对这个工作做进一步的这个学生工作。
2: 是的，是的。
1: 咱们为了管理也好，为了安全也好，解释清楚。第二个，从媒体关注这个事情的角度呢，就是我刚才提出来的几个点，消防是不是能够这个过，是不是符合你们现在这个规模，然后 你们既然是为了这个安全，那有没有做过相应的安全演练，包括消防演练？因为你封了门之后，你有开展过消防演练和安全演练吗？
2: 有的，有的，
1: 啊，有开展，
2: 每一年两次。
1: 嗯，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学生说，这个之前老师说，外卖不准进校园，但学生可以订外卖。您刚才也解释了，其实外卖是可以送进去的，每个宿舍楼下都有外卖点，学生是可以吃外卖的。 对，所以那如果有这个设置的话，也就是说跟什么为了饭堂生意，这个是不挨着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作为媒体，我们只能是反映问题哈，咱是一个渠道，但是从这个当地政府部门的监管角度，你们所做的这些改变，比如说门的这些改变，比如说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一些吧，有没有向政府部门进行审批啊，风险评估啊，
2: 包括这种规划和消防的审批，这些都有做过吗？对呀。
1: 嗯，都已经通过的是吧？
2: 对，你学校办学，因为我们从04年到现在，
1: 就是我们改变了这些动作之后，比如说这些门做了一个改变之后，都有重新让政府部门进行规划和消防审批，是吧？
2: 对。
1: 啊，明白了。咱们学校是中专吗？
2: 我们是大专。
1: 大专是吧？大专其实属于高校咯。
2: 高校，对，我们是高校。
1: 那其实我能理解为这是个大学吗？
2: 对呀，哦，明白。大学的这个管理，它整个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安全啊等等这些，应该要比高中啊或者初中啊这些有一些不同吧？啊，对，肯定有一些不同。而且你像我们的话，只有在宿舍，宿舍是11点钟实行门禁的。明白。
1: 然后剩下的就是正常的这些时间，大门口我们也没有，就是学生是自由出入的，我们没有限制的。咱们学生一个人一年学费大概是多少啊？以普通专业为例，
2: 普通专业是16000。
1: 如果要是艺术类或者是
2: 最高的是18000。
1: 明白。好，老师，那以上情况我先反馈给您，然后如果有通过民生热线平台想反馈给学生的或者做出说明的，我们待会儿也把联系方式给您留下，好吗？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感谢您啊，哎，再见。

我觉得通过这么细致的沟通哈，这个在学生和学校之间的这个矛盾应该是把这个脉络理顺清楚了。学校就是说啊，因为周边环境的改变，为了安全的考虑等等等等等，他们做了这些操作。然后呢，这个学生们就讲说，学校就是出于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他们就是没有真正的要关心学生，他们就是为了干嘛干嘛干嘛，对吧？有分歧，所以要有沟通。我刚才讲的，跳开这个个案本身，我们站在一个教育教书育人的地方，该如何沟通处理问题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再把这种分歧推回到一个正确的渠道上，说白了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文明，那就是需要我们加强沟通，就不是说一有问题了都是要哭天抢地才能解决。那其实从学生非常愤怒，然后满腹埋怨，对学校的不理解，到今天学校能够在公开平台对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做出解释说明，其实我觉得民生热线在做一个什么事儿呢？不是在把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夺人眼球的新闻告诉大家，而是想要跟大家讲，当分歧产生的时候，在这个教书育人的地方，应该教会孩子如何沟通，然后我们也把这个问题从激化矛盾的那个方向重新拖回沟通的正轨。学校一定要有一个心态，能听得进去学生的观点，能听得进去学生的表达，能够听得进去学生的诉求。

这个才叫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啊。评论区有朋友说，尽量媒体确实要保持理智的公正的态度，没错啊。所以我从最开始就讲，我们不能够学生说他们是为了饭堂生意所以封上门，我们就采信说学生说的是对的。 我们也不能够听学校讲我们是为了消防安全，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理解为消防安全，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社会如何文明进步，就是大家能够耐心下来，让有诉求的人理性表达，然后让被投诉的人他也能够反映他的实际情况。

0: 11点36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发生在汕尾海丰县的一个事儿哈。我先跟各位简述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导播老师同步拨打投诉人的电话。广东民生热线收到市民的投诉，说8月24号晚上深夜凌晨12点左右，投诉人开车回家，在大马路上，然后呢，全程据他描述，他说我是慢慢开转向灯，然后也打了这个距离那么远。但是却被马路路口一群不认识的人殴打了。然后具体情况呢，是说这个人讲说他开车的时候撞到了他，在下车跟这个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就一群人拽着他，然后对他进行了这个殴打。他全程提供了现场的这个录像哈。那目前他认为当地的处理他是心存疑问的。我们来接近一下正在线上的这个投诉人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跟我们说一说您8月24号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遭遇。
1: 就是我当时下了班回家，然后自己家的路口，然后我刚开始我是慢慢开回去的，对方自称喝了酒，一群未成年人，我也不认识，互不认识，然后
0: 你稍微调整一下信号，刚才断了几下，我不确定有没有漏掉一些信息哈。你刚才说你下班回家的路上，在你自己家的路口发生了什么问题？
1: 就是发生了被人拦截殴打。现在信号好了吗？
0: 好了，被人拦截殴打，为什么呢？为什么殴打你？
1: 为什么殴打我？我也不认识，他就说我撞了他。
0: 那你撞了他吗？
1: 我没有撞，但是派出所有个视频是拍得到他踢我车门的，一脚踢我车门，直接睡在我那个车门上。
0: 就是派出所有一个视频显示是他踢了你的车门，然后一脚躺在地上了，是吗？
1: 对，然后我就下车，然后下车问他怎么回事，他也没说什么，他们很多人，然后说我撞他，我说那我撞你的话，那就报警走保险就好了，对吧？然后我不知道他怎么了，冲动了，直接一下子跳起来，然后把我给围殴了，拖一直拽着我在那个车屁股后面，然后刚好那个大马路的监控，他家不是那个小卖部吗？
0: 啊，这个打你的这个人，他家在那个路口开了个小卖铺，是吧？
1: 对，
0: 是小卖铺老板的儿子。
1: 对，老板的儿子。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拖到后面，
0: 就殴打了你。多少个人现场？
1: 现场大概有8个把我殴打了。后面我那个车不是堵住路口了吗？然后那个车往人来都过不去。然后他过不去的话，要我挪开嘛。然后后面人多了嘛，人多了，那个围住了，大全都过不了。然后人多了，他就招呼那些7、8个人进去他那小卖部家里嘛。然后他又晃一个人打我，刚好我那个隔壁家的阿叔出来看到我被打了，然后他就劝着他叫他不要打我嘛。
0: 邻居看到了，然后就
1: 对
0: 拉开你们，说你们
1: 拉着我，当那个视频有视频的拉着我也来打我，专门对我的后脑进行殴打。对我的后脑，
0: 打后脑勺啊？
1: 对，后脑勺。我现在住了大概有1个星期左右的医院，然后我现在后面我前段时间又脑子特别痛啊，然后我去广州重新检查了，那个医生说我那个后面有那个后遗症啥的，这些都有记录的。
0: 哦，我看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的一个病例。
1: 对。
0: 然后说你这个腺病史，说患者于20天前因被人打致全身多处受伤，伤后有头痛、头晕、半恶心、无呕吐，行走时又偏向一边，走路都走不直啊。
1: 对，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我一直猫着自己的后脑勺，因为太痛了，那几下都是用肘子搞我那后脑。
0: 啊，然后这个现病史里面说外院头颅 CT 未见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现仍有头痛、半头晕、早起时明显，然后最后经过诊断是说脑外伤后遗症是吧？
1: 对。
0: 啊，建议你全休一个月，然后完善头颅 CT， 然后不适随诊。肯定报案了，警方最终的这个处理结果是什么呢？
1: 处理结果刚开始是刚开始就说处理他七天
0: 行政拘留。
1: 对，行政拘留七天。
0: 嗯，
1: 然后我们是不服的，然后他就后面改了十五天。
0: 就是你拿到行政拘留七天的结果你不服，然后你向公安部门申诉。
1: 因为他们刚开始是八个人动手，他后面换一个人，那前段的监控被他老爸给删掉了。
0: 啊，就是一开始是就是打你的是八个人，然后因为他家就是路口的小卖铺，所以小卖铺的监控被那个打你的人的爸爸给删掉了，所以他最终那个警方处理的时候就只给一个人做了行政处罚吗？
1: 没有，他爸爸五天。
0: 啊，他爸也打你了吗？
1: 他爸删监控啊，把那证据全都删掉。
0: 啊，他爸爸因为删监控、删证据，被行政拘留五天。
1: 对。
0: 然后孩子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1: 对。
0: 然后其他那些呢？参与围殴的人呢？
1: 参与围殴那有一些都是未成年人啊，我也不太清楚。然后给放出来了，好像。
0: 好的，那你现在跟媒体反映这个事情，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就是他都三四个人打我了，怎么可能算民事纠纷呢？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到底是七八个还是三四个？
1: 就八个人，我一上来，然后我大概印象是四五个有动手，然后那几个都是吐口水。
0: 朝你吐口水啊？
1: 对，朝我吐口水，然后全捶我的脸，然后后面车多了之后就换他一个人打我。那还有一个视频是摇他们几个人回去的，然后换他一个人打我的。
0: 哦，这些视频我们确实都有收到。所以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你认为他不应该是行政，应该是刑事。
1: 对对对，因为他不止拦截我一个人，我听那个村里的人说专门欺负那些外地人什么的。
0: 就是他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1: 对，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怎么说，
0: 就是以前也有陌生人经过那个路口被他们打过。
1: 对，经过那路口被他们打过，然后跟他互殴了好像，然后这些证据都是有的。
0: 不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不是一个偶发，或者说因为跟你起了冲突，并且以前就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这不是一次意外啊，就是理解为他们不是第一回这么干啊。
1: 对，你就听我说吧。我被拦截的时候，我听说村里人好像有一个年轻的，就是当地村里的人被拦截了，问，然后他下来，然后看他认识，然后放他走了，然后第二个就轮到我了。
0: 就是在打你之前，有一个本村的人经过，也被拦了。
1: 本村的人也被拦了，他就看他是本村的人，然后他就放他走。
0: 然后紧接着你来了，你就因为是外地的，你不是本村的，你就没逃过。
1: 对，我不是本村的嘛。
0: 那你经过你在事情发生之后你的了解，你现在的主张是什么？就从法律相关的这个依据上，你现在主张什么？
1: 我现在主张就是他现在民事纠纷道歉也没有，啥也没有，那些全部都没有，就不管我。
0: 那任何什么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这些，
1: 没有，
0: 一分钱没有。
1: 没有，都是我们自己先掏的。他现在这件事情他都不来处理。
0: 你说的不来处理是指对方不来处理，还是公安部门不处理？
1: 对，对方。
0: 对方不来处理。
1: 对。
0: 哦，那这样，你现在把你报警的回执，包括整个立案的这些相关公安部门出具的资料，发给我们。你现在就找，现在就发。你手机上没有留存吗？报警回执这些东西。
1: 在家里啊，但是我现在没在家，要打我爸电话。
0: 那就让家里人发给你之后，再把它发给我们哈。因为没有看到这些相关的报警回执之前，我们是不能够去联系到当地的公安部门的，因为我们得确认知道你说的这些东西是有凭据的，我们才能去找到这个相关的部门。你刚才
1: 我
0: 讲
1: 们
0: 到哈
1: 相关部门都有反映上去了，那些被拘，那些以前被拦截过的，当时我们都有发过抖音。
0: 你现在能提供一些之前也同样被拦过的人的联系方式吗？我们可以跟他们通个话吗？
1: 现在就是我爸上夜班，然后他现在在睡觉，我电话打不通，我现在只
0: 其
1: 能
0: 实你有那些
1: 过
0: 人
1: 我
0: 的联
1: 爹。
0: 系方式吗？
1: 我没有，但是都是我爸在处理的嘛，因为我在上班。
0: 哦，明白。那就这样，等到后续，让你父亲把报警的回执、整个立案的过程、处理的这些相关的资料发给我们，然后再提供一下之前也同样在那个路口被这个小卖铺的老板的儿子围殴过的人的联系方式。我们把这些资料汇总好了之后，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核实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帮你来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1: 好的。
0: 啊，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对于你们当地派出所的这个处理不满意的话，你有没有向上一级的公安部门来进行投诉呢？
1: 投诉了。
0: 你有打过12389的警务热线吗？
1: 打过了。
0: 那这个12389的警务督察热线打过之后，有没有跟你做过回复？
1: 做过回复，但是都是我爸那边在处理嘛。
0: 啊，明白。然后，你有没有跟你们当地的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部门提交过申请呢？就是警方的这个处理，因为他有没有立案？
1: 他
0: 警方有立案吗？是报
1: 给
0: 警
1: 了回
0: 回
1: 执，
0: 执还是立案的回
1: 对，
0: 执？
1: 报警回执，
0: 啊，那有没有出具立案的这个通知书呢？
1: 好像没有哦，这
0: 啊，
1: 个要问我爸，我
0: 那你
1: 不，
0: 要回头问清楚有没有立案哈。如果警方没立
1: 对，
0: 案的话，你依然可以要求检察院介入，要求警方来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然后现在就是你被打了之后，你也去看了医生，有没有做伤情鉴定呢？
1: 当时就做过了。
0: 当时做的伤情鉴定结果是什么呢？
1: 结果没显示出来。
0: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轻微伤啊，或者是轻伤及以上这些判断是吧？就是从
1: 对，
0: 结
1: 都
0: 果上来
1: 是。
0: 看，没有达到这个量级。啊，明白了。那
1: 但
0: 针
1: 是
0: 对
1: 我后，
0: 啊，你说。
1: 就被打了，当时被打了后，我脑子后面长了颗包嘛，然后特别疼，当时就没有检。

0: 这个社会我没想到，没
1: 就没
0: 想
1: 想
0: 到
1: 到
0: 说
1: 陌生人之间能发生这种事儿，
0: 对对
1: 在
0: 对
1: 村
0: 的，
1: 口能够被拦下来，然后围殴。
0: 我就算我真的撞了你，我们就报警走保险处理就好了。你打我是什么意思吗？
1: 明
0: 对
1: 白。
0: 方就自称喝多了酒，那个头热起来，什么都不管。
1: 那他其实喝酒了吗？有酒精检测吗？警方？
0: 有喝酒，那当时打我时候有点酒精味。
1: 明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评论区有人觉得说这是村霸呀，这涉黑涉恶呀。法律上如果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它是有严格的这个标准的，不是说他人数啊多就可以这样去定性。但是我觉得呢，作为受害人来讲，他可以向警方去提供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对方的这些行为哈，他可以向警方提出一些申请，就是请警方去调查，比如说对方人多，有前科，不是第一次在村口发生拦截、打陌生人这种事儿，那他是不是能够构成寻衅滋事，或者是聚众斗殴，或者是能不能构成团伙作案？所以我觉得，继续深入一步，或者是让目前的这个处理结果有再进一步的这个探讨空间是有必要的，但你把资料发送齐全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帮你关注这个事儿，好吗？
0: 可以，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前情发生，后续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多多注意安全。就是，你判断不了他会不会下一次说我又是头脑一热，所以我觉得一切在安全的前提下之后，然后再进行这个后续的维权啊。我们先跟您说到这儿，然后回头你把资料汇总好发给我们，好吗？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的。

0: 简单。
1: 好的，11:5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朋友们，明天就要中秋节到来了，小长假要来了，规划好出行的目的地没有？还有这个中秋把自己的伙食安排好了没有啊？我觉得在广东过中秋的话，月饼必不可少，但是要少吃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控糖的朋友啊，选择月饼的时候咱少量哈，适量应个景就行了。还有就是这个中秋大家广东各地的丰富土特产应该都已经陆续的可以端上餐桌了，比如梅州蜜柚啊，是吧，都准备起来跟家人一块过一个团圆的中秋佳节。那中秋节回来之后还有3天节目，到时候余杭陪伴各位，然后再紧接着就是国庆假期了。那可能我们民生热线节目在国庆期间呢就不是常态化的直播了，会有之前节目的一些回放，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感谢各位的支持，尽量在这儿提前祝福广东民生热线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中秋佳节团圆安康，同时提前祝福大家国庆假期愉快。

0: 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
1: 嗯，
0: 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 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至1.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至1.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8至1.7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至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至1.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6至1.5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刘桂林律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刘律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刘桂林。

0: 刘律师来自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
1: 好的，欢迎刘律师啊！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稍后刘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回应哈，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我看到直播间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来我们直播间打卡啦，然后还有很多人问假期放几天呢？看来这个直播间哈，这个明天中秋的这个氛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的假期呢，就是你猜，我们是没有假期的，知道吗？我们这个明天的这个时间点还是有节目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这个九三，你说错了啊，下班我还要继续上班，怎么可能下班？不可能下班啊！好，那也再次欢迎大家。然后看到很多朋友，曾经的我，然后刘一手，还有兴国，还有万里啊，再一次欢迎各位。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这个也引发了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啊，就说小时候父母替我们管的钱，长大了到底归谁？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呢，奥运冠军张佳琪和母亲的相处呢是引发了争议啊。张佳琪在节目里面透露说，自己从小比赛获得的奖金等收入一直由父母代为保管，涉及到三张银行卡。如今呢，他已经成年退役，曾提出啊要拿出部分的钱来学习理财，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啊。随后张佳琪妈妈拒绝返还存款涉嫌违法的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哈。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啊，并没有证据证明说这些钱呢已经被他的父母给花掉了，同时呢，也没有司法机关认定其母亲是存在违法的行为哈。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在探讨，就是说孩子过去十几岁啊，拿到了几十万的比赛奖金，这笔钱在法律上，他首先到底是归父母还是归孩子本身？尤其是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刘律师，
0: 因为奖金嘛，它就具有人身财产啊、人身专属性。它这一笔奖金呢，是父母他可以代管，但是他最终的归属应该是还是要归属孩子他自己本身的。对，尤其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例子来说，像我们平时过年过节啊，家里的亲戚长辈啊，送给到孩子的红包，其实也是归到孩子他自己个人，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长辈对孩子的一个财产的赠与，就是到孩子成年的时候，我们作为长辈，他是大父母，他是要归还给孩子的。
1: 所以说这个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父母替他们保管，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那父母如果说拿着这笔钱用于比如说家庭生活呀，甚至自己消费，那这里面是否存在可能违法的一些情况呢？
0: 保管可以哦，就是用于家庭的消费是不允许的。如果是说因为对孩子本身是具有抚养的义务，这是法定的义务，你是在抚养孩子的必要支出内范围内，这是父母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应该父母自己去出的。如果说是超出了这种基本的抚养的范围之外，比如说想要给孩子报兴趣班啊，还有给孩子参加什么比赛啊，这类的支出，你是可以从孩子的财产里面去抵扣的。就是要以最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去履行我们的监护的职责的。就是我们就是不能随意的去克扣孩子的那个财产。
1: 也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笔钱是用于家庭生活是不允许的，但如果是用于小孩个人来说，其实是被允许的，在法律上来说。
0: 对，如果是用于孩子利益的花销，比如说训练费啊、比赛费用啊、还有一些培训方的学费啊，还有
1: 还用小孩自己的钱。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他其实比如说大连里面有个法院，他就是这么认定的，就是支持孩子，就是为了支持父母为了孩子参加足球赛花的那几千块钱呢，是可以从他这个要求返还里面的金额里面去扣除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这也是跟大家过去的可能是有一些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呢，小孩他是成年了的，是吧？张佳琪他已经成年了，那如果父母继续以你不会理财为由啊，拒绝返还你这笔钱，那这个行为是否违法呢？
0: 这个行为其实是不允许的，法律上，因为张佳琪他已经成年了嘛，从法律上来

0: 说他未满已满十八周岁就已经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父母居占有这笔财产呢，他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在他未成年之前，他是以作为监护人的角色，他去帮张佳琪去代管这个奖金，他是有法律依据的。等到他成年了之后呢，张佳琪他是有权要求父母去返还这他的过往的奖金、过往的财产之类的。因为父母在持续占有，他是不具有任何的依据、法律依据。如果说父母依旧占有不返还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啊去请求父母去返还这笔财产的
1: 啊。这其实也就是最后一个啊，就是假设哈，假设就是说很多人想，如果说真的父母就是把这笔钱给花了，那作为这个财产，就是说财产的这个所有人哈，他能不能去主张让父母还回来，甚至是要求他们去负法律责任，有哪些渠道可以？
0: 因为这种呢主要还是属于民事纠纷为主嘛，民事纠纷的话就是还是内部协调为主，就是以内部协调，如果确实是说协商不成功走上诉讼这条路径的也不少，但是呢就是我们作为父母跟子女之间也没必要闹得那么僵。如果说父母真的觉得说怕你乱花钱啊，确实是说有一些可能刚满十八周岁但是他心智不成熟的可能还在读书的学生，那父母可能确实有这种担忧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父母可以采用跟孩子协商的方式，看看能不能共同的去设立共管账户啊，或者是说购买一些子女可能没办法随意支出的一些理财产品啊，或者是国债啊、定期存款啊，或者是帮我们的子女出具一些书面的理财计划，就是以这种缓和的方式去处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财产的这种问题。
1: 对对，因为就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哈，何况是这种跟父母之间哈，肯定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亲情嘛，它有时候是很难算清楚的。但是亲情是可以没有账本的，可是财产权是必须要有边界的。既然是替你保管啊，这个替你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笔钱它的所有人是你自己，因此呢更不能以这个成年以后各种理由不放心啊、为你好啊，这些都是借口啊。我的就该是我的，也应该啊，尤其是这个家长哈，在看到自己孩子长大以后，我觉得也应该给自己的这些孩子一些怎么说呢，自主权哈，你要放手他才能够长大呀啊，不能一直把孩子保护在温室里面，那这样的话那是永远长不大的。那关于这一起热点事件，朋友们你们有什么看法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我刚刚看到有这个九三他也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母亲能主张学费吗？那他这个指的就是说能不能把这笔钱用于小孩读书，这个用于小孩读书算不算小孩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培训啊这种个人的费用算吗？
0: 如果是相当于说就是课程之外的培训啊，或者说为了个人特长这之类的培训，他是可以的，可以主张说我就用在你为了孩子成长，就是他也其实是处于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的角度去使用了他这笔钱的。
1: 那如果是义务教育呢？
0: 义务教育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范围内，
1: 那是不可以的。
0: 对，是的，
1: 对，那就像等于说是这个生活开支一样，这个也是法定的义务，抚养义务嘛，所以这个呢都不能用小孩自己的这笔钱去进行支付的啊。好，那大家可以持续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啊。刚刚我们是探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个张佳琪妈妈拒绝返还存款涉嫌违法的话题啊，分析了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那刚刚呢，我们刘律师也简单提到了说这笔所谓的小时候啊， 爸爸妈妈帮你保管的这笔钱啊，实际上的所有权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自己的钱。但是呢，在未成年的时候呢，这个父母确实是可以去替我们保管啊，有这样的权利。而且呢，这笔钱可以用于我们在义务教育或者说基本的生活开支保障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增长个人技能的一些费用里面。哎，你看这有朋友，我们九三啊，九三你总是可以提出一些怎么说呢，发人深思的话题啊，他就 说那估计小孩还是要赔母亲的钱。他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大概就是说现在很多小孩啊在外面的培训费啊是远远高于义务教育和生活成本的。那如果说这笔钱是小孩自己要支付的，那每一个小孩是不是还要补偿给父母很多钱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好像不太对啊，刘律师。是的，因为如果在平时
1: 在支出的时候是父母决定说如果我想要帮孩子去报一些培训班，他而且是超出了说孩子他现有的财产范围内，我觉得这个是父母自己去决定的范畴。如果说父母他是愿意去承担这笔费用的话，他是作为自己在抚养孩子面的一笔支出，而不是说我后续就是要向孩子里面去索赔。因为孩子他是 我们说的是在8岁到16周岁或者到18周岁，我们是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不一定会有这种意识说我就要去报这种培训班。就是父母说可能我可能是出于教育孩子的那个目的我去给他报了培训班，那可能费用也成本也比较高啊。他可能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父母应该去作为一个就是行使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成本的承担人。对，他就是不能说到了后期
0: 说这是孩子，我为了孩子教育孩子，让孩子请求返还。但是如果说孩子在以后说返要求向父母请求返还财产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主张说我在这里身上用了大概多少钱，培训费多少钱，我们是可以去抵扣的。
1: 是可以的哈，但是我觉得实话哥这个话呢，就有点偏颇啊。他说你的钱是你的，你的冠军奖励还不是我的。
0: 他就是觉得好像说这个父母的所有权都是归孩子的，孩子的钱难道父母不能用吗？哎，这个不是不能用啊，这是关键是首先这笔钱的权限，也就是说父母把孩子生出来的那个抚养义务也仅仅是抚养义务的那部分钱，而不是家长所有的财产都归孩子。实际上真的在划分这个继承的时候，本身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不是所有的钱都一定是归子女的，还有你的配偶，还有你的父母，所以不能这么去理解。今天我们 说的这个他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冠军的这个奖励资金也不是说父母不能用，而是从法律上先来认定他的这个主张或者说主张可以主张他的这个权利的所有人到底是谁。也就是说既然是他赚的钱他是可以去支配的，至于他要不要给父母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何况你还涉及到这个抚养的义务呢，对不对？还涉及到这个传统的我们说的这个尊重长辈啊，是吧？这些里边 可探讨的很多哈，但是我们现在仅仅是从法律角度上先去给他一个定义和分析啊。好，那我们欢迎大家持续的继续跟我们留言，稍后我们会就大家的留言继续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啊。那现在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了。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2: 啊，我免个姓李。
0: 李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这样，我最近带那个孩子去家附近的那个 医院啊，就是佛山市妇幼保健院，这个佛山新城院区，做那个视力检查，包括配眼镜啊。然后我就注意到他那个眼科诊区里面有一个眼镜柜台，然后他也有展示他的营业执照，上面显示是一家那个名称是佛山市应该叫金亮这个眼镜公司的。包括然后医生给我们开完检查单之后呢，有两项那个检查也是在医院的 这个检查室里面，当时给我孩子做检查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又是这个眼镜公司的这个人。
0: 你小孩是去做什么检查呀？
2: 就是视力下降，学校体检视力下降，然后去做一个验光啊那些。
0: 那你挂的是医院的什么号呢？眼科。
2: 眼科。
1: 挂了医院的眼科的号，然后结果没有去诊室，没有去这个眼科这个专门的诊室，而直接去到了您刚刚说的配眼镜的这个店。
2: 啊，不是不是，就他那个眼科他是在医院里面，医生出诊的医生是医生来的，医生给开了诊断，那医生肯定要开一些检查嘛，就是视力的一些眼底啊，包括视力测试啊这些啊，有部分检查呢就是由医院的医生跟护士做的，但就是有部分检查呢是在是由这个眼镜公司的工作人员做的。
1: 哦，这样的吗？就是医生直接开部分的检查就放在了，就一部分的检查就放在了医院里面开的那家眼镜店里面去进行的。
2: 啊，对啊，这家眼镜店它就是在医院的那个眼科里面，就是没办法区分的，包括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穿的也是白大褂，也带了那个胸牌啊，但是胸牌就没有医院的名称啊，照片啊，这个姓名啊，这些东西都有的。一般人包括我啊，你不仔细看根本就没有办法区分这个是医院的医生还是这个眼镜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哦，那但是你们是去两个地方跑，您刚刚说的有一部分检查是在诊室的，
2: 对，
1: 有一部分检查是在这个店里
2: 的。
1: 店里面检查了什么东西呢？
2: 他这个眼科的这个结构呢，一进去就是个大堂，一个候诊区，它这个 U 型的两边走廊啊，但这个所有的这个标识都是医院的啊，就是这边是右边的这个走廊是医生跟那些医院的工作人员，左边那个走廊呢就都是这个眼镜公司的。
1: 哦，然后在眼镜公司那里面是做了什么样的检查呢，小朋友？
2: 就是一个是就是测那个视力的，就是那个我知道的，就是看那个视力表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仪器上，我不知道那个是做的是什么检查。
1: 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呢？
2: 检查完了之后，那就给回医生啊，给回医生那医生就说这个是有近视啊，那我孩子确实有近视，然后就。那当然医生也没有引导说我一定要在这个眼镜柜台买眼镜，但我就就近在这里买了，买了后面付了钱，我才发现收款单位是这个这家眼镜公司，就不是医院。
1: 所以您是就是有一定的疑惑，还是觉得
2: 自己被欺
1: 骗？还是
2: 我就是有两方面质疑，一个是这个就是就是眼镜公司啊，这个就入驻这个眼科诊室里面，这个合不合规？第二个就是这个让眼镜公司的人来执行医生开的这个检查，医院的检查单，这个又有没有违规呢？
1: 明白了哈，两个问题啊，倒也很清晰的。所以我想先问问刘律师哈，您看看需要我们李先生补充哪些细节？
0: 你们那个检查的费用是谁收取的呀？
2: 医院
0: 收取的，然后那个发票的抬头都是医院，对吧？
2: 是的。
0: 他那个眼镜店检查的那个仪器，它是验光用的，还是说是那种裂隙灯？就是看我们那种小房子，比如说我们在验那种屈光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仪器，它是让你看小房子的那一种，它是这种小房子的，还是说让你看什么其他的？
2: 一个就是那个看那个视力表的，就是那个一字的那个视力表啊，还有一个就是仪器的，我不知道小孩上去是怎么样，但是前提是就是这个房间外面挂的这个标识啊，比如16、17、18室，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检查室啊，这个是医院的标识来的，这个房间我认为应该是医院的这个资产来的，只有这个人不是医院的。
0: 对，因为我们像医院，它如果说本身入住不是像眼镜店，它本身入住医院的话，它分情况看啊。如果说我们这个眼镜店它有点像我们的医院的便利店一样的，它就是比较独立的一个情况来看，它是属于合规合法的，因为它就是属于一种便民的一种行为，它不一定就会违法。但是像刚刚李先生说的啊，他这个工作人员他是有一。他身穿白大褂，而且挂的那个店名啊，他也不明显，对吧？然后可能会让患者就是产生误觉，说这个店就是医院的。当然我们付款的时候才意识到说这个店它其实是独立的。这里涉及到医院它可能会有一个违规出租承包医疗科室的一个问题，但是具体我们还是得看，因为我们在去认定说这个医院到底属不属于出租为承包医疗科室，它得有几个标准。第一个就是 看医院把场地啊、设备啊这些医疗

0: 资源交给了他机构以外的人，第二个呢是借着医院的名义对外经营，第三个他就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然后给医院交租金跟分成的。对，如果说是有合作的话，他可能就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像李先生说的那个眼镜店，他不属于独立核算，他是跟医院是，可能
1: 有一
0: 是
1: 定的
0: 结
1: 合
0: 算。
1: 作还是怎么样？毕竟
0: 对，
1: 它部分的检查是由这个店来做的。
0: 对，但是他这里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会让消费患者混淆，就是他让那个工作人员进去，也执行了一部分的检查。虽然说我们正常的在去眼镜店里面去验光啊，他这种不需要就是要医疗的知识，但是这种行为呢，它其实是产生于整个医疗的行为。他可能工作人员他自己本身这种行为，他不构成非法行医，但是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他是参与到了医院医生的整个诊疗行为，所以呢，我们这个医院呢，他可能还是会涉及到一些违规的问题，包括您刚刚李先生提到的说，他眼镜店他并没有很明显的标识标注，他就是第三方。其实医院他自己在审核眼镜店入驻的时候，他也有一定的责任，他要去审核这些眼镜店的一些资格资质啊，比如说他入驻的一些标识啊，他要跟医院要进行这一个区分的，他不能让眼镜店让患
2: 是
0: 者认
2: 的，
0: 为就是眼镜店他就是
2: 我
0: 那
2: 就，
0: 个
2: 对，我就觉得他这个界限，他们两者的界限就很模糊。一个
1: 对
2: 是他这个柜台就设在这个候诊区里面，就你看我上传的那张照片就看得到，就这边是那个叫诊的那个区，叫号的那个大屏幕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眼镜柜台，然后这个眼镜柜台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标识啊，说这是一家眼镜公司或眼镜店
1: 是
2: 啊，
1: 的，
2: 它就只是一个柜台啊。当
1: 所以
2: 然
1: 我
2: 这
1: 明
2: 个
1: 白
2: 它
1: 你
2: 角
1: 这
2: 落
1: 个您
2: 里，
1: 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特别不解，尤其是对吧？你毕竟我来到这个医院本身，我是希望去，肯定是挂了医院的号，我是希望在医院进行这个诊断的，对吧？然后这个医院里面现在出现了这个店，让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我肯定是很费解的。但是刚刚呢，您看啊，刘律师也提到了，其实啊，在医院里面开这个店，它本身并不违规。而且呢，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医院里面发现过那种便民药店？其实有一些医院里面也是会有一些便民药店的啊。之
2: 是
1: 前我
2: 的，
1: 们民生
2: 就
1: 热线
2: 那
1: 也
2: 些，
1: 是做过暗访的，我就是去做过暗访，就是说它那个便民药店呢，它是可以存在的，也就是说医院是有权利可以把它部分的这样的一些门面啊、这种地址啊拿出去承租啊、租给别人。但是就问题就在这儿了，你是可以租给别人进行获益的，但同时如果你跟他之间没有直接的合作，你必须要让来这里的患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清晰的认识，哪怕中间有一点点，那像我们今天李先生提出来的，有一点点存在这样的一些混淆或者误解的现象，那么医院本身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租出去了，不是把它租出就行了的，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场所，它本身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就是让患者不要产生这样的一种混淆。那么，那它存在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我们李先生啊，现在呢，你看他这个现象还存在啊。李先生可能本身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市民哈。那你看，那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错觉，这样的一些混淆，从而可能去购买这些东西啊。那作为患者来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去反馈，甚至是去纠正这样里面存在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违规的，涉嫌违规的行为？
0: 我们如果说是要想要去投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首先是要固定好我们的证据，比如说，像李先生提供的那个短信截图，它的落款就是佛山市妇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心，它的落款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中心，然后妇幼店这种形式的，它其实在这种类似这种让人家容易混淆，让患者非常容易混淆产生误解的这种证据截图，然后也保留下我们的付款记录啊、现场的照片啊、视频啊，以及一些检查单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卫健局的医政科进行投诉，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投诉这个眼镜店它是涉及到可能一些虚假宣传的问题。还有呢，就像如果说你这个整个结算呢，它可能是包括我们购买眼镜啊，因为您刚刚说提到说它是走的医院结算的系统，如果有涉及到说医保的结算的话，我们也可以向医保局进行投诉的。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时可以向医院的医务科进行书面投诉，要求他们给我们进行一个答

0: 答复说柜台跟医院的合作性质是什么。
1: 对
0: 对，如果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已经让李先生说产生一种误解啊、他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的第55条，就是构成一种欺诈，可以去要求他一个惩罚性赔偿的。对，这就是要点
1: 吗？是有可能，
0: 对对对
1: 啊，有可能是退一赔三哦。你看这几个维权渠道还是供李先生去这个参考的。李先生刚刚也说到一个刘律师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买这个眼镜的时候是可以使用医保的吗？
2: 啊、那个不可以，那个他那个是不进的。刚我说的那个费用是指这个医生开单包括做检查的这个费用，就是完全按医院的这个渠道走的。
1: 对，
2: 那购买眼镜那个就是完全是市场这个消费行为的。
1: 就是本身在付款上面呢其实是很清晰的，但是呢你结果在前面诊断的过程当中存在
2: 的。对对，就包括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眼镜公司就算你做检查，那但是我觉得他利用了场地，检查的场地跟设备都是医院的。
1: 对，这样的混淆用可不可以？对，你比如说他应该是指的说，虽然是这个店铺开在这儿，但是我配眼镜的时候前面也要做一些这种视力的检查，哎，这视力检查我就用医院的设备，这种情况它到底合不合规，或者说有没有界限？
0: 如果说这个眼镜店要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话，他应该是要使用自己的设备去作为验光的。但是他如果说使用了医院的一个设备检查的话，他其实有点混淆了，
1: 还是会有存在混淆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李先生啊，现在呢针对您这个情况呢哈，就是首先刚刚提到的几个部门，针对这个医疗机构，就是这个来到这边的这个眼镜店呢，是市场监管局这边的，他可能存在一些，比如说您刚刚说的白大褂跟医院的有点类似，然后呢店铺没有明确的标识啊，它跟医院是独立的。而且呢我看到他还给你发的信息里面写的是佛山市妇幼精亮儿童眼镜光儿童眼视光中心啊，这里面是把这个佛山市妇幼放在前面，可能也会让人家有一些误解或者说混淆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这些东西你保留下来，直接给到市场监管那边来判定他们是不是存在欺诈的一个现象。如果有的话，首先可以责令他去进行更改，其次呢也可以去主张要求他对您进行赔偿，这个市场监管介入是可以协商的。其次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针对后续哈，有一些新的患者他会不会又继续产生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进一步的督促他们去进行更改，那这个呢是可以考虑卫健委对医院这一边。然后除了卫健委这边呢，如果说哈，就是你因为你现在手头上证据也这么充分，而且他现在还在正常的这么操作，您呢也可以直接书面的给到医院那边啊，医院那边有投诉相关的部门，让他们给你一个纸质的回复，其实他就是会更重视，然后说清楚他们的关系。如果说他真的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医院也有义务督促这个店铺尽快的去做到整改，减少患者的这样的一些混淆的行为。
2: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那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啊，帮您接出去。
2: 好的。
1: 我看到直播间还挺多人聊的哈，医院很多人甚至是开始衍生了，说不只是这个眼镜店，还有一些美容机构啊，开在医院的旁边，然后呢还有一些药店哈，刚刚我们提到的药店，你看也有朋友在说啊，确实药店也是啊，之前我们做过一些暗访的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有的医生啊，他开了一些药啊，直接就指明说你去门口买，去门口药店买，然后有的那个便民药店就开在一楼，你去一楼的药店买，就开的一些药刚好医院没有，医院本身系统里面是没有的，就让你指定到某一个药店里面去，这种情况明显是违规的哈。我们这个在3年前还是4年前做的暗访里面哈，上线的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很明确了，这个是违规的，这种情况是违规的，指定到某一个店铺，医院和医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哈。那当然了，刚刚涉及到的这种混淆的行为呢，也刘律师刚刚也说了哈，只要这个相关的一个店铺做好明确的这样的一些指引，然后明确的一些提示，那么他们在医院里面开这个行为其实是合规的，对吧？是的哈。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到直播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依旧在开通当中，02036235999，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

0: 好，旅行就问了，说就是一个店铺买眼镜，为什么里面有医生？这些医生是不是眼镜店请来的医生？啥意思呀？你指的是眼镜店里面为什么会有医生吗？刚刚他其实没有说医生啊，就是我们的李先生也没有说那是医生，只是说穿了白大褂。
1: 对，
0: 哎，但是他白大褂这医生，他做那个检测，不是医生才能做检测的吗？
1: 其实我们有区分，像正常的验光屈光，验光曲这种曲度，就是我们检查我们的近视度数的，这种的话，其实现在目前来说没有要求说他必须有行医的资质、
0: 哦。
1: 如果说是涉及到，比如说刚刚我也提问到李先生，到底是检查那个仪器检查什么？因为如果有涉及到什么裂隙灯，他这种就属于医疗的行为，他这种就必须由医生去做诊断的或者检查的，这种的话就是像眼镜店工作人员他就不能行使的。他如果他就是行使这些医疗器械的话，他可能就会涉及到非法行医的情况。
0: 哦，非法行医，
1: 对，
0: 这个
1: 对，也要就是区分的看，就看他到底检查这个动作到底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是的，这么一说，大家配眼镜的，我也近视啊，配眼镜，难怪您刚刚问的那个看的是小房子还是什么？因为看小房子好像就是这个是属于我们配眼镜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啊，包括看那个大写的那个 E 啊，看那个基本的视力测试，其实并非一定要医生才可以做的哈。
1: 对，
0: 所以具体它是什么，可能还也需要他进一步的把这个纸质的提交给这个医院，然后让医院来进一步核实。好，那大家持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会继续的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回复。我们接着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啊，这个阿阳说直播热线是多少？02036235999啊，但直播过程当中不一定可以打进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哎，请问您贵姓？
2: 姓陈。
0: 啊，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我从微信购买一个货物，然后呢到了那个广州，然后呢他就让我索取一个高价的运费，然后现在就把我的货扣了。
0: 哦。微信是在哪里加的微信？
2: 抖音。
0: 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店铺吗？
2: 不是，就是一个抖音号。
0: 哦，个人的抖音号。
2: 对。
0: 啊，然后也是加了个人的微信。
2: 是的。
0: 啊，加了个人微信购买什么东西啊？
2: 叉车的配件。
0: 叉车的配件是吧？
2: 对对对。
0: 多少钱呢？
2: 3500块钱。
0: 啊，3500是市场价是吧？
2: 是的。
0: 啊，那然后呢，这个购买了以后对方是发货了的？
2: 发货了呀。就是到了物流公司手里，他就要1600块钱的运费。
0: 哦，3500的商品要1600的运费。
2: 对，
0: 这东西是很大是吗？你说叉车的配件，
2: 这个正常的运费就300块钱吧。
0: 哦，300块钱，然后他要1600。
2: 对。
0: 嗯，那当时有没有跟这个购买方去沟通过这个运费的问题啊？
2: 购买方他联系不上了。
0: 哦，也没有提到运费，也就转了3500给他。
2: 对。
0: 然后这个现在这个物流公司这边是主张说，你不给1600，我就不把货物给你，扣住了。
2: 是的。
0: 什么时候到的呀？
2: 哦，有几个月了。
0: 几个月了。
2: 关键是像你联系所有的部门，他不帮你去找货，他就说不归他管。
0: 哦，不归他管，那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遇到这个事儿哈，好，没关系啊，我们来先问问刘律师。你看啊，关于这个物流费有争议，物流公司首先要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权利一直扣着这个货物不给。物流公司有这个权利吗？
1: 我们在法律上有一个权利叫做留置权，但是它非常有严格的一个前提，比如说你这个债权，是要到期的。第二个呢，就是留置的货它是债务人本人的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留置的货它要跟这个欠的钱它是要对应的，就是要满足。还有第四个，它就是要留置合法，就是它要留置给对方60天以上的宽限期才能处置货物。满足这些条款的情况下，它是具有合法的权益去留置这个货物的。但是王先生。对陈先生的那个问题，我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聊确认一下，就是您跟买家之前的沟通约定是怎么样的？这个运费你们是之前有商量过吗？是谁出这笔运费？
2: 运费是约定他出的，
1: 运费
2: 是我说我，对，后来我说我出也没问题，但是呢，你不能索要1600呀。
1: 哦，这是后来在 说提的吗？还是说你们一开始购买的时候就是说？
2: 一开始提的是他包的。
1: 一开始提的就是他，就是他发货之前都是说他包的。
2: 对。
0: 三千五包运费。
2: 对。
0: 有这样的聊天记录。
2: 有。
0: 好。
1: 嗯，好的。然后嗯。您跟您说您跟对方这个物流公司也是对方就是买家去联系的对吧？
2: 是的。
1: 哦，那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您他买家跟啊卖家跟您约定的说他这个是包邮的，那这个物流公司也是他去联系的。按道理来说，就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您跟物流公司之间没有那个运输合同法律的关系，就是他物流公司他应该向去买家去索要这个物流费，而不是向您去索要这个物流费。他这个留置的前提就法律前提就已经没有了，
0: 嗯，
1: 就他不具有这个法律的前提。
0: 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把货物给我，然后自己去找买家要钱。
1: 对，是的，因为这个是买家包邮的嘛。如果说现在物流公司他扣押您的货物他不给您，您可以要求就是买家现在也联系不上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还有一种，如果说走到诉讼程序啊，如果说走到诉讼程序的话，我们是可以请求买家他再次给您发货，要么就是说我们退回您这个3500块钱。
0: 哦，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买家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纠纷，跟我无关，那我的货物就应该给我。
1: 嗯，
0: 那这个物流公司本身就存在违规的现象了。那然后现在买家又找不着，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除了我们诉讼是说后面这一步啊，那我现在能找什么相关的部门去对这个物流公司进行监管，或者说尝试帮我联系上买家呢？买家现在是把你删掉了是吧？
2: 是的。
0: 嗯，那咋整啊？哎，你刚刚还提到了一个金钱的问题啊，你要说他扣押的话还要一个合理的金额。
1: 对，
0: 我首先不管这是不是他俩的纠纷，这个1600，我这个货物3500，运费1600，这个运费它合理吗？
1: 这个运费刚刚陈先生也说了，他正常的市价是300块钱，但他如果说要主张1600的话，那个物流公司他得要证明他这个1600的支出的这个明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说还包括了专卸费用，是否就是不纯粹的物流费用、运输费用，是否还包括了其他的费用，这个我们得弄清楚。但是如果说假设说这个物流公司是陈先生联系的，也就是说不包邮的情况下然后也是陈先生联系的话，我们一般这种留置权的话，他留置的物品应当也要跟我们所欠的钱的那个金额相对应，而不能说超出，比如说像我这个物品它就3500块钱，那我们欠的物流费用才对1600，这样是远大于1600的，这样是不违法。但是也有个前提在，就是说您这个留置物它是可拆分的情况下，它只能留置对应的金额，但是如果不可拆分的话，那我们还是可能结合来看，说不可拆分的话，它可能还是有
0: 合理的成分在里面的。你这是一个大件还是可以拆分啊？
2: 是一个整体件，
0: 是一个整体件，那没有办法，就是说只拆1600的那一部分哈，所以只留了这一部分。所以这个陈先生哈，先跟您明确一点啊，就只要你有证据证明买家说过包邮，那么现在呢，物流公司是没有权利以买家不给钱，货物他就扣着不给你的，他这个本身就存在违规的现象啊。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如何维权？
1: 首先我们就是先书面去催告那个物流公司去放货，说明一些，也让他说明一些运费的依据，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您出也可以嘛。如果您说愿意去承担的话，也让他去出具一个运费的依据，看他到底这个明细包括了哪一些内容，我们就是有个留个书面的留痕。
0: 一定要书面啊，这书面很重要。
1: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同步去打12315，也可以向那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去投诉。
2: 全都打完了，都说不管
0: 啊，全都说不管。但是你有没有那个呢？你有没有书面的留证呢？整个过程当中
2: 有
0: 啊，你有书面把这个写了一个书面的给到物流公司是吧？
2: 他无所谓，他知道这上没办法监管他。
0: 他是主体，他不是没有所谓。你最后要告也是告他，你不能告其他的监管部门啊，对吧？对，所以你这个要留证的，要留证的。首先找监管部门，还是那句话哈，监管部门介入呢，它肯定是一个监管的作用的，但更多的最后能够去判或者强制执行的，可能还是法院这边。如果说走监管部门协商无果， 那就只能尝试走法院的这边啊。当然了，您刚刚提到的，我找了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不管，我认为监管部门有问题，那也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去投诉相关的监管部门，对吧？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渠道。但是前提你刚刚说的，你留证是全部都留下来了，你有书面的写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申请都给到这些部门吗？还是仅仅通过一二三四五？
2: 都给了，因为你提交的时候你就是要提交文字。
0: 一二三四五平台还是纸面寄给他们？
2: 平台。
0: 啊，平台。那一二三四五平台上的回复能算是回复吗？我走行政复议可以通过这个。
2: 不回复。就说不予办理。嗯，
1: 对，
2: 不在他们管辖范围。
1: 对，一二三幺五他如果他们也协商不了的话，他们也会去建议说另行起诉这样的。
0: 对。所以像这种平台，我们建议呢，您是这样哈，就是说，首先，如果说您认为这个对这个店铺哈，就对这个快递想找这个快递这边，那么您就可以直接就是说刚刚提到的找相关的监管部门，市场监管局也好，什么监管部门，以这个纸质的回复写给他们。不要从这个一二三四五是一个渠道哈，但是最后他如果你给他纸质回复，他是会纸质回复给您的，这个是最好的。他比如说他有一个不受理的，他有一个不受理的回复，你拿着他这个不受理的回复是可以投诉他的。但你现在仅仅是一二三四五上面回复说不给我管，这个东西呢很难作为向他上级部门去投诉他的一个依据。就像这个咱们去找警方一样，警方说我这个事情不立案，你可以，那下面他就会有一个回复说，如果你对该结果不满意，可以向在三天之内向什么什么上级部门联系，电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要拿到这样的一个纸质回复，它才是比较有效的。OK， 你那边声音比较吵哈，我就帮你拉下来，您可以继续听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方式啊，就是找投诉相关的行政部门，您觉得刚刚他们不作为也好，是吧？找没有。没办法也好，然后呢，第二个保底的行为就是起诉。那我问问刘律师，这种情况下起诉物流公司还是起诉卖方？
1: 建议是跟卖方跟物流公司一并的列为被告去进行起诉。
0: 是可以一起的。
1: 刚刚陈先生有提到说，起诉了法院没有受理啊，但是，我想问钱先生，他不受理的理由是什么？
0: 法院不受理的理由是什么呢？
2: 他说我在茂名管不了。他们法院管不了
0: 法院归管辖的问题。
1: 对，但是这个物流公司它是在
0: 天津。
1: 但是您的货物在那个广州，您有证据吗？
0: 你有证据证明货物现在在广州吗？
2: 我没有证据啊，但物流公司说他在广州呀。
0: 他给你发了信息说你的货物已经到广州了，这个算证据吗？
2: 对。
1: 算，但是具体得结合的看。如果说货物在广州的话，您有提交给法院说货物留置在广州这个吗？
2: 有。
0: 一般来说是这种可能性的，就是说你如果货物在，他可以根据这个货物属地可以去受理的，正常来说哈。那你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提交的这个整个流程有没有清晰的说明，因为本身他法院也要看各种证据的哈。您刚刚提到有，那我们首先暂时哈，默认您说的是属实的，那我们可以就是说您可以建议您可以再一次就是说把材料尝试递交上去以后，让他回复一个拿到那个不受理，然后让他说明理由，是可以有电话联系的，让他说明理由，把这个理由就是留存下来，把这个理由留存下来，然后呢尝试这个可以尝试向相关的，就比如说换相关的这个同级法院。或者说
1: 对，如果他法院不受理，您认为不合理的话，您可以上诉，
0: 可以上诉，可以上诉。那上诉的对象是法院哦，你就要搞清楚哦，不是这个每一个对象就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刚刚说的啊，我明显已经给了相关的一些证据了啊，法院还不受理，我认为他不合规，你可以就法院的这个处理不认可啊，然后上诉法院这边。
1: 对，然后您，我想知道了解一下，您是向广州的哪个法院进行提交的立案材料吗？
2: 当地啊，广东
0: 哪个法院？
2: 茂南区人民法院。
0: 茂名，它是像茂名，不是像广州。
1: 不是，
0: 也不是像广州是吧？
1: 茂名的话，因为是
0: 啊，你那边声音很杂呀。喂，你好，陈先生。
2: 在听。
0: 啊，对，您那个茂名可能就不是不对啊，这个货物在广州。
1: 对，如果因为我们管辖一般的话，是主要是被告所在地。对，如果因为刚刚看到后台那个。 这个叫运单的一个东西，它有个广州的地址啊，广州是白云区，
0: 嗯，
1: 您可以尝试一下向广州白云区的法院提交立案材料。
0: 嗯，您的如果您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了，对吧？支付记录也有，对方说他来付运费也。

0: 那就以货物这边也是可以的，所以要到广州白云啊。你看到这个货物写的啊，广州白云。然后呢，两个方向了哈，刚刚刘律师给了你两个方向，再一次简单的给您整理一下啊，因为您那边杂音太重了啊，您就听着我们说就好。第一个是行政这边，行政这边呢可以先投诉哈，你这个投诉现在你因为这个买，如果你要投诉卖方，你这个是属于合同纠纷啊，这卖方又找不着了，所以可能是比较难找到的，那你就投诉物流这边，因为你说这个物流跟你是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那么他扣留这个货物本身来说对你的是有一个权益的侵害的，那这一方面呢您投诉，然后尽量是以纸质书面的投诉给对方，让对方给到你一个他不受理也好，他拒绝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受理也好，一定要他一个纸质的回复，那这样你向他的上级部门再起诉或者再复议，那有一个依据啊，这是行政这条路的啊。第二个就是走起诉，起诉就是连卖方跟这个我们的物流方可以一起合并作为起诉方，然后进行起诉啊，然后呢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法院的管辖啊，在茂名那边是没有管辖地的啊，所以你那边起诉他不受理是有原因的啊，去到货物所在方，然后看一看短信给你发的现在货物放在哪儿啦，你给我们的物流单哈，我们看到大概是在广州白云啊，你也可以自己再确认一下细节好不好。我们建议其实这两个可以同步走的，行政跟起诉啊都是需要一定的核实审查等待时间，所以呢如果尽量的就是从您的角度上去考虑呢，最好啊是两步一起走啊，供您参考啊，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把您接出去了。好，佩奇在这总结了，你看看你跟我们这听课的好同学啊，你马上开始总结啊。佩奇说，天津发货的物流部门作为共同被告找行政主管部门，对对，是这个意思啊。我也希望这个陈先生啊，如果说刚刚还是不是很清晰的，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啊。然后呢这个敦敦说我要爆料，你要爆料什么事啊，你在直播间说一说好不好，因为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你的热线电话可能是很难打进来的啊，就是这样啊。傲望天下说公司不出证明，你在说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可能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晰啊，我们只看到一句话说公司现在不肯出证明，证明三方是公司委托我交社保的，是啥意思呀？可能你要说的再仔细一点，这样刘律师才能给您解答呢。哦，穆磊说我近视多少？三百度。啊，这个傲望天下说在公司做了七年，在公司做了七年，所以呢，所以是咋了？是提交社保的问题吗？一般来说哈，这个我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的问题哈，我们就简单的想跟大家科普一下，一般来说交社保是三方第三方交，还是说跟我签合同的公司来交，比如说我签合同的是这个公司嘛，然后呢结果呢这个公司把我委托到第三方去工作了，那这个时候我实际的工作方来给我交社保，还是我签合同的工作方来给我交社保？
1: 应该是用人单位。
0: 哦，用人单位，那就是第三方了。
1: 对对对，用人单位来提供，来交社保，就是您的劳动合同跟谁签的，就跟哪个主体签的，就是哪个主体要跟您交社保。
0: 哎，可是我劳动合同跟的是这个公司签的，可是这个公司把我派遣到第三方了。
1: 对，但派遣到第三方，我们就叫做用工单位，但是我们这种社保呢是用人单位的。
0: 哦，用人单位，那就是跟你签合同的这个傲望天下呀，是跟你签合同的那个公司要交社保啊，所以你说公司出证明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太清楚。啊，如果你要咨询的话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好不好。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哎呀佩奇同学你是不是学法的同学，来我们这儿开始复习法考了是吗？说的很准确啊，他说工作地在常州，保险交在常州，公司在佛山。保险具体什么事啊，他这说的保险还不是社保吗？你是交的社保还不是社保？你是发生工伤了吗？难道是这个？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哦，因为你这个太不清晰了，我不知道你想问的到底是啥问题。哦，他说现在公司不肯出证明，证明第三公司委托第三方给我交社保，可以吗？有这种行为吗？就比如说我的用工单位，我的用人单位，也就跟我签合同那个单位，委托用工单位给我交社保，

0: 可以吗？我不是跟用工单位签的合同啊，他可以帮我交社保？
1: 是从法律来说根本不对应，对应不上。
0: 对啊，你们都没有合同关系，他怎么帮你交社保呢？
1: 对，因为我们交社保也要得劳动关系的为基础。
0: 对啊，劳动关系为基础，你跟用人单位签的合同，哪怕你用工在那个单位，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当然了哈，我觉得你别被公司给绕进去了。这个事儿就是用人单位要给你交的社保，如果你最后出了什么问题，你不管他跟谁去有合约，你就找那个签合同的公司，他交没交，他找谁交，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最后要赔偿，如果说没有交，你就直接找跟你签合同的，让他自己去扯去，他去跟社保部门，去跟监察队去，自己去扯，反正这是他的义务啊，他没有交，那就是他失责，不要被他扯进去了啊！别用人用工的，作为我觉得作为这个劳动者来说，他也很难分清楚。你就认定谁跟你签合同，你就去找签合同这个公司，他有义务给你交社保，就这么简单，不要替他绕了啊！啊，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我们刘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欢迎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也祝大家中秋快乐，各位，我们中秋回来再见，拜拜。
2: 小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是什么呢？
3: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2: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我花几十万装修，为什么业主反而变成最忙的那个呢？
3: 这个就是传统装修模式最大的弊端。你找的可能不是一间装修公司，你是找了10几间分散的供应商，工人又是游击队，每一部分都是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了问题就互相推搪，最后孭锅的只能够是业主自己咯。
2: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3: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2: 邊三件啊？
3: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場度，十幾個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不同的装修材料，眼花缭乱不但止，最怕的就是被人找笨。那这些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定了，你自己就不需要再去建材市场了。还有第二点，就是不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和你原本的设计不协调。很多人自己买砖回家贴起身先发现，咦，为什么跟个橱柜颜色不衬的？那你退又退不到，摆在这里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2: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3: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2: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昨天启动，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同比增长514.9万人次，增幅15.4%，或突破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万人次，增幅6.9%。近日，广州地铁8号线北延段建设取得关键节点突破，将辅至水利区间右线盾构顺利贯通，标志着该区间成为全线首个完成双向贯通的盾构区间，为后续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肇庆台报道，丰收开心局实感促振兴。肇庆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昨天在德庆县热闹举行，广大农民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晒丰收成果，品乡土好物，共话振兴发展，在欢声笑语中共享丰收喜悦，展现肇庆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其中，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 配合，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7: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6: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7: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6: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7: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6: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7: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变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6: 边三件啊？
7: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特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 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6: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7: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6: 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

0: 好，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1: 是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1: 系嘛？
0: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舞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 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1: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0: 哇，听落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1: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嗱，呢个咧即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亦都会越来越小。
0: 但阿超哥，我点样保证嗰啲工人咧真系跟住个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系佢唔跟，咁你都唔知嘅喎。
1: 嗯，咁又系。嗱，首先咧，无休美加就可以避免晒呢啲矛盾啦。点解啊？因为无休美加所有嘅工人团队都系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嘅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唔系话外边啲游击队啊，你完全就把控唔到佢。所以今日做完呢一单之后咧，嗰啲游击队听日就唔知道去咗边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休美加就唔一样啦。啱先讲过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0: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啊真系可控好多嘛。
1: 系咧，嗱，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系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休美加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休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休美加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休美加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休美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休美加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休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首先无休美加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 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

0: 易华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

0: 小贴士。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说说身边的有趣的事儿。
4: 嗯，没错，这个时候特别想问问大家哈，是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心里长草呢，还是说已经回到老家，已经开始哈、啊、准备各种大采购，然后准备过节了
3: 但是我发现很明显。就是今天我们的评论区很冷淡、
4: 那我感觉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到老家，开始进行各种哈实际生活当中的过节仪式的准备了呢？
3: 谢谢美点赞、谢谢长点赞啊、我们那个乖乖说今天啊、准备明天祠堂拜祖先的东西，拜月娘，说市场都挤爆了，说这边拜完了之后还要唱大戏、又要准备一堆的东西。
4: 哎呀，
3: 哎，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做不辞长作岭南人去采访了那个白字戏的时候，不是白字戏，西秦戏的时候，就正好呢也是碰上一个节日，当时呢是也是潮汕的一个这种祭祖类的这种节日，但是不是中秋节，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当时去的时候呢，就那种节日的氛围特别特别浓，所以我们刚才跟马琳还在说呢，尤其是咱们潮汕的一些朋友啊，拜月娘还有包括呢中秋节去祭祖这个事情非常的隆重哈、
4: 哎，是，所以为啥
3: 飘回家了？
4: 对，为啥今天咱感觉直播间稍显冷清？是不是朋友们都已经挤去市场去大采购了呢？当然，还在收音机前的朋友，还在手机端的朋友，欢迎跟咱们节目还是一起来热闹的聊聊天哈。
3: 是的，是的。
4: 对，收听广播，欢迎您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就是说，如果说您在路上开车呀，或者说在家里小憩啊，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那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您拿出手机，打开常用的抖音 APP。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搜索完可以直接戳进咱们的直播间，可以哈一起来聊聊天，聊聊天，分享节前咱的一些想法。特别是这个时候，您是在上班还是已经回家过节了，都欢迎给我们留言。
3: 今天是一个算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明天因为是中秋节，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为了回馈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节目的支持。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会在14点电台节目的开播，就是开始之后，预计呢可能是在14点10分左右吧，会进行一轮抽奖。那这个抽奖呢，虽然说奖品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就只有一个，我的意思是说就只有这一个，但是呢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对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支持的一个回馈，所以说呢我们会在14点报时之后，电台节目开始就会来进行一轮抽奖。那这个抽奖的奖品呢是来自好益康的这个正装的100克的牙膏一份。那抽奖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会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到时候留言中秋快乐，我这边截屏，截屏了之后第一个是谁

0: 那么这个奖品就是谁的，那到时候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让你留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记住啊，抖音一个和视频号一个，就是每一个会，但是因为它不能同步来进行抽奖，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呢，哎，到时候可以是这样子，你在视频号的界面，我在抖音的，我们就
1: 一起来截
0: 啊，我们俩一起截屏。
1: 共同见证幸运的时刻，是吧？
0: 是的，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两管这个牙膏送给大家，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福利哦。
1: 对，
0: 所以请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来留言，这样子的话就很有机会能刷到你。
1: 哎，对，正装的好益康的牙膏哈，平常市场价大概要39.9呢，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奖品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哈。
0: 但是我也想说的是，这个放福袋呗，不能放福袋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私人行为。如果是放福袋的话就不行了，我们是私人行为，
1: 对，
0: 就个人行为。因为也非常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伙的对我们的支持，因为这管牙膏还是我为了给大家教如何参与中奖，那天好牙那个爱牙日那天，结果我给抽中奖了，
1: 自己参与其中，自己中了。
0: 对，所以我那天说了，我说我中了奖，我一定要拿出来把这个好这个算是一个好运气吧，分享给大家，
1: 传递。
0: 对对对，
1: 中了吗？
0: 咱就把这个好运气送给大家。你看，又是中秋节，全家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节日，有这个温馨的节日，我们把这份礼物送给大家。有了好牙齿，咱才能够吃什么什么香，对吧？
1: 身体倍儿棒，
0: 吃麻麻香。
1: 然后有朋友问说，盐焗鸡腿是即食的吗？盐焗鸡腿需要加热，但是
0: 而且还要充分加热。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加热
1: 他前面的几位哈鸡肉朋友哈，包括27号的盐焗鸡和28号的盐焗鸡啊手撕鸡，这个如果说您不怕说肠胃哈不是会受不了这种冷食的话，您
0: 建议凉着。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凉着吃。除了这个抽奖之外啊，大家伙记得啊，抽奖方式非常简单，我跟马林截图，我在抖音，他在视频，或者是我在视频号，他在抖音，反正我俩就是同时截图，截图完了之后呢，在我们的第一个留言的人就可以获得好益康的这个牙膏。那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2点之后呢会给大家抽的奖。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现在我们工作人员一直置顶的这个官方补贴的这个纸巾，昨天是卖爆了，好多的朋友来买，今天再一次告诉大家，官方补贴的福利还在，现在呢还是13.99，你要是买三个的话呢是41.97，就是还包邮。
1: 对，
0: 所以就说这个你去超市买这个纸巾不得要23啊，
1: 节日
0: 23.99
1: 还挺贵的，
0: 21.99，
1: 超市纸巾里面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了。
0: 对，它虽然说这边写着原价是19.9，但是超市不可能是19.9卖给大家的，
1: 它19.9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价，但是呢今天还有补贴，特价加补贴，哇，双剑合璧，才有了13.99十包这么一个超级超级超级优惠的这个价格，这个就碰上了，千万不要错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是的。不知道是谁啊，下单了一个这个荷叶鸡啊，窑鸡，是半只，这个窑鸡是半只，但是呢，半只它也挺大的，
1: 对，480克。分量是不小的，
0: 鸡一定是养足了月份的鸡啊，它不是那种什么，之前有朋友问说你们的这个鸡是速成
1: 的吗？
0: 不是速成的，人家是正儿八经好好的长，规矩矩长大的啊。
1: 是的，90天溜溜达达的，开开心心的长到了大概1斤多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哈，就正适合做盐焗的一个烹饪，因为它盐焗的话对大小有点要求嘛，
0: 那个
1: 你的肉嫩还入味。
0: 那个群呐、啊。你去把这个，要不然退啦！
1: 又有走错路的朋友，
0: 你走错路啦！你是19.9，你要记得价格是13.9，13.99吧。13.99，
1: 你又让咱高老师着急了起来。
0: 对，就是我们在视频号和抖音号都在直播，所以你要聪明点啊。
1: 对，看到这里哈，直接就是给咱挂到墙上的2号链接，上面写着13.99，洁柔黑，然后 Face 系列的 纸巾、
0: 那个、
1: 卷纸十卷、
0: 那个我们同事不是说今天还有一个维达的纸巾也要上吗？
1: 嗯，
0: 把维达的纸巾也上了吧，好不好？
1: 嗯，
0: 在平台上面。
1: 对，反正咱如果说休假在家，其实对于这个纸巾的用量哈，感觉比平时还要多了几倍，是不是？平常咱比如说只早上晚上再用一用，那放假全天都用，这个时候有性价比高的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0: 嗯，乖乖说纸巾都收到了，你是在哪下的纸巾啊？你别你很别下错了啊！
1: 高老师再次着急，
0: 对，可可着急死我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福利品，在过节前。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过节前的最后一场直播啊！
1: 土鸡哥说官方的补贴还在，是啊是啊，现在这个超级划算，你真的可以囤个一两三单，每人限量可以囤三份儿哈，再多了的话人家也补贴不起了，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嗯，这个张奇伟，我们节目现在呢已经说过了投诉的时间了，投诉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啊。
1: 嗯，
0: 节目你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民生热线。那我们到我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高娜和马琳会轻松一点，我们就是因为生活当中不仅只是有那些糟心事儿，我们还是得要找点开心和快乐的事儿，
1: 找点小确幸哈。所以多听听咱们的节目，来听听有用的，来听听有趣的，一起开心的聊一聊，然后去小黄车里选那一种啊，让自己又开心又省钱，然后等快递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觉得生活很幸福的东西。
0: 乖乖说别着急，我在那个平台下的坐下。给你点赞。
1: 对，高老师可怕大家买东西买贵了，
0: 愁死我了。你说我成天在这儿，你说在刀尖上起舞，然后频繁的在这个人家的各种的提醒下，我在这个各种的试探，
1: 为大家省钱操碎了心，所以有这个补贴一定要占，
0: 真的是各位朋友啊，
1: 可着急了，我也可着急了，有啥便宜的东西我感觉一般都是我第一时间去买。
0: 谢谢23号下单了我们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谢谢份，哎，特别好啊。哎，好益康的这个牙膏我们等一下14点之后电台节目会抽奖啊。
1: 嗯，
0: 抽奖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我们等一下呢到时候会发布口令，就是说中秋快乐，大家就直接就发这四个字就行。
1: 嗯，
0: 然后高楠和马琳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截屏，那么在排在第一个的就是获奖的朋友啊。记住了啊。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说说天气吧，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假期了，很多朋友很关注天气。昨天呢是秋分日啊，但是呢广州的秋意难寻呢，
1: 真是实在没啥秋意。
0: 不只是广州，我觉得各个地方的秋意都比较难寻。嗯，
1: 对，
0: 怕热的朋友呢可能还要再等一等，毕竟呢未来几天天气不会明显的转凉，甚至还有可能会挑战35度的高温线。哎，我倒是觉得就是说高温高温吧，反正室内有空调倒还行。就只要别下雨，一下雨到处湿湿哒哒，大家出去玩也玩的不是很开心。
1: 对啊，你赏个月亮都看不见，全能看见乌云。
0: 当然呢晴热天气呢对于中秋赏月这绝对是利好的。目前来看呢中秋节呢像咱们广东的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一些有阵雨的情况。雨呢不是在夜里下，所以呢赏月就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啦。
1: 真是好雨知时节呀。咱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9月24号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一些雷阵雨。那雷雨时呢部分地方会有一些短时的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强对流的天气。25号到26号的时候，咱们广东大部分的视线呢多云见晴，局部有一些雷阵雨。那另外呢今天受到雷雨的影响哈，广东的最高气温还是有所下降的，广东省啊咱们最高气温有所下降，35度高温的范围会缩小一点，稍微清凉了那么一些些。
0: 是的，那个渊源溪水长流说13.99，是的，这个洁柔的纸巾是13.99，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这个是官方平台在补贴，平台的这个补贴说没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伙一定要看到这个补贴还在的话，就赶紧去行动。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平台啊，它为什么会选中洁柔的这一款纸来做补贴呢？首先它一定是它的质量一定是过关的，品牌一定是大品牌的，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纸啊，它一定是在它的众多的这个产品当中一定是能够这个响当当的，而且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这样才行。 你要是不是的话，那根本不行啊。
1: 嗯，
0: 你想一想，他不可能，平台不可能说为了你的一个品牌，我为了你去打广告，然后你的一个新品给你去打广告，那肯定不会呀。
1: 嗯，
0: 对不对？平台他选的这款产品，他一定是人家的明星产品，因为平台也不傻，平台想要留住人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看看，有了平台补贴，他补贴的这个产品，你真的就是，而且绝对是无痛的，
1: 哎，对，
0: 因为就13.9块。

0: 包九，你就能买十卷
1: 大卷，而且这个不是说一般那种纸哈，它一共有四层的那种卷纸，每一卷它是140克的，重量是比较重的一种纸。
0: 显示是17块钱，那你就换个账号
1: 啊，不是换个账号。
0: 是换个账号啊？
1: 不是，
0: 是换个账号、
1: 咱不是在俩地方吗？
0: 没，他就在这边呢、我都说了半天了。
1: 哎呦呦呦呦！
0: 你就换个账号，如果是17块钱的话，你就换个账号。正常的价格是13.99，13.99买三单、一个账号可以买三单，记得去买三单，好不好？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A 回说，娜姐昨天晚上直播也在。对，我昨天晚上是，我刚才还跟马琳说的，我说我昨天电视的直播结束是下午的5:30，然后收拾完七七八八就正好6点，不是就堵车了吗？我就磨叽了一会儿，我想说我6:30再出发吧。结果我从电视台就是环市东。就走到了火车站，就这么仅仅平时可能也就是5分钟的路，我走了40分钟，
1: 好多的车，好多的人
0: 啊，40分钟，而且我还没，我后来我到火车站之后，我说我这40分钟我已经是7:40了，我再到家基本上8:30，
1: 因为我马上就得出来了，
0: 对，我洗个澡我又得回来，因为我晚上电台还有班嘛，昨天晚上，所以我就后来我就直接回来之后呢，就正好碰上那个谁，金亮跟李爽
1: 在
0: 三楼直播。在十楼直播，
1: 吃那个辣味煲仔饭是吧？
0: 我俩别掐起来，我俩掐什么起来了？
1: 刚刚就说这个17.9啥啥啥的问题，没有的事儿，
0: 没掐起来呀，没掐起来呀，我俩正常啊，别老说这些话，我觉得就是最讨厌就这种人，就打个比方，我真的很讨厌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我们俩正在就是正常的交流，然后就有人说，哎呀，你俩别打起来，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别吵了，
1: 我们俩着急，
0: 没吵啊，我们俩也
1: 特别想让大家都能占到这个优惠，买到2号这个洁柔的超划算的这个纸巾，看看啊，10卷，
0: 对，
1: 质量这么好的，只要13.99，
0: 就是刚好就是刚才因为说到就是平台的这个补贴，它为什么会给这个品牌，还有给这个品，因为洁柔太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纸巾了，为啥人家会选择说只在这个地方才只给他是有这个呢？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质量首先很好，每一卷是140克，10卷1400克，那么它又是4层的这种厚的纸巾。我今天早晨在卫生间，我在用纸巾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到了一件事儿。
1: 你要想啥？
0: 就是因为好多朋友他说，哎，你那么厚，那好冲吗？
1: 昨天还有朋友问呢。
0: 其实它挺好冲的，它虽然说厚，但是呢纸软，还有一个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因为洁柔它这个纸巾呢，它保证是原木浆，它原木浆之后呢，就是一个是卫生，对吧，不是那些回收纸啊，或者是什么纸，这个咱们就很关键。还有一点呢，就是原木浆的纸啊，它的纸的纤维一定是长的，它的纤维长，它就不容易破。但是呢，它遇水之后呢，它在马桶里面呢，它经过这个冲的时候呢，它又容易呢，就是冲掉和散掉，就不会说是堵马桶啊什么的。所以我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想说，我说会不会是个矛盾体呢？对吧？它咱们又容易失水啊，又失水了之后可以当这个叫什么，不容易破，那不容易破，那冲马桶那不就容易堵了吗？
1: 然后大家没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然后理解为什么
0: 这是我自己想的，
1: 世界上很多这个伟大的想法都是从马桶上面产生的。
0: 我就突然在想，我说啊，其实这个纸巾应该是这样子，就因为它的纤维呢，它比较，它为什么有韧性，就是因为它的纤维长，那它容易失水，就是它容易那个就是在马桶容易冲下去呢，它也会是就比较更植物一些吧。
1: 是，反正这个纸巾啊，我感觉它的质量就满足大家对于优质纸巾的任何的期待，无论从原料，从工艺，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从价格，本来这么优质的超市里面会卖20多块钱一提的，这个今天直接13.99可以买到10包，包装也特别的好，特别的扎实，这个走过路过一定要抢到，还有补贴这个东西，补贴真是个好东西，一下让你省了这么多钱，是不是不用白不用啊，
0: 官方补贴人家说没就没了，
1: 对呀，真的不常在，
0: 是的，
1: 而我今天突然间又想起为啥那天大家那么多人抢那个牛奶，因为牛奶我昨天在一个平台上看见了，一小箱是20，所以他那个4小箱在外面买的话要80，所以为啥咱卖60多那个牛奶这么被大家喜欢，所以
0: 因为你这种常备的常用的消耗品，
1: 对，
0: 你觉得说好像这一单没便宜多少，但是你常年累月你价不

0: 块多钱，那你就换个平台或者是换个账号啊，对，可以尝试一下啊。那个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很多朋友担心的，因为今天的这个关于台风的这个消息大家伙还都是挺关注的。
1: 是
0: 我今天一个朋友还打电话，我说在做什么事情，我给他提醒，我说要注意可能有台风，他说啊现在还有什么台风啊，我说你可别说，秋台风还是挺厉害的有的时候。据中央气象台的这个预报呢，未来十天啊，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可能呢会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其中呢1到30号前后呢，就是一个呢是在30号前后，就是9月30号前后会影响我国华南的可能性，它有啊。气象分析师分析呢，目前呢在关岛西南侧的扰动呢，正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未来呢可能会发展为今年的26号台风舒利基。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不管是出行的或者是要去海岛旅行的，又或者是在这个沿海的一些朋友啊，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以及呢记得锁定像是咱们广东应急广播啊，还有包括一些官方的这个媒体为大家发布的相关的这个台风的信息。
1: 因为台风哈，咱们最近几次的经验发现它的路径实在是太多变了，还有这个死了又复活，活了然后又消失的这种，还要复活好几次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咱们的气象预报。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其实在接下来的中秋假期，不管是广州也好，还有在咱们全省各地啊，也是掀起了一股中秋热。在昨天晚上呢，广州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中秋灯会在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是提前试亮灯了。不少街坊们逛完直夸说太美了。
1: 哎，是文化公园的灯会哈，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哈，真的是很壮观，然后也很美。
0: 哎，之前是元宵的时候
1: 都有
0: 啊。有，我是说之前就是离最近的是元宵灯会。哇，当时呢就是大家伙各种的，你看这没过几个月中秋灯会又来了。是啊。
1: 然后今年已经是文化公园的第58届灯会了，历史也很悠久。然后这届灯会呢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挺长的，13天时间呢，全程免费对大家开放，有24组大中型的灯组，搭配14组的气氛灯，围绕着千年商都月韵荔湾为主题，然后呢把咱们广府的老味道哈，然后呢和创新的一些东西啊一起都融进了这个漂亮的灯里。
0: 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与此同时呢在光孝路那个手工鱼灯冲上了热搜。这个光孝路的那个手工鱼灯，我昨天晚上下了班11点多，我还开车绕过去看了一眼。还有好，你想我都11点多快12点了，还有好多人站在那里拍照呢。就是那个手工做的那个竹篾扎的那个竹篾，然后呢是有那个丝在外头，也不算是丝吧，就是反正就裹在外头那个小鱼灯，老可爱了，是手工做的哦。我就在想说，你可以逛这个花灯的时候，在手里头拿一盏在光孝路买的这个灯。
1: 哎，对对对，更有这个节日的氛围。
0: 我昨天去到现场，好多摄影师给那些就是游客拍照，还问你，当然他是收钱的，说那个什么
1: 也可以，人拍的好吗？
0: 好看啊，肯定好看啊，因为他对那个光影啊什么的都特别。因为前两天你现在在网上去搜一下，就是广州光孝路的鱼灯非常火，因为广东好像把这个中秋啊有另外一个说法叫树中秋。就是在树上咱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灯笼。所以你看去到这个文化公园去看看中秋灯会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哎，据说呢有很多像是什么巨型的彩灯组，13行的翻影啊，荔枝湾的流水，骑楼的烟火都在光影铺里头铺开啊，满洲窗越剧脸谱点缀在周围，大家呢这个入园你就可以直接的打卡了。好多特别漂亮的灯组。
1: 哎，对，这个中秋给大家指了两个好去处哈，一个呢是在那文化公园看那种大型的那种灯展哈，还有像高娜刚说的那个鱼灯，我觉得在这个市井范围之内哈，咱拿这个鱼灯在整个这个灯的氛围当中来打个卡也真的是相当漂亮。然后特别是很多灯都是这个老匠人守住这个传统的手艺做的哈，加上一些镭射材质啊，一些新型的一个创新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0: 黄喜山说下了2号商品，看一下质量好不好。我跟你说洁柔的纸巾真的没得说，
1: 质量代名词啊。
0: 又不掉渣，而且呢它的4层厚，又是140克重。 就是它的那个

0: 纸浆的克重啊，140克，所以就说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的，也不是说厚实吧，反正你用在手里觉得很扎实的一个纸巾，还很柔软。
0: 嗯嗯嗯，
1: 看时间是吧？
0: 好，时间来到13:56啦，我们的节目呢，还剩下30几秒啊，30几秒就要进入到一段报时广告啦。特别提醒大家，14点之后电台节目开始，我们就会为了回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大家送上一支好益康的牙膏。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评论区留言中秋快乐，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了。
2: 你们八字说了，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3: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2: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3: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2: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3: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2: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3: 系啊，
2: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3: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啦去治理甲醛。
2: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3: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2: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快报。
1: 以购全球最广州为主题的2026广州国际购物节昨晚在广州 ICC 环贸天地户外广场启幕，作为广州乃至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购物促消费活动品牌，广州国际购物节已经成长为集聚全球消费资源、引领消费潮流风尚、展现城市生活方式的城市级盛会。本届购物节将持续到12月31号，采取1+10+N 全程联动的模式，辐射全市各区各商业载体。作为主会场，天河区在购物节期间将举办超150场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好吃好玩好逛好购中真切感受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魅力。中秋将至，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将从明天起连办13天，打造一场集传统韵味与时代活力于一体的彩灯盛宴，展现千年商都开放包容、气象万千的城市气质，呈现当代广州老城市新活力的独特魅力。近日，中船广船国际为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量身打造的4.99万吨 M2 型化学品成品油船二号船圆满完成过泊下水。该船型是广船国际自主研发的第16代 M2 型油船，在搭载过程中，项目团队深耕精益管理，船舶下水完整性进一步得到提升。下水转阶段评审获得了97.8分的优异成绩，创下同阶段建造评审新高。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人。根据香港入境处的估算，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游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天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会议还透露，特区政府对胁迫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0: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朋友们，我们节目的直播又开始啦！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在中秋节的前一天哈、啊，欢迎大家继续在中午的时间呢，来到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里，开心开心哈。
4: 嗯，
5: 大家通过广播的方式呢，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另外呢，还特别希望可以在手机里见到大家。大家打开常用的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候搜索完之后，直接可以戳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咱们直播间特别特别的热闹，因为有抽奖
4: 了，重点来了，重点来了，要抽奖了。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现在先暂时的先说两分钟的时间啊，预计呢是在14:10左右的时候会来进行抽奖。视频号和抖音呢，我们同样呢会同时，我跟马林同时截屏。那么截屏完了之后，在评论区的第一个朋友，幸运的朋友，他就会获得由我们这个私人为大家准备的啊这个牙膏，来自好益康的这个正装牙膏。其实从今年过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是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好益康的这个产品了。它的牙膏本来就很好用，
5: 嗯，
4: 那这一次呢是契机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爱牙日那一天，幸运的中了奖。那当时我就给大家做了承诺，我说如果我中奖，我一定要把这管牙膏拿出来，我给大家掏邮费，把这个牙膏送给大家。那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我们同事呢也很支持我啊，又拿出来了一支。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是抖音送一支，视频号送一支。这个牙膏其实真的很好用，你拿回去自己用就好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爱惜各位听众朋友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支持我们节目走到了现在。就虽然说有那么一个两个可能不喜欢我们，但是呢大部分的听众都非常喜欢我们，而且呢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可支持我们了，就总是会帮我们说话呀，然后跳出来跟我们说，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新闻热点他们都很感兴趣。所以因为明天是中秋节了嘛，所以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把这样子的一份健康的寓意的好礼物送给大家。虽然说不贵，但是呢礼轻情意重，好不好？
5: 对，
4: 好了，我们来，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我们请大家刷起屏来吧，请大家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一直来发中秋快乐，好不好？来，我们大概最后的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正式截图抽奖了。来，中秋快乐。
5: 对，赶紧刷起来啊，我看好多朋友已经研究透了今天中奖的这个规律，就是感觉自己要高频的出现在我们的墙上。然后有些
4: 好多人在留言啊。
5: 对对对，今天好多感觉炸出了很多平常潜水的朋友们，出现了好多新的名字。
4: 抽奖前我要再说一下，除了这个奖品是免费的之外，还有一个羊毛，每一单你不用拼你自己有没有运气，每一个人都可以买的，就是洁柔的这个纸巾，13.99元，140克重的，就是一卷140克，总共呢1400克，有10卷的这个纸巾，13.99元。 你如果是一个账号的话呢，可以薅三单。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大家去珍惜一下这个平台给你的补贴的。
5: 嗯，补贴这个东西哈，今天可能有，然后你不太在意，等到明天没有了，你再后悔，那就真的是来不及了呀。

0: 生活必需品，一会儿节肉大品牌，原料信得过，工艺信得过，然后呢韧性又好，又可以湿水，用起来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节肉纸巾，今天13.99块，咱们可以买到这么一大提哈，超市绝对买不到这个价格，超市因为它属于超市纸巾里面比较高端的那种哈，一般一提都要20多，但今天只要13.99，咱们可以买到这么一提，而且每个人限量是3个名额，建议大家可以把这3个名额全用了，把能领的补贴，能补贴到咱们身上的全部都给享受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的，朋友们，你尝试一下，你能顺利结吗？
0: 我可以啊。
1: 可以的啊，你先那个什么一下，
0: 严肃的对待，
1: 你不能这样结，你要这样结，对着大家结，你不能看着那个结。
0: 我研究一下。
1: 来，我们两个人的手机你都放到我这边来，放到我的，我这台放，跟我放一起，跟我放一起，对啊。好了啊，我们俩呢，一个呢是在视频号，一个在抖音号啊。
0: 不停的滑上滑下。
1: 你不用滑上滑下，这两边是一摁不就可以结了吗？你先自己先试一下。
0: 说这个留言的人太多了吗？我看你夹到哪，不用滑吗？哦，好吧。
1: 不滑，为什么要滑呀？人家是按照那个什么来结的。来，准备啊，我们俩先自己先试一下，先试一下。可以吗？你 OK 吗？
0: 可以。
1: 好啊，我也试一下。
0: 哎，不对不对，我
1: 说买了一个，结果我自己那个什么了，我这样解啊，这我试一下。
0: 哦，有点紧张。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这个时候确实留言的朋友很多。
1: 哎，真的有点紧张呀，我们俩要开始结了啊，因为
0: 这个游戏好玩。
1: 哎，要特别跟大家说，因为这个是纯属私人行为啊，不是那个官方的这个福袋的发放，所以呢我俩的操作也有点不是很那个，不是很顺畅、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好玩，我想找找自己还有没有啥好东西，时不时可以搜一搜。
1: 大家伙一定记得啊、我看一下，按上键是截图是不是、
0: 这是你的手机吗？
1: 是我的手机。好了，那我们要准备开始要截图了、朋友们，那我们要准备开始。你手过来，你手过来到我这里来。对对对，咱们俩一起对着我的这个，对，在这里截啊。好啦，朋友们，我们要开始。我们看看是走着的啊，评论区的内容是走着的，一定记得我们获奖的那位朋友呢是第一行中奖的，是第一行的那个朋友啊。如果是你的名字被上面的那个隐藏住了、那你就只能够顺你到下一行，所以我们要讲清楚这个规则啊。
0: 孩子不停的刷，
1: 那准备好了啊、我们要开始。各位电台的朋友，你们来了吗？
0: 来了吗？来了吗？
1: 来了吗？请大家滚动，中秋快乐，中秋快乐，我们准备了，三，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准备，正常的，正常的，
1: 准备啊，三，二，一，截图，
0: 咔嚓，
1: 截了吗？
0: 啊，
1: 截了，截了，截了，截了，我截了，我截了，
0: 我这个是零，真的是零，
1: 哎，我这边是这个啊 ，F S F。
0: 不往咱们的这位朋友，
1: 你要展示出来。
0: 我在相册里展示一下
1: 啊，展示出来，
0: 是零，
1: 来展示出来了啊。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了好益康的正装牙膏。好了，我把它直接发送给我们同事啊。
0: 好的，
1: 然后各位朋友你要私信到我们的账号，然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你就说是在午后茶话会当中中奖的，我们要发给瑶瑶。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很快就可以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个爱心福利啊，好益康的正装牙膏，正装牙膏哈，不是那种就是试用装小小的那种。
1: F 你那边是
0: 零
1: 零，恭喜
0: 他今天刷屏刷得特别特别的勤，感觉有点实至名归，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看到了你的决心和热情、果然就中奖了。
1: 哎呀，还是开心呢。
0: 就像你有以前说的哈，那些中奖的人就是心里一定都非常非常坚信我能中奖。
1: 咱就是要把这个开心送给大家啊。是，他是零，哪个零？
0: 就是王字旁那个零啊。
1: 哦，玲珑。哦，是你中了。玲珑是玲珑吗？
0: 还在刷。对对，是你是你。
1: 那就是你是你是你，恭喜中奖了啊！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跟你那个联系了，就是直接点击头像啊，点击头像。没中奖的各位朋友也不用担心，就觉得不用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刷了这么久没中上，没关系的，你可以呢把这个官方补贴领回去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同样也是一份幸运啊，
1: 这个太幸运了，
0: 买到划算便宜的东西，领到补贴呢就是幸运，而且对吧，补贴好像补贴一份补贴5块多钱呢。你要是买了3份，占了15块钱的补贴，等于免费省了15。天哪，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就出来了。
1: 中奖的是这个 FSF， 在视频号刚才有那个就是

0: NI
1: 哪儿多说谁中了说一下，不是你，不是你中的是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跟他联系了，@FFS，就是这个号，中的不是你，这个朋友就比较有技巧，他是等大家都发了几个，然后他再发，然后发了几个他再发，谢谢懒下单了五号，五号是苹果，小金青苹果，6号也好吃，反正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对，都好吃，反正都挺好的，都好吃，今天因为是开心嘛，就是明天是中秋节了，今天也挺开心的，其实咱们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因为以前中午的这个时段在电台的这个收听来说呢，基本上都是会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低谷的一个收听时段，因为大家伙很多在午休啊什么，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虽然说这个奖品真的还挺便宜，也不贵，也不是
1: 反正可以了，
0: 反正是一个小礼物吧，也算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回馈，也特别谢谢长久以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F关注了我们，对，你要是没关注就不行啊，你要记得关注我们才行啊，要关注我们，关注我们，这个是前提条件，就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这两个朋友应该都关注了吧，玲那个玲玲珑你关注了我们啊，记得要关注我们，不关注的话就不给你寄了啊，
1: 我觉得以你这个热情你应该是我们的老粉丝吧。
0: 那个F是刚刚是补关注的，是不是？F关注了吗？如果是的话，出来一下，因为那个多儿还在问呢，说是谁中奖了，你中了F S F，你中了奖。对，然后
1: 我觉得这个好，以后我们尽量的多给大家找点福利品，多抽抽这个奖哈，开心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开心。
0: 是的，是的，因为明天正好中秋嘛，所以也把这份礼物送给大家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在说新闻的过程 过程当中，你要是喜欢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产品啊，或者说觉得说挺信任高娜和马琳的，那你都可以这个去小黄车看一看，好不好？那么说一下亚运的事儿吧，有一个让咱广东的朋友们啊特别傲娇的事儿，好厉害。对对对，这个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了，来自广州中药大学体育健康学院的教师高小兵是凭借着稳定出色的发挥，勇夺了
1: 刀棍术项目男子刀棍术金牌，是男子刀术棍术呢，这个比赛是这样的哈，他的全能比赛是由刀术加上棍术两套套路成绩加起来算总分，然后来核定你的成绩怎么样。那刀术呢劈砍腾跃，气势恢宏，棍法呀纵横开合，转换利落，十分考验选手的爆发力和动作的稳定性。我今天看图片的时候看见这个老师在空翻，好厉害，还在空翻，对， 老帅了。
0: 而且呢高小兵上午完成了刀术比赛，整套动作刚劲凌厉，发力饱满，落地稳健。下午的这个棍术呢套路啊是流畅连贯，跳跃翻转等等这些难度动作干净利落。不过其实长久以来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武术啊，包括像什么太极啊棍术啊刀术啊，就反正这个系列呢一直都不弱啊，他呢最终呢是以19.582分的总成绩拿下了冠军。
1: 那么韩国选手李和星是获得了银牌，马来西亚的选手陈思卫是收获了铜牌，而且据我所知啊，就是像是很多的韩国的武术的选手，还有包括就整个东南亚的武术的选手，很多都会来到广东训练。哎，对，在广州和福建训练。所以啊，很多网友说看到广州中医药再联系到这个成绩，觉得不愧是这样哈。
0: 那个多算算算，只要他关注了就 就行，因为我们这个是私人行为啊，个人行为，所以就没那么严谨，但是只要他关注了就行啊，就算，这也算是这也难得，你说刚才大家伙那么疯狂的在刷屏，所以人家中奖也算，下次啊。
1: 多，对，下次啊，咱还得就是提醒大家提前关注哈，不要等下次出现这种争议哈，咱就说尽量多这种活动嘛，多这种抽奖，然后记得多关注这个关注才是一切领奖的这个前提啊。
0: 对对对对，
1: 说回到这个厉害的老师哈，那么广州中医大学呢也是哈在比赛之后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喜讯，很多网友纷纷留言，有学生说哎呦怪不得怎么这学期有四节体育课上的是网课呀，原来我们老师
0: 老师啥去了，
1: 人家参加
0: 亚运会拿冠军。
2: 军去了，
3: 夺冠去了，祝贺这位老师。还有市民建议说，强烈要求咱广中医开设一个全民武术班，全民八段锦，咱要好好学学。
2: 嗯，
3: 那还有网友哈说，替这个老师发了一个心声哈，说如果你不好好听课，某也是略懂些拳脚的。
2: 给你一拳，给你一棍子，给你一棍子，让你就是就当时感觉皮没任何问题，其实
3: 受了内伤，
2: 对，已经是受了内伤。
3: 哎，真的
2: 像那种武林大赛一样，
3: 对
2: 吧？
3: 哎，其实我觉得一般这种亚运会，它专业比赛嘛，一般那种得冠军的不都是得在专业。
2: 人家也是专业的呀，
3: 但是人家主业大学老师，
2: 他是大学老师啊，但是不耽误他练武术啊，他是专业的呀，
3: 好吧，
2: 他不是脱产，就是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运动员他都不是脱产，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除了像谷爱凌他们这种就是专门是那个滑雪和那个什么，那个谁就前两天他们那个巨人那个越野跑的那个，大家伙看了吗？那个咱们中国首个，好像还是亚洲首个拿这个冠军的，他其实早先他没有去参加这个职业赛之前，他早先还是最开始的时候还跑外卖呢。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也就是那个女生也是跑进了，好像是女子组的亚军还是铜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她平时好像说是一个什么类似于是个。我记错，反正我具体他是什么职业我忘了，大概的感觉呢就有点像是律师还是什么护士什么之类的。哦，你像那个之前那个跑那个马拉松那个，
3: 啊，是吧，
2: 好多人都不是专，就是叫做什么脱产那个啥的，他还是有一个维持自己日常生活的这样子的工作。
3: 哎呀，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一般都觉得那种大赛的冠军跟咱们感觉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哈，现在很多既有一份我本来的职业，然后我又充盈着我的生活，用我的爱好，然后把这个爱好又练得非常非常好，可以在世界级的比赛上得冠军，感觉好像离我们生活近了，是不是？哎呀，即使我没有希望，那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是不是有这种人才，也有希望站在这种大舞台上，
2: 就你也有可能会认识一个世界冠军。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对，
2: 你看就这两天那个还有一个话题是冲上热搜，说亚运会官网追不上中国队夺金的速度。
3: 哎，
2: 尤其是昨天下午还出了个乌龙，说是那个把那个就是中国亚运代表团的这个金牌数啊，就算不过来了，官网算不过来了，直接就是金牌榜第一位先是日本。对了，结果后来呢才更新上去。就在今天上午呢，2026亚运会武术项目，张小雨是斩获了女子散打60公斤级的金牌，吴迪呢是获得了女子散打52公斤级的金牌。目前呢，中国亚运代表团已经是获得了52金，
3: 哎，是
2: 官网都更新不过来了呀，追不上中国队的夺金速度。
3: 亚运会
2: 上
3: 好多选手给了我们好多惊喜，比如说游泳队还有女排。我现在看说有个香港记者在旁边看女排夺冠都哭了，激动的。
2: 激动的啊，是啊，
3: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因为好像大家伙一直以来对于那个女排其实还是有一个情节在心里面，
3: 对对对，就是顽强的一个象征嘛，顽强的拼过一场场的比赛，又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咱们任谁看了心里都是有一份感动的呀。
2: 雨后的彩虹，我们在这里在直播，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平台也有直播，两个平台都在直播，所以呢我再详细的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在视频号，在抖音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同步直播中啊，洁柔的纸巾呢13.99块，所以你看看啊，自己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好不好？
3: 是
2: 说得清楚吧。我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我们又该被那个什么了。
3: 是，懂的朋友都懂哈，赶紧哈，就是咱的挂在墙上的这个2号看到赶紧站住这个优惠，然后享用这个叫什么，对，补贴哈。
2: 玲珑说，我是特别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每天有你们的陪伴很开心啊，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幸运送给你，特别开心。
3: 对的、希望每天中午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放放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琐事哈，聊点开心的，聊点愉快的，让这一天的心情都在中午出现个小高峰，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看一下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则新闻吧。就这则新闻，其实因为接下来也是到了中秋国庆的这种出行的，
3: 对，
2: 所以高峰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这一类的问题。最近的一个网友就发帖说呢，上海迪士尼啊，让盲人把盲杖收起来，引发了关注。那这个事情就让人觉得说挺恼火的。你不管是干嘛，你说我把盲杖收起来，盲人出行的时候你没有盲杖，那 肯定是有点不太方便呢、啊
3: 嗯、
2: 当事人宋女士表示说呢，她说她是一名视障人士啊，那这个目前呢日常是需要盲杖出行的。她说她9月3号的时候呢和男朋友去上海迪士尼玩，并且办理了残障人士通行服务卡，在园区请一名工作人员帮忙拍照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看到她的盲杖说啊、是要一直要用吗？因为园里人多，能不能先收起来别用？
3: 对，你想想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听到这样的话你生不生气？是不是？
2: 对啊，
3: 所以宋女士也说，对我来说盲杖就是我的眼睛啊。然后她也是向游客服务中心投诉这件事情，但是也记不清这个设施工作人员的长相嘛，本来她也有视障，所以说呢游客中心也不知道该反映哪个部门。第二天她再入园的时候呢，宋女士又咨询说前一天有没有相关的拍照啊监控啊，然后可以找到到底是什么人跟他说的那句话。结果呢对方说哈，他们那边没有360度的监控，同时呢对宋女士表达了歉意，表达歉意的做法就是送了她两张贴纸。
2: 反正呢就在昨天早上，记者呢就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了这个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客服，就询问说盲杖是不是能够带进园区。工作人员表示说呢，盲杖是属于棍类的物品，考虑到视障群体的实际需求，建议呢可以拍个照备注尺寸发送到他们的邮箱，提前做个报备，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他们对接，看看能否带入园。那这就意思就是说我还得看你的这个棍子，
3: 嗯，
2: 要是人家身高一点，
3: 嗯，
2: 那这个棍子长一点你就不能戴，
3: 嗯，
2: 那这是什么个道理呢？后来呢记者又向工作人员核实宋女士发帖的内容，对方表示说这个问题以官方信息为准。
3: 嗯，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宋女士称上海迪士尼给她发来了一封邮件，那对方呢是请她提供电话号码和有空的时间，会就此事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2: 嗯，
3: 就有的时候缺乏一种感同身受，在你眼里哎那就是个棍子，那你能不能不用啊，觉得不是很适合我们园区，但是在人家眼里那个盲杖
2: 就是眼睛啊，
3: 必须要以这样的一个眼睛啊。
2: 所以我们总是在提，就是在一直在提啊，不管是我们节目啊，包括很多的媒体自媒体，包括现在就是很多的人都在提这个无障碍出行、
3: 嗯、
2: 就是为了让很多的残疾人朋友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社会的公共福利。
3: 嗯
2: 、就是在享受公共福利的同时呢，也是在普及着让更多的普通人、
3: 嗯、
2: 咱们都能够认识到知道残疾人朋友的一些出行的障碍、
3: 嗯、
2: 啊，给他们一些帮助、
3: 嗯、
2: 我前两天在我的自己的这个个人号那些温暖上面还说了一个在就是我甘肃老家的一个故事，就是我甘肃老家有一个盲人，他呢打那个兰州的志愿者的电话，就是这个服务热线，说能不能帮忙找一个志愿者，他和他的太太想要去兰州旅行。
3: 嗯，
2: 他们出行对于盲人朋友来说出行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儿。后来呢志愿者就全程帮他去陪父啊，就帮他去陪着他去逛这儿逛那儿，摸摸这儿看看那儿，整体的感觉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就在想说，一边你看志愿者都在一直努力，而你一边呢又是一个这种迪士尼这种大型的这种国际的这种连锁的、嗯、而且你本来就应该是以服务为至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乐园，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
3: 而且像是视障人士更需要咱们更贴心的服务，是不是？怎么能把人家往远拖一呢？
2: 嗯，时间来到14:29啦，经过再过20几秒钟，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特别感谢大家踊跃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环节、啊、也再一次的祝贺两位中奖的朋友，也请各位朋友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4: 北京时间14:30，
5: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 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

0: 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你好吗？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欢迎大家，咱们细细品味这个马上就要到中秋节的这个下午啊，感觉假期的脚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心情是不是也超级的好呢？欢迎来咱们的直播间来表达表达，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我们的直播，收听的话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在手机里看一看的话呢，也可以打开咱们手机里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可以直接戳进咱们的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这个聊聊天哈，一起分享分享昨天到今天身边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儿，还可以呢逛逛咱们的小黄车，里面可多好东西可以给到大家去选了。
2: 嗯，谢谢潘兆和，他说谢谢两位美女，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用户9214他说最重要还是你们俩的陪伴，感谢。谢啊，特别感谢，因为其实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在午休，
3: 对
2: 啊，又或者是这个就是疲乏的状态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这种伴随性，那么找到的一些内容呢，也是比较柔和和轻松一些的，就比如说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还有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也都是特别适合在午间咱们就是购购物、溜达溜达一会儿啥的之类的啊，
3: 是，就是咱们买到可心的东西哈、啊，等快递的这段时间呢，心情也是非常非常愉悦的，况且咱们里面有好多给大家有补贴的这个东西哈、啊，或者是一些时令生鲜好吃的、啊、真的很值得买。比如说挂在墙上的二号，我面前的这个洁柔的十卷四层的140克的纸巾，十卷只需要13.99元，这个价格自然是很难很难找得到的，是有补贴的产品。
2: 谢谢 J 下单二号，
3: 对对对，有补贴，赶紧把这个便宜给占了，
2: 三单、啊、记得下三单、一个账号只有三个名额。洁柔的纸巾我觉得都不用再多说了、
3: 就是、
2: 它的这个纸质好，没有荧光剂，没有漂白剂，又用的是原纯木浆，啊，原木，哎，
3: 原木浆，
2: 啊，对对对，反正就是它的原木浆，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质量啊，各个方面都还是挺好。最最关键的就是呢，因为我们看着平台人家给这个就这款纸有补贴，直接直降了5.多元，13.99元。其实这种纸巾你别看就是就以便宜这点，你要是经常用，你一年下来你省好老多钱了，是不是、啊、
3: 其实你按比例来讲的话不止便宜了一点，他现在给大家做的特价是19.9元，然后呢给到补贴之后是13.99元，等于说打了7折呀、一样日用品，其实日用品很少打折的，然后打折还能打到7折，这个便宜你上哪儿找去呀？
2: 而且最关键是这款纸你要是去在超市看的话不止19.9元，就是这个是优惠价格，还没有算平台补贴，平台直接又减了5.91元。
3: 对呀，
2: 啊，羊毛没薅的赶紧去薅一薅啊！
3: 是
2: 一个账号可以薅三单。如果咱家里头大啊，那种就是
3: 或者人多，
2: 对，纸可以随便放的那种，咱就直接你的账号、老公的账号、婆婆的账号、公公的账号、老那个姥姥的账号、姥爷的账号，咱都薅。
3: 相亲相爱一家人哈，其实每家人都需要这个纸巾哈，或者说你自己给自己买一单，然后给这个妈妈爸爸家买一单，公公婆婆家买一单，哎呀，这就齐了。解决了咱们好长时间的这个纸巾问题，还是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质量超好的纸巾。
2: 又菜又爱玩，说洁柔广东老品牌了，一直都在用，整箱整箱的囤。
3: 是的，是的。
2: 如果是那种开 开餐馆啊，也囤不了，
3: 人家只能选
2: 三单。
3: 是啊，
2: 你可以让大厨、主厨拍、
3: 那个服务员拍、对，收银拍都来拍，每人拍三张纸巾，一定要让纸巾占满我们的整个餐厅前台。
2: 哎，这个哎，真的、你还别说，就咱如果是用了这个纸巾好了、客人的这个体验感都会不一样。
3: 这个真的
2: 是
3: 绝对的，有的时候你去那种小店，比如说拿到那个纸巾一擦，哎，碎了，你会觉得这个纸巾你给我干嘛？是不是？
2: 就整。而且甚至整个就是对这个今天的这个午餐都不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感觉，
3: 擦了满嘴纸屑。但是你要看到一个店里面他用的还是这种质量好的洁柔的纸巾，一看这么质量这么好的话，韧性这么好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讲究品质的店，信得过是吧？
2: 真的是啊、所以大家伙啊，赶紧去看一看。目前呢，我们是一直是在置顶中。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维达的这个纸巾也特别好。维达的这个纸巾要比洁柔的直接便宜了10块钱。29.9块52号链接啊，29.9块。这个之前在新闻超广角的时候，就单独只是在这个还是还是挺划算的。你大家伙懂吗？啊，
3: 最后
2: 一个链接
3: 啊，一直刷到底就刷到它了。
2: 谢谢浩下单啊，谢谢浩下单。
3: 反正家里你要是缺卷纸，这种卷纸咱就2号哈，墙上的2号。如果说你缺抽纸的话，就划到最后那个链接就是了。
2: 快点，赶紧行动起来吧，
3: 赶紧。
2: 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让很多的朋友们还是
3: 颇感意外
2: 啊，颇感。意外。最近呢，广东佛山呢，一位有着十几年钓龄的庄先生啊，说是在平洲的一个地方，一个新的水域啊，钓鱼的时候呢，说遇上一桩惊险的事儿。说傍晚的时候呢，甩这个鱼竿啊，意外的缠上了一只蝙蝠。那天暗啊，他也看不清，一开始还以为是枯叶子，就随手捏了一下呢，结果直到看到是蝙蝠，呲牙咧嘴才反应过来，赶紧甩开。
3: 是。然后这位庄先生想起自己刚刚剪过指甲，而且剪指甲的时候不小心又给自己手上弄了个小伤口。所以说他也是警惕性挺强的哈，不敢大意，赶紧连夜到医院去。医生也是提醒的，说你直接接触蝙蝠，你不是还捏了一下吗？这个就属于狂犬病最高等级的暴露。哪怕你肉眼说你小伤口没啥事儿，好像也没出血啥的，你也不能大意。因为呢，蝙蝠的牙齿跟爪子都特别特别的细小，它要是在你的手上挠了一下或者是咬了一下的话，那个伤口几乎呢没有啥痛感，很容易被忽略。所以说呢，这事儿还是不得大意，不能小觑的哈。那庄先生也是按照规范冲洗了伤口15分钟，然后呢完成了疫苗的接种。
2: 事后呢他自己也特别提醒啊，大家说其实蝙蝠只是蚊虫，天生胆小，大家不要伤害它，但一定要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他自嘲说半个月进了2次急诊了，之前是光脚踩滩涂的时候呢钓鱼，被生蚝的壳给刮伤了，还去打了破伤风。所以说提醒广大的钓友，户外垂钓安全永远是第一。
3: 哎，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还是凯特莱文斯基演的，就是那个叫传染病。他讲的就是一个蝙蝠在果园里吃了个果子，然后边飞边吃，后来他吃的那半果子掉进了猪圈里，然后猪圈的那个
2: 猪又被那个什么，
3: 对，他也吃了那个果子，然后那个猪就被拿到了游轮上来去做乳猪。然后做乳猪的过程当中呢，好像也是那个厨师就接触到了，就是给那个猪的嘴里面抹盐，然后对，然后这个病毒就传染给了船上的一个女乘客，然后由这个女乘客她的一个行迹就造成了一场非常非常大规模的传染病。
2: 哎，我就突然想起来那个当时我去帕劳去旅行的时候，帕劳它有一道名菜，就是煮蝙蝠汤。
3: 天哪，
2: 我刚才还在想说，我说难道这个蝙蝠它的，因为他当时他说他们那个蝙蝠是吃水果的，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
3: 危险吧。
2: 对啊，我后来我在想，我说这也应该是挺恐怖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捏着那个蝙蝠照相呢。
3: 天哪，你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也是一个女性去参加一个婚礼，是在哪个国家我忘了，反正他们那个流行就是喝一个树汁，就从那个树里面直接出来的那种树的汁液，然后那个汁液就被沾染到了蝙蝠的是什么，是
2: 就被污染了。
3: 对对对，然后也是引起了很大规模的一场传染病。所以说蝙蝠这个东西大家不要来小觑哈，真的有一些接触的话，那赶紧到医院哈，赶紧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处理。
2: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出国旅行， 行，比如说去到东南亚呀，
3: 嗯，
2: 就是它确确实实可能有一些当地的这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饮食，
3: 嗯，
2: 有一些朋友是属于这个叫做猎奇心理，
3: 嗯，
2: 又或者说像我之前去帕劳的这种心态，就觉得说哎好像试一试看一看，我觉得还是不要太猎奇了。
3: 嗯，是。另外，
2: 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很重要，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
3: 嗯，
2: 对不对？
3: 是。而且今时今日，是不是咱们城市里面哈，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咱昨天说的什么老鹰飞进鸡舍呀，
2: 嗯，
3: 然后蝙蝠又飞到这个水边啊，可能接触野生动物的机会确实多了一点点。包括之前还说黄鼠狼现在在很多城市当中出现了，
2: 哦，
3: 一旦是有这个接触或者造成了一些这个。这个碰啊，或者说被挠啊，或者被咬啊，等等等等，这个情形，咱们千万不要大意。那记住三个关键步骤哈。首先，如果说有伤口的话，用肥皂水还有流动的清水呢交替冲洗，至少你得冲15分钟。
2: 嗯，
3: 然后用碘伏消毒。然后呢，不能说我冲完就行了，24小时之内，一天之内，一定要前往正规的犬伤门诊去接受这个医生的一个诊断。
2: 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因为蝙蝠呢是狂犬病毒等等。多种高危病原体的自然宿主，
3: 对对对，
2: 就是说它本身自己是携带了很多，其中尤其是以狂犬病毒为主的等等多种高危病原体的自然宿主，
3: 是你真的跟蝙蝠有过接触的话，你要把这个接触的经历告诉医生，然后呢配合完成规范的处置，千万不要侥幸心理说哎呀我好像我又没啥伤口，我就跟他碰了一下，那是不是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2: 还有一些
3: 不行，
2: 还有一些朋友，就像刚才又菜又爱玩说的一样，就以为觉得说我好像拿清水冲完了就算了，不是啊，不是。刚才马琳说了，第二步骤，24小时内一定要前往正规的犬伤门诊就诊。
3: 对，一天内一定要去，一定要把你这个经历告诉医生，医生帮你判断你要不要注射狂犬疫苗。要你注射的话，你也赶紧注射，这个事儿容不得丝毫大意。
2: 真的是啊，所以大家伙，因为毕竟接下来就是假期了嘛，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些出行的提醒，告诉大家。另外呢，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会去运动啊，去户外走一走啊，就是那种盲目的使用一些急救措施也会出现问题。
3: 哎，是。
2: 就最近呢，就浙江省人民医院他就说是接诊了一位特殊的发热患者。他呢说是不仅是高烧不退，额头还有腋下更是惨不忍睹。是个啥情况呢？就大片皮肤啊是呈现出了明显的烫伤样改变，红肿起泡，看着就让人揪心。
3: 发烧嘛，那咱好好的皮肤咋就变成这样了呢？哎，原来哈，这里面还真的是有隐情在。这个患者是60多岁的老方，前几天呢因为饮食不当出现了一些腹泻，而且还有发热，女儿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说把这老父亲给烧的是吧，那怎么样才快点退烧呢？情急之下，他灵机一动，想起哦，家里之前还有没用完的干冰，
2: 记住是干冰，
3: 这个他觉得降温效果好，他说那干冰比冰那可凉快多了呀，用来物理降温肯定效果好，于是直接将大袋的干冰直接敷在了他老爸的额头和腋下。
2: 那你可能就自然而然悲剧就发生了呀，
3: 是啊，
2: 物理降温竟降出了一身伤。这个老人家局部皮肤开始发红起泡，疼痛难忍，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一家人匆忙赶到医院去。
3: 是，很多人觉得干冰嘛，那就是很凉的冰啊，其实大错特错。医生解释说，干冰呢是二氧化碳的固体形态，温度大概是-78.5度那么多，也远低于普通冰块的零度。咱在冰箱里冻个饮料，它是冰水混合物，也就零度左右，它跟这个干冰的冷还不是同样一个基准线的。而且干冰它不会这个融化成水哈，它就直接就是升华了，
2: 气体
3: 变成气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所释放的这个凉，它会更加的厉害，释放的能量。
2: 大家知道吗？当皮肤直接接触干冰，短短几秒钟内就会发生严重的冷烧伤。就是那个皮下的血管啊会剧烈的收缩，细胞结冰，组织坏死。你记不记得我的教练曾经干过一个蠢事儿？就是他把那个喷的那个冰雾啊，我当时呢是做器械的时候呢把这个手腕给扭了，扭伤了之后呢他也是好心，为了说给我做一个紧急处理，他就去拿那个喷的那个药，但是那个药呢它是以冷敷为主，人家那个药罐上写的很清楚，隔着衣服喷，他直接给我喷到了我的手上，就直接给我把这里烧伤了。 是冰烧伤哦。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比如说一些喜欢户外的朋友，接下来中秋国庆出去啊，可能去徒个步啊，扭伤啊或者是崴脚啊，很容易出现的。一定要记得看清楚那个喷雾上面它是要隔着衣服喷还是说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明显。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瞬间啊，就我那个教练他喷到我的手腕上的时候，瞬间就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就是
3: 颜色会变吗？
2: 当然变了呀，烧伤了。你说冷烧伤就是像刚才那个这个老人家一样，因为皮下的血管它是剧烈的收缩，细胞结冰了嘛，整个的组织就坏死。这种就是冻伤，直接就是冻伤，它不亚于是开水烫伤了。
3: 对，
2: 所以就是我当时我直接就整个这一块就全部被烫伤了。哎，
3: 所以
2: 特别提醒大家，
3: 对，就是这种紧急处理哈，咱有这个意识很重要，但是知识更加重要。你要凭空的啊，我认为怎么怎么样，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哎，
2: 一定要认真看那个说明书。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从经验上判断，但觉得我就这就应该是直接喷，直接就是喷胳膊的，
3: 对，那
2: 直接喷皮肤上的，直接喷在皮肤上，直接给我烫伤。我第一次
3: 烧伤，
2: 对，他就喷了一下，我就已经痛到我说怎么这么痛，
3: 什么
2: 马上就开始发红，开始变黑，很明显很明显。
3: 是，所以就是特别是这种觉得干冰很凉可以给人物理降温的，这个趁早啊打消这个念头啊，血淋淋的这个事实已经摆在咱们面前了。
2: 哎，就像我小时候给骗我弟喝那个就是那个橘子果汁儿加在粥里头给我弟喝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觉得好像粥里头放白糖好喝，那橘子汁儿泡橘子那个粉儿泡果泡水那么好喝，那泡粥应该也好喝吧。哎呦我的天，加进去之后太可怕了。
3: 黑暗料理，
2: 对，
3: 这故事当中哈，还好这个老方就医及时，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呢，他腹泻发热的症状得到控制，然后冻伤的皮肤呢也愈合结痂了。那为了也是避免了后续的感染哈，四天顺利出院，但是这个经验教训还是留在了咱们广大网友心中。
2: 哎，一定要跟大家说，真的这个太重要了。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就看到那个瓶子啊，就觉得说哎，理所当然，觉得就该是这样了，就直接就给自己一喷，喷完了之后就完全那个什么了，就不行了，
3: 就
2: 是
3: 了，
2: 谢谢那个 T 下单了二号，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上架的这个纸巾，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13.99元，我只能这么提醒你了，我不能。13.99元，你下的是19.9元吧，朋友？
3: 是，
2: 急死我
3: 了。对，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现在在两个平台视频直播，分别是在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您可以在这两个地方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又介绍了一下，懂了吗？懂了吗，朋友？
2: 对，我们再来说一个热点事件吧，老好笑了，就是那个超长长长长长的蛋挞，
3: 老长的那个，
2: 大家看到过吗？
3: 这两天可火了。
2: 哎，还有，接着抽，长度40-50厘米，售价20元的。但是呢，继这个超长蛋挞之后，超长肉夹馍火了，老长的肉夹馍，
3: 可不嘛，那么长。
2: 说是在这个陕西渭南一家肉夹馍店，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推出了超长肉夹馍，长度有40-50厘米，大小呢大约是5个普通肉夹馍，售价20元一个。店家介绍呢，研发灵感就是借鉴于目前爆火的超长蛋挞，产品呢也是现场现做热食，可以供3人以上使用。
3: 哎呀，是，然后各种的超长都来了哈，现在网上出现了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等等等等，然后呢，有商家负责人就表示哈，说这些产品能够走红，其实核心呢不在于说口味有多颠覆，像蛋挞还是那个蛋挞，肉夹馍还是那个肉夹馍，煎饼还是那个煎饼，驴肉火烧还是那个驴肉火烧，只不过变长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社交价值，那夸张的外形你打个卡，然后发到你的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是不是好多人点赞？你看这个点赞是不是就开心了？是吧？情绪价值就来了。
2: 对，当然也有业内人士分析啊，就说像这一类的什么超长蛋挞 塔呀，什么超长的什么，其实也不是偶然走红的，因为从超长到巨型哈，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入力来注意力来入口。不少的网友表示说呢，很佩服商家的创意啊，但是说很发愁，说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啊，
3: 确实很长。
2: 对呀、热量也是不可以低估的。还有人表示说，哎呀，可能是商家跟风，等消费者没有新鲜感，这类食品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样的食品你会买吗？
3: 是的，你会买一个超长的啥啥啥啥啥吗？然后又菜又爱
2: 差个超长 iPhone 18。
3: 大家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嘛？就那个时候 iPhone 在出很扁很长的那个，然后他就想象未来的 iPhone 多少键那么长，然后那个三星像个大盾牌
2: 啊，真的是笑不活了。
3: 但是
2: 谢谢大家。
3: 是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节目的尾声。

0: 跟着别人比进度，也不会彻底的躺平摆烂，而是把精力回收到了吃饭、睡觉、上班这些最日常的日常生活小事上。而今天呢，纯过日子就是记录一餐一饭，也是登上了热搜。不少人晒出自己生活的碎片，比如说下班路上呢，在菜市场里炒一把带着露珠的青菜，回家焖一锅米饭，再炒两个小菜，或者饭后沿着小区慢慢的走两圈，睡前啊随手拍下桌上还冒着热气的糖水。没有刻意的追求精致的仪式，也不用为了撑场面跟风打卡，但却在这些细碎的小事里找到了稳稳的踏实感。原来所谓的纯过日子，从来就不是敷衍将就，而是把飘在半空中的注意力拉回当下，从认真吃好一顿饭，随手拍下身边的小风景开始，不被外界的焦虑推着走，在一餐一饭的烟火气里，把普通的日子过出属于自己的滋味。
1: 所以你生活的滋味，你的日子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呢？是忙碌的，是甜的，是酸的，是慌里慌张的，又或者是什么样的，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这个视频，到时候发完视频之后大家可以留言，好不好？可以转发。
0: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生活里面还是多一些淡定哈，慢慢从这种就是生活的细节当中呢寻求哈生活的幸福感所在。我记得之前听过一首歌，就是说如果今后还能继续哈两只脚奔跑，那一定呢要打扫做饭，剩下那只啥我忘了，悬崖上的金鱼姬嘛，讲的是本来
1: 就反正总之呢就是要好好的爱生活。
0: 是的，事情很小，你想打个扫做个饭很小的事情吧，但是你认真体会会发现其实很美好。
1: 当然就是当我们身体还在健康的状态下的时候，就是当你如果是身体出现了一些或者说自己无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遗憾，之前为什么还能在动弹，或者说还能在干什么的时候。所以说之前为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会那么火，其实也是这么同样一个道理，就是能走能出去看看我们还是去看看，能走走还是去走走，对不对？
0: 是在能有补贴买到好东西的时候用上补贴买到好东西。
1: 哎，你看我们昨天不是还有朋友说还在犹豫说要不要买那个冰皮榴莲月饼，
0: 你看今天没了吧，然后分赶紧下单了咱的二号。
1: 哎，懂啊，
0: 有补贴的好东西。
1: 哎，下单记得下3单。
0: 对，
1: 今天这个补贴还是算是平台的节前的补贴，因为现在目前呢平台都在做一些什么呢，就是相关于接下来的双十一的预热，所以说呢有相关的一些平台补贴的时候呢，今年的这个补贴已经是很早就发放了，不管是在视频号、在抖音还是在小某书啊，很多的这个平台都在有相关的折扣。这些折扣呢一般情况下呢，很多朋友说，哎，我去他的那个官方旗舰店去看，他那个店里头在超市卖都不是这个价格，你们这个品是不是正的呀，或者说你们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你们什么渠道货，完全都不是，我们这个绝对是人家吉柔的官方平台来发货的，官方旗舰店发货。
0: 对，
1: 它的优惠点在哪儿呢，就是平台大气，就平台豪气，
0: 对，
1: 就平台觉得说我有钱，我要吸引更多的客流，我就来挑选一批产品。我刚才不是还说吗，我说人家挑这个产品，人家可是有比我们挑产品可严格多了，
0: 可不嘛，
1: 他平台
0: 喜欢啥是吧，
1: 这一个是喜欢啥，这个喜欢啥的都不算重要了，一定是人家的拳头产品。你不是拳头产品，他不可能进入到官方补贴的这个大池子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想想官方补贴他，我把这个大池子，我万一给我弄进来一些 那种老鼠屎，那不是那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说有补贴咱就偷着乐吧哈，一单咱可以等于说哈给自己赚了5-6块钱，三单
1: 这个深海冰蓝没有啦， 我们不是为了卖东西而卖东西，不是骗大家的。我们昨天都说了，榴莲冰、皮月饼昨天都说可能还能有几天，结果人家今天直接就没有货了。
0: 哎呀，人家做月饼的朋友们也得回家过中秋节去了。今天确实人家也不工作了，
1: 没货了，
0: 想要等明年吧，错过只能等一年了。
1: 或者是你可以去线下的平台，线下的平台还直接贵贵贵。
0: 哎呦，我昨天经过那个广州。

0: 有家线下那个店叫秋之风还是叫利口福啊、嗯、一盒月饼都没有了、哦、一盒都没了。
1: 哎呀，所以啊大家伙还是、嗯、目前还能抢到的就是我们已经是弹出来了、嗯、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大家伙也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像一号的这个酱
0: 牛
1: 肉，
0: 对，
1: 哎，这个酱牛肉我也需要花点时间告诉大家、嗯、因为我们上周的时候跟马林我们还在说这个由于中秋和国庆的这个鲜牛肉的这个价格鲜牛肉的这个叫做什么需求量，
0: 对，
1: 需求量大增、嗯、所以说牛肉直接涨价。
0: 嗯，
1: 那目前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康兴牧场的这个酱牛肉它还能够保持在99.9元，就是人家原来的货，
0: 嗯，
1: 还能够有，所以我们也不敢保证说接下来在整个牛肉普涨的情况下、嗯、它的这个牛肉会不会再涨起来。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你看同样的事情希望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不希望就再说过两周说、嗯、哎，你们那个牛肉不是99.9元吗，为什么现在涨了这么多了。
0: 哎呀，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太多次了，牛奶月饼到今天的这个牛肉咱且买且珍惜，还有今天这个纸巾补贴这个东西可真的不是啥时候都有，就补那么一段时间哈，抓紧时间薅住这个补贴，薅住这个大羊毛。
1: 对的对的。而且我看到呢有四，就是你看看啊，在打开平台之后呢、嗯、这里会有一个四份平台补贴、
0: 哦、
1: 集体四份平台补贴、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就点开待使用、嗯、你就看到有好多的这个、
0: 嗯、
1: 你就可以各种的这个券去使用了。
0: 哎，省钱的好办法呀、
1: 啊、
0: 比如说150减15 300减30，哎，还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赶紧赶紧哈，羊毛
1: 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节目就要下播了、嗯、各位朋友
0: 10块9毛9没啥压力，赶紧薅。
1: 是的，那我们各位电台的朋友，我们节后再见喽，拜拜，
0: 下周一再见了。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啦。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哪怕只烧到自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根据香港入境处的估算，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

0: 之战进入香港，每天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的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48亿，同比增长20.8%。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今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预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称，将在9月28号到10月8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级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

0: 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过这个头晕头痛的这样的经历哈，不少人呢都会以为说，哎呀，只是没有休息好，哎，忍一忍就会过去。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中医主治医师、全科医师李豪然李医生。那李医生呢是师承广东省名中医欧阳卫全主任，还有岭南名中医郭永彪主任，他擅长经方针灸，还有针刀和正骨，处理这个妇儿内科杂病以及各类的痛症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跟着李医生一起来聊一聊像头晕头痛、眩晕症啊，另外还教大家去分清楚这个病因，然后进行科学的调理，来走出这个养护的误区。那首先非常欢迎李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请李医生来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豪然啊，各位观众好啊，我是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康复科的李豪然医师啊，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这里给大家一起聊一下啊，这个头晕、眩晕、头痛的这个问题。
0: 嗯，欢迎李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您可能在日常接诊中是不是都会经常遇到像大量的头晕头痛啊或者眩晕的患者啊，其实这是不是说明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一个亚健康的问题了呢？
1: 头晕头痛眩晕现在在临床上呢特别的多见。
0: 嗯，
1: 在我的门诊里面呢每天都有一定比例的一个患者。比如就是我一天看大概40个病人左右的话呢，可能有可能都有五个或者六个这样子的一个患者。那现在呢他因为现在很多人的那个他那个颈椎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出现一个头晕头痛的症状。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的那个颈椎病还有一些慢性病都非常的年轻化，以前可能都是老年人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呢一些中青年人啊，甚至是学生都已经有这一些都会出现一个慢性病或者是颈椎的问题。所以的话呢像我们据我们统计啊，有眩晕症状的疾病呢常见的都有30种以上啊，有头痛症状的疾病啊都上百种。
0: 嗯，
1: 全年龄的人呢都是经常低头看手机啊，中青年人呢长期对着电脑伏案啊工作啊，像我们学生低头写字学习，那还有我们的宝妈啊经常低头照看婴儿啊，很多时候呢都是长期的养成一个不良的体态啊，还有一些慢性病导致的一个头晕啊眩晕头痛。所以这一个疾病当下是非常的高发啊，已经不是亚健康的问题了。
0: 已经不是亚健康的问题了，就是非常的普遍哈。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各个人群都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啊。您第一句话就提到了这个刚才有一句提到说刷手机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其实看到啊，您说全年龄段确实是这样，就是不少人每天可能很多的时间都是花在低头刷手机上面啊，可能这样也会带来我们头晕头痛眩晕的这个问题哈。那您刚才提到其实像年轻人呀、上班族啊、中老年人呢，他们各自啊，不同的人群各自头晕头痛的这个主要的特点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
1: 像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就是经常熬夜啊，有一些压力也大，他们也会可能也经常处于一个焦虑啊，或者是学习啊、工作一个压力大的一个情况下面，那他们呢，通常呢。就是或者是看屏幕久了啊，有一些患者过来就诊，就是说看屏幕久了他们也会头痛头胀，所以他们呢可能是一个偏头痛为主，还有个头胀这样子。那如果是上班族啊，他经常久坐啊，在电脑面前久坐伏案啊，或者是手拿着鼠标啊，他们就是一个体态的问题。他们的脊柱啊，有一些颈椎劳损、腰椎劳损，还有一个长期的压力一个诱发，那他们呢发作的话呢可能是头痛，以头胀痛偏头痛为主。那甚至呢也有一些就是眩晕头晕甚至是手麻的一个症状的。
0: 对，上班族哈，就是低头比较多啊，所以是偏头痛为主哈。
1: 是
0: 啊，那中老年人他们又有什么特点吗？
1: 中老年人的话呢，他们的慢性病啊，通常都有一个慢性病啊，慢性病就是一个高血压、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啊，他们血管会老化啊，血压会波动，还有一个前庭功能的退化，所以他们呢发作起来呢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有一个眩晕的，眩晕就是他看东西是天旋地转，甚至是觉得自己也在天就在旋转啊，
0: 嗯
1: 啊，还发作起来的时候呢，伴有一个走路都走不稳的，他们要靠着墙或者是坐着要休息啊。所以的话他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或者是不同人群，他的那个发作特点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嗯，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原因呢？
1: 共同的原因呢，我因为现在呢智能手机的普及还有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觉得是某些体态或者是某些体质的人也会多发、
0: 哦、
1: 啊。像那个你看着他头是前倾的，嗯，脖子是前倾的，或者是驼背的人群呢，他们是经常有一个低头或者是驼背的一个体态，那他们呢是多发的一个头晕啊，头晕，他们这种体态的人是多发的头晕眩晕，还有一个他们还会伴随的一个肩颈的疼痛，
0: 嗯，
1: 或者是后背啊肌肉的一些疼痛都有。
0: 后背肌肉啊，所以这个是更多的它是体态问题、嗯、对吧？
1: 对的，所以说他们就算是这一些体态的、嗯、无论是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他都会他们的发作起来的一个症状都是相似的。
0: 哦，都是相似的、嗯、那是不是一会儿我们也请您后面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那像这种针对不同的情况是不是也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解决的办法？
1: 对对对、嗯、是的。
0: 那您刚才也提到偏头痛了，一般是哪些人群会比较高发一点？
1: 偏头痛的话呢，其实门诊里面偏头痛是女性会比男性要多，
0: 嗯
1: 啊、非常多的女性呢，她是伴随的月经期的出现，就是月经来月经的时候呢，她的头会有一侧或者是两侧，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肝经走的地方啊，
0: 嗯，
1: 它会有闪电的痛啊，或者是刺痛。那还有他们就是月经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然后后面就没有了，
0: 嗯
1: 啊，通常都是伴随着月经期的出现，
0: 嗯。另外像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病史的患者是不是也经常会发生一些头晕的情况啊？
1: 对，是的，有一些颈动脉斑块的一些患者呢，他也会有一个头晕啊，他们就会说就是头晕呢就是晕啊，觉得很昏沉，
0: 嗯，
1: 但是呢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觉得昏昏沉沉的感觉，
0: 嗯，头昏沉，
1: 对，是的。
0: 嗯嗯，另外是其他的一些患者是不是也会出现，比如说感冒的时候也会伴随、嗯、
1: 是感冒的初期的时候呢，有一个头晕头痛的情况是非常多见、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鼻炎的患者、
0: 哦、
1: 啊，因为现在鼻炎的患者是非常的大量的啊、
0: 嗯、
1: 鼻炎鼻窦炎的患者、
0: 嗯、
1: 他们如果是症状就是他们的那个鼻子堵得厉害，就是他们通气不好的情况下呢、嗯、也会有出现一个头晕的症状、嗯、那还有一个鼻窦炎啊，鼻窦炎的患者呢经常会有一个前额的疼痛啊、
0: 嗯、
1: 就是鼻子对上的一个前额的疼痛啊，但是这些患者呢也很容易分辨出来，因为他们通常都有一个流鼻涕鼻塞的这一些、嗯、伴随的这一些的症状。
0: 嗯，其实您讲下来我发现这个头痛头晕的这个情况，它是情况其实非常的复杂。
1: 对，
0: 对，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头痛头晕， 对吧？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慢慢来给大家去科普哈、
1: 嗯嗯、
0: 那很多人头痛头晕可能第一反应是啊，比如说低血糖呀，没休息好呀，贫血啊等等，那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啊，嗯，他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它是不是比较片面的呀？
1: 是比较片面，因为很多患者他、嗯来我的诊室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说，哎，我头晕了，不知道是不是没休息好，或者是低血糖啊，或者是贫血什么的、
0: 嗯、
1: 那我通常都会问他们，你们以前有没有过 贫血，就是扎手指的时候，他有提示你是有贫血吗？就是也问他们有这样的病史吗？
0: 嗯
1: 啊，或者是问他们发作起来的时候呢，是吃了东西之后发作呢，还是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发作？
0: 嗯，
1: 那你如果是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发作，那你吃了东西之后会好一些吗？啊，我会问，就这样子。有一个问病史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那还有就是说会问他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体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位会诱发这个，就是你头转啊，或者是你平躺侧躺啊，会诱发这个头晕啊，或者是眩晕吗？就是也会问他们，然后询问完他们病史之后呢，再做一个查体。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查体，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动作，或者是我们帮他做一些动作，会诱发他这一个头痛或者是头晕这一个症状出现。
0: 那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可能大家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去到咱们医生这里啊，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啊，特别是咱们中医诊室这块哈。那其实刚才提到的会不会只是能代表大家就是所有的这个原因吗？还是说具体的也要看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一些情况？
1: 对，是的，像我们低血糖的，如果是低血糖的头晕呢，他会眼前发黑啊，或者是觉得心跳很快，心慌啊，然后呢或者出冷汗，但是你吃点糖水啊，或者是吃点糖果之后呢，它很快就可以缓解了。那如果是贫血的，如果是有贫血病史的头晕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一类的患者看上去脸色都是要苍白或者是要黄一些啊。然后他们呢就是做一些，就是活动后或者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后呢，他就会觉得很累。
0: 就是大家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说，很多人会认为说，没休息好，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他休息好了之后，头又不晕了，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只是疲劳导致吗？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
1: 其实疲劳的话呢，也会有头晕啊、昏沉啊这一种感觉。那他们休息后会缓解。有些是没有，但是有非常多，就是临床上非常多是他没有贫血，没有低血糖啊，没有基础的病史，但是呢他们发作起来的时候呢，就算是睡醒，睡醒起床坐起来那一刻就开始晕啊，然后呢他们晕的时候呢，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啊，所以他们这些确实要医生去帮患者去辨别，帮他们分析这些头晕的一些情况。
0: 有没有一些例子给大家，就是举个例子能够更清楚的知道啊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例如有一些就是我门诊呢有一些学生他们才4-5年级啊，或者是2-3年级，他们做作业

0: 也低头，时间长了，他们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头晕。
1: 嗯”
0: 啊，然后他们爸爸妈妈也很紧张，就是带他们去拍头颅的 CT 啊，或者是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或者甚至是去一些耳鼻喉科去看，有一些就是说哦鼻炎导致的都有、
1: 嗯，
0: 但是他们可能也没有考虑到颈椎的这一块啊，就是或者是所以。确实这个头晕头痛呢，它有时候容易就是误诊或者是考虑到其他问题。
1: 嗯，
0: 那有一些患者呢也会过来跟我说，就是他什么其他时候都不晕、
1: 嗯、
0: 就是平躺碰到枕头那一刻就开始晕啊、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患者呢晕的时候呢是天旋地转的啊、
1: 嗯、
0: 觉得自己在转或者周围的东西在转，甚至他会有恶心呕吐啊的这一些情况。我还有遇到过有一些患者呢，他就是说啊，我去到空旷或者人多的地方就开始头晕，
1: 嗯
0: 啊，这种可能是一种焦虑症发作的一种啊一种表现。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觉得呼吸不畅啊，呼吸不畅呢、嗯、像鼻炎啊慢阻肺的患者，
1: 嗯
0: 啊，他就是觉得通气不够，他就会出现一个头晕了。
1: 嗯，对，那日常生活中可能大家遇到最多的情况就是头痛头晕，就会去吃止痛药啊、因为包括我自己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去就医，然后医生也会说哎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那这种就是如果长期靠止痛药去维持会不会有一些隐患呢？
0: 啊，我觉得如果只是靠止痛药啊，或者是我发作起来就休息一下，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会导致那个病情会加重，就是时间长了，你一直是这样子，会诱发更严重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甚至是延误，就是延长了这个病程啊，加大了这个治疗的一个难度。
1: 嗯，
0: 啊，举例说，就是如果你是刚发生就马上去就诊去处理的话呢，可能你吃几天药啊，或者是做一两次那个治疗呢，症状就可以大大缓解了。
1: 嗯，
0: 那如果是自己扛下来了啊，每一次都是自己扛下来，或者每一次都是去吃药的话呢，可能后面吃药吃很长时间，做很多次的一个治疗都未必能缓解他的症状。
1: 嗯，那止痛药就是很多时候我个人也是觉得哈，可能它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就表面上它能够缓解疼痛，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0: 是的，
1: 那很多时候那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啊，就是包括我从我自己的这个就诊的经历来看哈、
0: 嗯、
1: 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些情况，就是头痛头晕但是找不到原因，所以医生只能说啊，那你先吃点止痛药去缓解吧。
0: 是，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我们康复科呢，我们也一直在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不能说啊、每个病人过来就是有这种情况，痛症啊，或者是头晕啊、头痛啊，或者是其他痛症，我就说哎，给你吃止痛药吧，就也，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职责，要找他的病因，因为我。有看过，就是我的病人来找我，有一部分病人呢，他们就是也是有一个长期服用止痛药或者是止晕药的一个习惯。
1: 对，
0: 那其实这一种它已经是一个药物滥用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他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吃药能缓解症状，但是到后面呢，是吃药都缓解不了症状了。才过来看的。
1: 嗯，
0: 那我给他们做一个抽血的检查呢，他们的肝肾功能都是有损害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止痛药呢，它长期服用呢是会导致一个肝肾功能的损害。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胃肠穿孔的一个风险。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说只是靠吃药去缓解的话呢，第一个会掩盖病情，
1: 对
0: 啊，第二个如果是颈椎啊、耳源性甚至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如果你吃药去通过吃药掩盖了这些症状，它可能会发展成很重的一个重症，或者是会拖成慢性的病，很难去治的一个病。
1: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分不清这个，就是到底是怎么是算这个疲劳导致的，生理性疲劳，就是休息一下就能好，有怎么算是哎，它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表现出来可能普通是这个头痛头晕的情况啊，所以有没有一些比较好辨识的一些方法教给大家呢？
0: 有的。 像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头，就是头晕的话呢，就是你觉得是你有体力劳动啊，或者是对着电脑啊，对着屏幕啊，时间很长之后，出现一个脑袋的昏沉不清醒，那你就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这种情况通常看东西不会说天旋地转的，就是长时间的一个用眼用脑啊，或者是体力劳动后出现，那休息后能缓解，就是这普通的问题呢，也可以先不去就诊，多休息就好了。那如果是你头晕呢，伴随一个天旋地转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它加重，但是你休息后呢，它不能缓解的，这个就要及时去就诊了。还有一个头痛的话呢，头痛如果是感冒或者是感冒初期啊，头有点痛啊，吃药之后呢，你能缓解的，其实这个也不用说太担心。那如果是头痛，它还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那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会比较安心一点。
1: 对，那像一些就是比如说眩晕的情况，那这什么时候算是就是生理性的疲劳，什么时候算是可能是需要去就医一下？
0: 我觉得如果是出现眩晕，那它是有眩字哈，眩它就是天旋，它有个天旋地转的感觉，感觉自己或者是周围的物体在转动的啊，在团团转的啊，那它转头翻身的时候呢，会容易就是导致它诱发的症状诱发，还有一些会伴随一个恶心呕吐的一个现象。如果是眩晕这一种症状发作的话，我建议都要马上去医院就诊，
1: 建议马上去就医哈。
0: 是，
1: 好，谢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哈。那在后面的部分呢，也争取请李医生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一些解答，就是针对性的这些头晕头痛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改善哈？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在前半段呢，我们先大致给大家介绍了各个部分啊，大家可能需要留意的一些方面，什么时候可能是需要去就诊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那么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去收听，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进行实时的收看，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直接点击头像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月 TV 和月听客户端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医方面的医生哈，那我们如果有任何比如说头晕头痛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都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直接提问留言，我们也会请李医生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李医生，我们首先还是请李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各位观众好，我是李豪然医生我是来自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康复科的医师。
0: 谢谢，好，欢迎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李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一说啊，比如说一个人反复的头晕头痛眩晕啊，它会有哪些核心的病因吗？虽然我们可能前面提到说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是不是会有一些共同的病因存在呢？
1: 是的是的，那我们说头晕啊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医里面呢说我们中医里面呢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那眩晕头晕跟肝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的，但是呢它也分虚实两大类。像我们常见的一个刚阳，我们说刚阳上亢啊，压力大啊，易怒，很容易生气啊，这些人呢就是头容易会胀痛啊，或者是血压飙升啊。那如果是痰湿蒙窍啊，就是像我们的头很重啊，脑袋昏昏沉沉的，这个可能就是通俗一点就是说可能湿气很重。湿气很重。那还有这样的体质，再加上一个外部的因素，就是我们的颈椎我们的颈椎有错位啊，经络气血受阻，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我们通上脑袋的那个血管它是有卡的啊，有卡压的。我们清阳不能上达，也会有这种头晕头痛眩晕这种情况出现的。
0: 对，可能这部分内容刚才李医生也提到可能会稍微专业一点点啊，我们尽量的可以给大家用大家能听懂的话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刚阳上亢呢，就是这类人的他通常都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他很容易生气啦，或者是精神压力很大了，或者是熬夜会比较多，那熬夜喝酒会比较多啊，就是经常容易生气压力大的这些人呢，因为我们的肝气是往上走的，所以说就是肝阳上亢就容易有一个头痛啊这种情况。那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痰湿蒙窍，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体内的湿气很重，那我们的水在里面淤积了痰，还有一个痰饮还有水饮在我们的体内堵了它不能正常的运化，这样子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有一个眩晕或者是头晕的一个情况出现的。
0: 对，那就是在您在平时临床接诊的过程当中，大家您看到的一些情况大部分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呢都是虚实都有哈。那他既有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说到呢，那两种症只是一个我们的实症，那我们还有一个虚症。虚症的话呢就是气血不足，现在的人呢就是他可能平时生活比较累啊，或者是熬夜多，那他的气血不足的话都会容易有这样子头晕眩晕头痛的这个情况出现。那现在很多人呢又可能又有湿气重又同时又伴有一个气血的不足同时又有一个颈部的一些我们的颈椎啊或者是肌肉紧张啊这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呢就是不同的人呢我们要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所以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这里呢，都会根据他的一个病因去有 不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0: 嗯，哦，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案，所以还是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哈。
1: 对对对。
0: 那像现在像很多上班族，您前面提到，就比如说久坐呀、熬夜呀、压力大呀，那这个人群他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他的核心问题会是什么？
1: 他们像上班族这一类呢，他们其实都是虚实，就是虚的原因都有，实的原因也有，虚实夹杂哈。
0: 嗯，
1: 那我们的头晕头痛核心问题呢，就是气机不畅啊，气机不畅，经络淤堵啊。那他们呢，经常是久坐少运动，那少运动的人呢，他的体质就会相对差一点，心肺功能没那么强
0: 啊，
1: 肌肉的力量呢会相对弱一些，那加上久坐哈，那你经络的运行呢就不通畅了、
0: 哦、
1: 不畅通了哈。
0: 对，您这么一讲我突然就明白了，就是这个少运动为什么会导致可能会有出现一些病症啊，就是您说的经络运行不通畅了，就是肌肉力量少，然后又这个久坐，就会经络一不通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是的、那还有一个熬夜的人呢，因为我们晚上是我们人体的阳气要收藏起来了啊、我们的阴气出来了，阳气要收藏起来了。那熬夜多，就是你熬夜的时候呢，你还要调动你本来要收藏的阳气，要把它调动出来、
0: 啊，
1: 所以呢，逐渐的话呢，那个阳气消耗就多了啊，然后整体的那个体质就虚啊，整体的体质就变得不好，然后气也虚，是这个原因。
0: 嗯，那压力大，您刚才也提到一个因素是压力大啊、那这个怎么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
1: 压力大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肝。肝主生发啊，我们的肝气呢其实是要往上走的。其实我们人整个人的一个气机呢就是一个圆的运动啊、就是一个圆的运动。那我们的肝呢就是让我们的气推它往上走啊，我们的气要推往上走。那如果是压力大，就是我们的肝气啊，肝气郁结哈，肝气郁结就是肝气我们的肝气郁结，肝气太过了，那往上推它啊，推得太厉害了，它就肝阳上亢了。其实肝阳上亢就是这一个意思、气血一下子都冲到我们的脑袋上面了、然后呢或者就是肝气郁结是什么呢，就是它肝气不往上走了，堵在那里了、就是肝气郁结了。所以肝气郁结跟肝阳上亢呢，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0: 刚好可不可以理解为刚好相反的一个状态？
1: 也不是说
0: 刚好，也不是完全相反，
1: 对，是它也不是完全相反、就是可能有一个就是肝气郁结久了，肝气郁结久了、然后呢它肝阳也会容易上亢，因为它就在肝那里、就是这一条路它不通了嘛，
0: 不通了、
1: 不通了、对。
0: 哎，另外就是在中医里面比较说的比较多的经络哈、经络它是怎么样一个原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哎，运动少的话经络它就不通了，
1: 对，
0: 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影响？
1: 那我们经络呢是我们气跟血的通路啊，可以这么去理解。那我们的气呢是推动我们的血去运行的哈、那如果一些久坐啊，或者是经常就是少运动啊，体质比较差的一些人呢，他呢就是气血，为什么说这些人都气血不足啊，或者是气血亏虚？
0: 对，
1: 就是他的体质不好，其实跟也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心肺功能差。那我们心脏，我们的是泵血的，是不是？对。那我们的肺是主气的嘛，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心肺功能差的人呢，他的气就虚了，气虚了，推不动我们的血啊。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推动我们的血就推不动了，血就容易堵在那儿了。我们的经络就也容易堵塞了，
0: 容易堵塞。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经常说这个一个人的气血不是很好，就会这个整个状态啊，身体状态就不会太好。
1: 对，
0: 那饮食是不是也会给大家有一些影响？
1: 因为现在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饮食呢，喜欢喝一些冷饮啊，吃一些甜食，或者是吃一些寒湿的东西。寒湿的东西其实包括是牛奶啊、海鲜啊这些寒湿的东西啊。那还有一个肥甘厚腻啊，还有煎炸的东西呢，这也都属于我们的肥甘厚腻里面的 一部分的食物。
0: 嗯，
1: 那如果是长期吃这些食物的话呢，我们体内会慢慢的累积非常多的一些痰湿啊，或者是痰湿久了，它就一直堆在那里呢，就变成了痰瘀。
0: 嗯
1: 啊，本来气血运行就不好了，经络本来就不通了，你再加上这一些痰湿痰瘀，就相当于是雪上加霜的一个状态。
0: 嗯，您刚才提到寒湿的这个饮食哈，您提到牛奶，牛奶也属于这个寒湿的一种
1: 食物。是的，其实对，其实我们亚洲人很多都是乳糖不耐受的啊，所以的话呢，我临床上呢发现很多人喝了牛奶，喝了下去那个舌苔会变厚腻。会变厚。其实牛奶呢是一个体质比较像我们的出生的婴儿，因为它需要我们的母乳啊，那它需要母乳去让它健康就是更好的成长。那但是其实过了婴儿期之后我们肠道里面分解乳糖的这些乳糖酶呢就会减少。就会减少。那如果你喝了，如果是长期喝牛奶的话，其实我们的胃肠是可能是消化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很好的消化的。所以喝了下去之后呢，那个舌苔会变厚。你但凡吃了什么舌苔会变厚，其实这一个都是你不好消化的一个食物。
0: 不好消化。
1: 对，是的。
0: 那像很多患者啊，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反复发作啊，那这个我们经常有一次听到说是顽固性的头晕头痛啊，那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其实我觉得你能形成顽固性的，那肯定是你刚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处理好。或者是我们就是刚开始讲的那，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滥用那个滥用那个止痛药或者是那种止晕药这种，然后让这个问题呢变得越来越严重了，都没有去得到更好的处理。那我们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像我们的体质问题啊，特别是肝阳上亢的这些体质，或者是痰瘀痰湿体质的这一些，如果它持续存在的话呢，也会让这个病是非常的难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中医它的优势就是我针对你的这个体质去治。我不是只是把你的症状给解除，我还针对你的体质去帮你让你的体质趋于平衡，阴阳平衡还有把你身体里面的一些有病理产物的比如是痰湿的湿气瘀这些，把它缓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不容易复发。
0: 对，好，那其实接下来我也请李医生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比如说什么具体什么样的，比如说患者吃了这个头晕头痛只是靠药的话，症状缓解不管，那有可能他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再加上这个生活习惯再就不改的话，那最后是不是就会变成这种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顽固性的这种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再给大家再列举一下？
1: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很少运动的，还有一个体态不好的，你看他
0: 体态不好的，
1: 体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像我们体态不好的，他本来就是肌肉力量就很弱他又很少去运动驼背其实那个脖子前倾不良的体态久了，那其实我们驼背还有我们经常低头看手机也是的，我们的颈椎负重是很大的。其实我们颈椎有一个生理曲度，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他一直都是看天，他经常是看天的，往上看，不是往下看。所以的话呢，那现在我们的我们现代人呢，经常看手机或经常低头，所以的话，我们的颈椎呢就不堪重负所以就导致了一个颈椎的一个生理弯曲变直，还有我们的那个椎整脊的紧张影响到我们的那个椎动脉的功能。

0: 上学，所以的话呢，只是吃药啊，你不处理这些他体态的问题啊，或者是肌肉的问题的话，他也会反复发作。
1: 会反复发作，就成了久了之后就成了顽固性的，
0: 对，是的，
1: 头晕头痛的这个情况哈，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请李医生来针对就是您的专长哈，就是给大家一些具体的这个就是建议吧，
0: 啊，
1: 那比如说临床当中是不是大部分头晕头痛都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颈椎包括脊柱错位，是不是比较多的这样的情况啊？跟这个因素是相关的呢？
0: 因为我在中医康复科，所以其实我们门诊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这一类的病人
1: 啊。
0: 头晕呢？为什么头会晕呢？因为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导致的。那我们的供血到我们大脑的血管呢，有我们前面的那个颈动脉，还有我们后面的那个椎动脉。那椎动脉呢，它是在我们一节一节的那个颈椎里面穿行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导致我们的颈椎的一个生理弯曲变直。或者是一些枕头用的不好也会的，就是枕头枕得太低或者枕头太高，导致我们的颈椎有一个小关节的错位。它也会导致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椎动脉，从而去到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大脑的供血。出现的一个头晕眩晕头痛的一个情况。那它甚至呢会，如果是我们的椎动脉的一个它我们的椎枕脊的紧张，就是我们头后就是我们的枕部的这一个肌肉的紧张，它也会卡压到我们的那个椎动脉，还有卡压到我们经过我们头的一个神经。所以的话呢，就如果神经卡压呢，神经卡压的话呢，就是出现一个头痛的症状。
1: 所以其实听完李医生这一段，我就觉得枕头很重要，
0: 枕头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枕头枕得不合适，真的有可能直接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头痛头晕啊，会出现这样情况，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就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枕头的原因，立刻换掉。
0: 是，
1: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可能会是一些什么呀？那到底就是怎么判断自己的这个头晕到底是体质导致的呢？体质虚弱，还是说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颈椎脊柱的问题导致的呢？
0: 那如果是颈源性的一个，就是由颈部出现的一个眩晕啊，或者是头晕的话呢，它可能会在某个动作或者某个体位下会诱发啊，
1: 会诱发啊，
0: 比如是转头啊，它转头就出现晕了，低头仰头啊这种动作啊，或者是有一些像我一开始说的，有一些患者就是说他平躺碰到枕头啊，他就开始晕了，而且他们会伴有一个就是肌肉的一个痛啊，就像我脖子这一条痛啊，他会说，或者是我的颈肩啊肌肉啊比较硬啊，
1: 所以这种基本上能够确定是这个颈椎脊柱问题导致的，对吧？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通常他们也有一些合并的，就是他体质也不好，然后也有这个颈椎的问题，
1: 也有体质的问题哈。
0: 对，
1: 我们看到有网友提问说，感觉脖子扭的时候会响，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是什么问题呢？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哈，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0: 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小关节错位的一个原因。
1: 小关节错位，
0: 颈椎的小关节错位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的肌肉跟我们颈椎，它是我们的肌肉是附着在我们的颈椎上面的，有一些肌肉它太紧张了，或者是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个体态，或者是睡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它导致有一侧的肌肉很紧，那它也会拉扯到我们的颈椎，出现一个错位。
1: 对，其实刚才您讲到了脊柱呀颈椎呀引发的这种眩晕头痛头晕的情况，那比如说从您擅长的这个正骨啊针灸的这个思路去调整的话，那会怎么样进行调整呢？
0: 患者来到呢，我会给他做一个查体，就是给他摸一下他的脖子啊，摸一下他脖子肌肉紧不紧啊，或者是有没有压痛点。那如果是有，然后我还会摸一下他的那个就是摸一下他的那个颈椎啊，摸一下有没有两边的手感不一样，来确定他有没有就是第一个肌肉的一个紧张或者是一个关节的一个错位。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去治疗颈椎

0: 的一个手段去处理的。
1: 哦，用不同的方法哈，
0: 对，
1: 不同的手段。
0: 是的，
1: 嗯，
0: 那通过这样的治疗之后呢，就是让他的肌肉不那么紧，
1: 嗯，
0: 然后呢，用我们调整了他的那个颈椎啊，嗯，让他恢复他力学的平衡，
1: 嗯。
0: 这样子去解除他对神经或者是血管的一个卡压，嗯，啊，他的那个头晕还有一个头痛的情况呢就会缓解了。
1: 哦，嗯，对，哎，其实这套方法哈，我自己因为真的是亲身经历过啊，真的有时候就会出现头晕头痛，甚至是脖子非常痛啊，肩颈这里非常痛的情况，
0: 嗯，
1: 然后我去就医，也是中医哈，中医诊室，
0: 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嗯，这个太正常了，太多很多上班族都这样。
0: 是的，
1: 我一听我说，哎，真的很疼啊，真的这么多人都是这样的吗？
0: 嗯，
1: 就是他说原来现在人确实是就像您说的啊，看手机比较多。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体态的问题，
0: 嗯，
1: 刚才这个是关于颈椎啊，脊柱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1: 我们可能用这些方法。那如果是体态呢？就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驼背呀，啊，
0: 嗯，
1: 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还是说只能说我们自己去注意，给它抬起来？
0: 所以其实我刚刚跟您说的那些呢，都是去治疗他当下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那其实我都会跟我的患者说，其实我帮你治疗之后呢，你一定要自己去加强锻炼。
1: 哦，
0: 加强，
1: 自己要加强锻炼，
0: 加强锻炼就是加强你后背还有颈部的一些肌肉的力量。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改善你不良的体态。我跟他们说，就是说你玩手机就不要低头玩了，你就
1: 架个架子，
0: 对，架个架子抬高哈。
1: 是的，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很非常不好的一些体态呢，就是他们喜欢葛优躺，看手机，或者是躺在沙发上。
1: 嗯
0: 啊，看手机，
1: 没错，
0: 对，躺在沙发上看呢，这个动作呢就很容易头晕，
1: 很容易头晕啊。
0: 对，
1: 其实很多人，我觉得这个李医生真的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哈，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葛优躺是对我们身体的放松，其实不是哈。
0: 对，其实不是
1: 啊，您可以具体跟大家说说。
0: 其实这种不良的这些坐姿啊，或者是躺姿呢，
1: 嗯，
0: 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那个脊柱的一些就是负重啊，让它更加负重。负重的话，其实很容易导致它的那个我们的一些小关节错位，还有甚至严重的话呢，是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突出的。
1: 哦，
0: 嗯，
1: 导致椎间盘突出。
0: 对，是的。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生理弯曲变直啊，颈椎的生理弯曲变直，还有一些腰椎的生理弯曲变直，
1: 嗯，
0: 其实就是他们负重太多了，负重太过了。
1: 嗯，负重太过，嗯，
0: 对，是的，就不是说拿东西的那种负重，就是一些不良体态，让你的颈椎那几节，它应该是要放松的，它紧张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啊，不是说因为干重活儿，
0: 嗯，
1: 这个出现问题了，而是我们其实是在放松的时候无意识的状态下，让我们的身体负重过重了。
0: 对，是的，
1: 啊，嗯，所以要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坐姿呀，
0: 对，
1: 整个体态哈，包括看手机的时候的体态哈。
0: 对，
1: 对，那其实我看我们有网友提问说，哎，一般挂什么科？低头多，就咱们这个科是叫做中医康复科，对不对？
0: 对，其实看康复科、针灸科这些呢，但是我觉得呢，也要排除一个急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急性病或者是重症呢，它也会出现一个头晕头痛的症状的，
1: 嗯，
0: 啊，所以的话，但是如果你是说那个症状不是很重，但是呢，
1: 嗯，
0: 也觉得自己体态不好，其实也可以挂一个针灸科或者是中医康复科去看一下。
1: 嗯，对，有时候其实真正啊，你这个由于姿态脊柱的这个问题导致的头晕头痛，其实自己是能感知到的。
0: 对，
1: 哎，我当时就是觉得，哎呀，那我估计只有针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就直接去了中医康复科。
0: 嗯啊，对，是的，
1: 对。那另外也请李医生啊，用最后简短的时间哈，
0: 嗯，
1: 因为我们时间也快接近结尾了哈。那我们请给大家就是针对不同的群体，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有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呢？
0: 嗯，
1: 就日常在家里怎么样去调理？
0: 好，那如果是有一些经常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或者是眩晕啊、头晕脑胀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第一个就是要定期的去体检，
1: 嗯
0: 啊。排除一下慢性病或者是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啊，
1: 嗯，
0: 比如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呀，
1: 哎，
0: 啊，这个是因为发起来是非常的重的啊，
1: 非常重
0: 啊，一定要

0: 排除这一种严重的一个病哈、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如果是我们作息呢，就尽量不要熬夜啊、
1: 嗯，
0: 不要透支我们的阳气啊、
1: 嗯。
0: 然后，但是睡也不要睡得太久，睡得太久呢，整个人也会有晕晕沉沉的感觉的。
1: 嗯，
0: 那还有我们呢，就是要我觉得啊，我们尽量每周都有都要有一个运动啊，每周都起码要有三天的时间去运动。那如果没那么多、嗯、就尽量吧啊、
1: 哎、
0: 尽量啊，
1: 对，运动的时间要保证，
0: 对对对啊、保持一个我们的有锻炼到我们的肌肉的强度啊，或者是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啊会好一些啊、
1: 嗯、
0: 老是坐在那里呢确实，或者经常不运动，长期不运动确实不太好。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体态哈，那我们呢就是如果是一定是没办法的，一定是要经常低头去工作啊，看书啊，学习啊，或者是我们工作就是要经常对着电脑的，我建议呢就是每3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肩颈啊、
1: 嗯、
0: 或者是现在网上很多那种颈肩操啊，
1: 对
0: 啊，可以去学习一下，不要经常低头刷手机、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枕头呢要合适啊，
1: 哦
0: 啊，还有少吃一些寒湿的、肥甘厚腻的、甜的、冷的一些煎炸的食物。
1: 嗯嗯，对，其实这些提醒都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大家听到这些提醒之后怎么样能够真正落实、
0: 嗯、
1: 真正做到哈。所以可能在现代人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刷手机啊等等，经常低头啊，这都是我们确实生活方式需要去调整哈。
0: 是的是的，
1: 对，包括这个久坐啊、
0: 嗯，
1: 也是要从根本上我们的生活习惯去调整哈。非常感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详细的关于头晕、头痛、眩晕这些科普知识的一个介绍啊，非常的细致啊，也希望大家听到之后都能够行动起来啊，真正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避免我们身体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健健康康。谢谢李医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活出健康，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群众齐聚一堂，感受岭南大地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9: 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火热开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广大农民以实干拓宽增收路，以百千万工程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效。在现场的丰收集市上，摆满了来自田间地头、海洋牧场的好产品，徐闻菠萝、火山红薯，还有湛江的金鲳鱼，陆地上的丰饶，大海里的鲜美，在这里汇聚、逛展、品尝、挑选，大家边走边聊，分享着丰收的喜悦。活动中，新农人带来各自的丰收故事，用自己的见识与激情，一同把家乡建得更加美好。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世超，
10: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通过种植海水稻改良成这种良田，就实现变废为宝。
9: 全国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获

0: 奖选手清远新农人代表李雪燕。
1: 我现在在清远从事蚕桑的农文旅基地，那么呢，我们现在结合种养观光工厂、食品加工以及我们的蚕桑的手工体验工坊来去做我们整个链条的开发，将我们原来蚕桑的亩产值从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达到了超10000元的一个产值。
0: 向海洋要食物离不开装备升级。2025年，广东全省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以智慧养殖平台带动传统网箱养殖提质增效。在韶关南雄，群众齐聚朱基古巷百姓堂广场，乐享丰收盛会。热气腾腾的梅岭鹅王一开锅，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挑战广东第一辣。市民徐女士：
2: 很纯正，还可以，我也经常煮啊，都是跟我煮的味道差不多啊。
0: 活动现场，番薯、腐竹等特产一一亮相，趣味互动游戏体验区也人头攒动。韶关南雄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张朝玉：
3: 把我们的丰收节办进了朱基古巷，打造逛景区、品鹅王、带特产的丰收之旅，以节为媒，以赛引流，推动产销对接。
0: 肇庆市丰收节活动现场，农民代表以及新农人代表依次上台，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农民代表徐先生：
4: 水稻收成呢，今年都几可以，晒成竣工呢，大约可能是900斤同埋920斤左右。作为农民系嘛，我哋系需要系种田种地啫，都可以有一个平台展示咯，即系感觉到好荣幸。
5: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7: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6: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第三团了哈。
7: 嗯，
6: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7: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6: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7: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6: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7: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6: 过山车，
7: 霸天虎过山车。
6: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7: 是，
6: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7: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6: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7: 没错，
6: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7: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6: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7: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6: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 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当然了，今天呢，因为是这个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的节目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是会为大家准备一些像福利一样的好东西啊。这个已经有朋友，我们还没有开麦就已经朋友开始买了啊，就已经发现了。哎，今天的我们的一号链接快去买吧，9.9元三只松鼠的黑芝麻软膏，黑芝麻核桃软膏，亲测好吃啊，朋友们，9.9元一大包哦，里面有超过30包的尝鲜装啊，里面不仅是有新疆的核桃仁，新疆的红枣，而且黑芝麻的含量大于50%啊，里面还有这个宁夏的枸杞啊等等，这个三只松鼠大品牌，好吧，这个独立小包装的，一袋一袋的小小的啊，这个就是一大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单独的小包装，就是这样的，9.9元还包邮啊，朋友们。今天这个抢到就赚到啊，今天又是这个购物狂欢节，好吧，这个记得来我们直播间下单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到很多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会说到这个我们广州的一所高校的老师拿下亚运会金牌的这个逆天事迹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广东的10后柯庆庆也拿下了金牌，还有呢，这个澳门旅游局最近放烟花放的有点火啊，终于火了。为什么我说终于呢？因为这个烟花其实放了好多年了，我都去看过2次了啊，但终于这次呢是有点出圈的意思了啊。

怎么回事，因为有网友玩梗啊。另外呢，我们还会说到这个蟑螂灯笼横空出世，广东的街坊们，这个有的人说，这是宝莲灯吗？莲就是大莲的莲，宝莲灯啊，这怎么就各种各样的广东的有特色的这些灯笼啊，大家有没有自己玩过一些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哎呀，大家已经开始咔咔下单了啊。既然已经来了啊，记得去看一下二号链接的这个苹果肉肉。我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啊，分给一鸣老师还有我们的同事吃了，就是一鸣老师说是他吃过最好吃的苹果干儿，让我信心大增，因为这个品是我选的品，我觉得特别好吃，所以才给大家上架的。哎呀，然后我们有的同事就觉得说他好像这个苹果干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那么甜。我说但是这个苹果干它主打一个健康，它什么都没有添加，而且是山东的这个就是人家自己果园的苹果。我还专门去搜了它的品牌故事啊，就为了选这个品，人家是就是从海外回来的，叫苹果二代，就是自己爸爸的果园他接手的啊。接着呢就是开创了这么一个东西叫苹果肉肉，每一片单独包装的里面的这一个烘干的这个苹果，它是半个苹果，然后它那个果园投资有超过2亿，并且其实他们上一轮投资是干什么呢？种那种特别贵的苹果，卖到那个上海的高端超市，就是那个苹果叫雀斑美人还是叫什么的，就是进口的品种啊，接着把它卖的一个苹果好像要30块还是多少的，就卖那种高端苹果的。然后后面呢，他们又研发了这个叫苹果肉肉这个东西，它就主打一个健康。我没有见过哪个果脯是不添加任何的东西的，它这个就是100%的纯苹果肉做的啊，所以我觉得它很，就是我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很惊艳，我就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们同事去把它真的弹回来了。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34.9块，然后呢是有5袋，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相当好了。山东的这个企业哈，非常好的，而且还带有那个有机认证标志的这个苹果，鲜苹果零添加啊。这个我觉得特别是像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大家吃的吃吃喝喝的是吧，你说我吃饱了我再吃个半个苹果，这有点实在是吃不下了。但是你吃半个苹果的苹果干，这个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又补充了膳食纤维，然后呢又没有什么负担，就非常的好。
1: 首先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吃过最好的，我也经常吃苹果干，但是我觉得好些苹果干它偏太干了，这个是比较这个
0: 软
1: 湿软的程度是比较好。另外一个其实也够甜，但是觉得还不够甜的话，那你可能要去吃糖了。就是按苹果来说，这个已经算是比较甜，尤其是它把它就是制造过之后啊，就是它原味就很好吃。还有一点，山东一直是我们的苹果主要产地。大家要知道，现在中国在过去好些年苹果最有名的产地的，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有山东啊，有这个阿克苏啊，现在那些苹果都有。其实山东种苹果，它的气候、它的土壤都很特别，就是其他地方不容易模仿。然后它现在引进了一个比较新的这种外国的东西再来做，所以还有我是比较欣赏它的加工工艺，因为我相信它要掌握到这种程度，又好吃又不会太腻又不会太干，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喜欢，我也吃过好多，但是这个确实是啊，不是夸张，以我个人的感受是最好的。
0: 他还拿了一个那个国际的叫什么，就是一个奖，国际美味奖获奖产品啊，属于食品界的奥斯卡奖。他的这个老板啊，因为他是个海归嘛，然后在当地还拿了一个报国先锋奖，还是威海的那个就是先进的那个青年代表。
1: 因为投资2亿是一个特别大的他的就项目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像这种就是苹果干，我觉得还很多选择，要不你喝个下午茶，喝个什么潮汕人喝的这种茶，要可以用它，并且这个用来送红酒。或者是甜酒是最好的一种佐料，就是用来喝点红葡萄酒，吃这个，又或者要是你喜欢喝冰酒的话，这个也是绝配啊！所以大家建议。

0: 可以买点来尝尝，因为价钱也不是很贵。嗯、
1: 对，而且它这个自由果园呢，它还有就是这种先进的机器，欧洲进口的这种分拣机啊，就是把一些烂果啊、刺果都给筛掉的。其实你拆开，你就会发现它整个就是一整片的完整的半个苹果的果肉。啊，是非常非常完好的果肉。
0: 反正我下播要买，因为我不想辜负晨晨。
1: 独立小包装，而且
0: 晨晨还是挺努力去找，然后去
1: 孕妇也能吃啊，朋友们，这个我真的是这很少去选品啊，这个是我去让同事选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去下方看一看二号链接啊，我看到不少朋友买了，我也会买啊，因为那个我们家孩子吃完了一包之后就已经没有了，迅速的。我只吃到了一小包，其他全是我们家孩子吃的，但是我也很放心，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它什么添加都没有，吃了就跟吃苹果一样。
0: 已经有听众朋友问是不是要就是确定保证质量，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嗯，我反正相信它是没问题的，我吃了一整盒，我吃了一大桶，里面的就是我只吃了大概一个到两个，其他全部是家里孩子吃的。他们都说没有问题，很好吃啊，所以才给大家选上来。
0: 一家白老鼠，
1: 对，一家白老鼠。然后我都觉得很，就是像这样的良心企业啊，才值得上我们的小黄车啊。如果说就是这些优质的企业没有更好的推广出去的话，其实它会劣币驱逐良币，就是会让那些有各种添加的果脯，我们可能在这个市面上见到的就会很多，所以我愿意推荐这种很优质的产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二号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啊。如果说您是在路上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在哪里买啊，就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好吧，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喜讯呢、啊，我们广东的这个亚运健儿们啊，这个成绩相当的不错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位这个怎么说呢，就可以说是体育特别好的体育老师嘛，应该怎么说这个形容词啊？就是在这次的亚运会上，其实是有很多的闪光的这些优秀的运动员的。我们广东也是体育大省，体育强省，对吧？
0: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就是老师当中的高手啊，是一个老师级的运动员。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中国运动员有这一个特点，包括广东的也是这样，他是因为做就是运动员啊比较出色，那好多就是在他还没退役的时候可能就到大学里面读书，然后就任教啊，有点大家比较更熟悉的是苏炳添，是吧，他已经是在暨大做到就是副教授了，那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其实还参加比赛。
1: 嗯，
0: 就是在去年大家还记得啊，在全运会啊等等他还会出来。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也是一个刚刚在这个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了武术金牌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但是他同时已经是一个大学老师。所以当他拿了这个冠军之后啊，他们学校也发了消息，就引起很多人去关注说啊，好厉害呀、啊！我们这个老师啊，真是给我们这个学院长脸了。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故事啊。

0: 哎呀，广中医的同学们，你们的体育老师怎么会飞呢？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医武同源、医武双修吗？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上午是刀术先声夺人啊，下午呢一袭黑衣上场。长棍舞的是虎虎生风啊，脚步挪腾的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啊！高老师的这个腾空高度是真的很高啊，两项第一金牌稳稳的落在了自己的口袋里，这也是我们广东选手本届亚运会的第四枚金牌。更离谱的是这高老师的身份啊，他呢其实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体育老师，今年29岁，习武24年，拿下了国际国内20多枚金牌。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啊，有人说这才是为人师表，能文能武，为国争光。还有人说了啊，如果你不好好听课，某也略懂些拳脚，如果拳脚被伤到了，某也略懂些医术啊。所以呢，最强建议就来了啊，高老师回国建议先把金牌挂在教室门口，别的不说，专治迟到早退，疗效非常显著啊。
1: 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就是广东的武术名人那个黄飞鸿，对吧？他就是一个在佛山，他既行医，他又是一个武术很有名的人。其实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背景，我们广东的武术一直是中国的武术强省，广东在过去几十年来出了很多啊这个武术的冠军啊，包括很有一些就是在散打啊，或者是在一些套路啊等等，这里都夺冠无数。那今天讲的这个29岁的这位高师傅呢，也是一个其中的佼佼者。大家都要知道，现在在我们中国啊，武术你要代表国家去参赛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很多个省都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武术运动员。那你首先能在国内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另外你必须保证你是前列一二名，你才能去参加。因为为了我们这个武术项目推向世界，现在中国武术队在亚运会、奥运会，就或者一些世界大赛的策略是，我们是会放弃一些项目，但是只要我们派出运动员去参加的，一定要保证我们拿到金牌。那所以这个高师傅就是其中这一个项目中国现在最强的运动员，虽然我们还没进入奥运，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去推广，所以能够拿到这个金牌的不简单的，因为你等于你要战胜国内好多个省都有的这个武术高手。那当然了，拿到国际上，那我们中国的选手因为传统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啊，所以要恭喜这个高医生，这个高老师，高老师，这个高运动员啊，你是这种斜杠，
0: 实在是高，
1: 你这个斜杠青年啊，又为你们的学校，也为我们广东争光了。
0: 是，高老师确实，让我想到了现在我们广东的高校啊，真的是高手如林呢、啊。
1: 嗯，
0: 除了像高老师，我们像这个暨大，
1: 对，
0: 暨大也有好多顶尖的选手。
1: 我跟晨晨的母校。
0: 哎，这个我最近看到好像说陈艾森就是跳水的那个奥运冠军 也准备要入职暨大了
1: 啊。
0: 然后您看像全红婵也是暨大的学生、
1: 嗯、
0: 啊，苏炳添在暨大当体育学院的院长。哎，这就广东的高校确实是高手如林啊。而且呢这个我现在感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以前比如说在各自的项目很顶尖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很喜欢跨专业去学经济啊管理啊、
1: 嗯、对。
0: 但是现在很多运动员他们就愿意学体育，因为体育产业现在真的是一个挺蓬勃的一个产业。
1: 对，尤其是在近年来有一些体育产业比较成功的地方，会让大家觉得运动员退役之后不一定只当教练，你也可以在体育产业大有作为、
0: 嗯、
1: 啊。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宁啊、他就是一个冠军，但是你看看李宁牌服装现在就是在这个体育服装界多有名、
0: 嗯、
1: 甚至已经跟一些国外的名牌的价格只高不低啊。现在已经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早就甚至也送过我这样的衣服，当时会觉得当时不够
0: 啊，
1: 现在会觉得、
0: 我才发现您这个衣服好像又是
1: 买不起了，现在哦，今天这个也是亚运的。
0: 对，我才发现您这衣服又是亚运会的衣服，
1: 但不是李宁牌的，因为
0: 跟那个红色那一套是一
1: 是换一个而已，这是另外一个。
0: 哦，太时尚了。
1: 所以现在的像李宁牌，
0: 潮流前列，
1: 好些衣服都是很贵的啊，所以就证明运动员可以很多的出路，然后当老师，然后去经营产业，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以前我们更多听到的运动员去一些更有名的什么北大清华啊等等，哎，现在会找到这个学校合适他以后啊走另外一条路，所以大家愿意选这里啊。然后暨大也是比较重视这些退役的运动员或者现役的运动员，所以才吸引他们那么多人啊。顺口说一句，我跟晨晨的母校11月就是建校120周年了，现在晨晨还是住在这个学校里，所以你能有机会能碰到苏炳添啦，等等，或者全红婵啦，这个真是有可能
0: 随手把他们拦下来是吧？

0: 啊，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想看我们那个上架的牛肉丸的材料成分。哎，这个真的不怕晒出来啊，牛肉、饮用水、食用盐、油炸蒜酥等，就这样，没有了。而且保证牛肉含量大于90%啊，是用的是黄牛的后腿肉啊，您就放心吧。我们的选品，我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我跟您说，就是生怕选错了，都是选的好东西。
1: 因为牛肉丸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新闻，它里面牛肉的含量是不达标的。
0: 对，
1: 这个是也亲测，我也在吃，并且我冰箱里是总有，也是做过白老鼠的，所以我们
0: 完全放心啊，
1: 还是大家可以放心。
0: 是19号链接是我们那个汕头的老字号牛肉丸啊，然后那个7号链接的那个牛肉酱牛肉，哎，强烈推荐给大家。这个昨天我们家就把这个牛肉切了吃了，就我就已经好多年没吃到这种味道的牛肉了，还记得是小学的时候去什么九寨沟，就是去那个四川那里，在高原上吃过这种味道的牛肉，我都好多年没吃过了，就是真的很正宗的牛肉啊。这个牛肉99.9块有5袋啊，1斤半的牛肉啊，这个大家去看看，这个卤牛肉也是没有什么添加的啊，就是纯牛肉啊，给大家上架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到半点报时回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我们澳门旅游局这次终于是把这个烟花节给火到了新的层次啊，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啊。今天呢我们俩都是那个白色系的啊，就是很清爽看着。今天也是我们的节目在中秋节前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们的话啊，就抓紧时间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来搜搜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个直播间

0: 这里今天也有给大家薅羊毛的东西啊，三只松鼠的黑核桃芝麻软膏坚果啊，软软的，香的不行。我刚刚尝了一下，9.9块，居然里边有一大袋，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还包邮啊，这个单独的包装的这个糕点啊，每一个是一片一片的，就是到手一袋里面大概有30包的这个黑芝麻的那个软膏啊，里面除了黑芝麻之外，还有这个各种坚果呀什么的啊，没有任何的着色剂、香精和防腐剂。好吧，新疆产的核桃仁，然后呢，哎呀，总之9.9块还说啥呀，反正就是大品牌的那个黑芝麻糕啊，那大家去看就好了啊。
1: 这是银月之夜，今天晚上啊，我们中国传统是银月，明天中秋，后天追月啊，那所以在银月之夜，
0: 好有文化
1: 啊，给买点东西，好东西给大家吃啊。我们也听到有听众朋友说祝我们啊中秋快乐，家庭幸福，
0: 谢谢，
1: 那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过一个啊快乐的中秋。另外友情提醒，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假期，我下午开车来这里做节目的时候
0: 非常堵车，
1: 很堵车了，所以大家第一要就是小心开车，安全开车，另外一个你要规划一下，反正现在有导航嘛，比如你现在准备去哪里，先做好这个东西，要不有可能你就要在路上赏月了。所以大家真的是提醒。
0: 那也不至于吧，现在要路上赏月吧。刚才我下楼的时候正好碰见我们有个同事，他下班，然后我说啊，我说你走啦，去过中秋节。他说啊，我半个小时之后那个要在南站上车。我说啊，半个小时，他说还来得及。我觉得好极限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要赶车的话，要提早一点。
1: 对，又是要坐飞机，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跟国庆很近嘛，我已经不止一个朋友就把那就是中秋节后的那几天就休了假
0: 啊，
1: 那跟国庆加起来就半个月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今天要
0: 留意，所以买要趁早啊，
1: 对
0: 啊，下周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
1: 买。就还有一个就是要留意现在要出行了，这两天大家开车一定要先听听我们电台，也会给大家一些提醒，然后特别要注意安全。
0: 对，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澳门旅游局举办的这个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就这个，我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有这么一个烟花汇演了，
1: 有点瞒。
0: 然后之前我还真没注意到，我去年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正好那个9月底的时候，就是跟孩子到横琴去玩那个横琴长隆，然后订房发现那个房价奇贵无比，我说怎么突然就涨价了呢？这个又没到国庆哈。后来一查发现是有烟花在对岸，那个澳门要放烟花，我才知道，哇！然后那个就当时就把，就是我们当有那天晚上去看的时候，是他的第一场，去年我说的是去年第一场的那个烟花，就是可以说我看过的所有烟花里面最精彩的，而且它是比赛，就是相当于各个国家轮流的，每个国家放两场这样子来去有一个这种以比拼的形式来去上演的，哇！然后我们看的那第一场就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在去年的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又把家里人就都带去看了一场，因为它是每个星期会有一场上演，它是一直也从九月初开始，就每个星期有一场
1: 国庆系列，
0: 国庆也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去年我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今年又这么巧，就是前一段时间小孩又想去，然后我们就是他本来也是不是去看烟花的，结果一搜发现今年又来了，说烟花节又来了，我们就正巧又看了今年的这个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节的首场的演出。这一次呢跟去年相比就是多了3000多架的无人机，就开场啊，开场有，但是后面的几场就是如果您是这周去看的是没有无人机了，但是有烟花啊，就这个烟花是非常之盛大。但是我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烟花好像在网上的声音不大，我就有点可惜。结果没想到就是网友玩梗把它给玩火了。怎么火的呢？就是有一个网友把这个澳门烟花汇演的那个视频魔改了。怎么魔改？就是超快速的叭叭叭叭叭没了。
1: 就放完了，
0: 就是，对，把这个十几分钟变成了十几秒，急速版，啪啪啪啪啪没了。但是你定下来，定每一帧的时候，你还能看到每一个烟花绽放的最漂亮的瞬间 啊，所以这个就火了。火了之后呢，哎，结果这个澳门当就是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呢，人家也没有觉得说好像把自己的心血浪费了或者怎么样的，而是在下面就是自己又做了一个视频，然后又配了一个就是那种搞笑的那种音效啊，哎，就是显得特别的大度。然后这个事情呢，反而是让这个烟花节知名度更高了，
1: 变成玩梗玩成功了，
0: 哎，玩成功了。
1: 还有一个，为什么说要去那个横琴看呢？因为它是这样的，澳门的烟花在一个只有30多平方公里的小城里面放，说句实话，连周边都是汇集的，你可能在澳门里面看还没有在横琴看好。所以为什么全程在这个长隆这一边的横琴这边看可能是最佳位置
0: 啊？您不知道那塞车塞的呀，
1: 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啦。
0: 对，
1: 并且
0: 在那个横琴的金融岛，
1: 并且它这个就是它不光是随便放啊，是就好多个国家的作为一种比赛，每年都搞，然后就在国际烟花界也是特别有名，因为澳门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它会搞一些这样的东西吸引各方的游客，所以在珠海等等的很多比较附近中山的朋友早就知道了，每年都要去，它比就是我们能在省内啊国内看到的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很多个国家的那种烟花，并且是比赛，大家要知道一旦比赛大家就会把自己的绝活拿出来，
0: 对，
1: 所以每年都让人很惊喜，所以如果你没看过强烈建议去看，确实是很漂亮，很震撼，就是说现在说实话以这种规模以这样的效果的烟花展示啊，可能在世界上能看到的地方不多，哎，对，我们中国香港也可以，因为它有时候也是在维港啊等等放，它那个效果也很壮观的，当然我们广州等等也有，但是你去看一下更多国家的那种烟花这个是强烈推荐的，问题是怎么去看，怎么才能不堵车那就麻烦大家去网上查查攻略了
0: 啊。对，就是你如果是自驾车呢，其实是有一些点，然后呢如果是坐那个地铁呢，点数就是看的地方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你如果是走路步行一段时间呢，像这个横琴大桥啊这些地方就是很好的一个观赏点，但是像我们自驾车去，你车也不可能停在那个桥上，就不大好。那车停哪儿呢？我们都是，哎呀，这说起来太具体了啊，就是反正你自己去查一下，就离那个
1: 停在口岸那个停车场
0: 就是，对对，离那个金融岛，它有个岛尖儿，就你看一下地图，就是它放的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澳门的那个塔，澳门不是有一个高高的塔吗？
1: 旅游塔，
0: 在旅游塔的旁边放的，就反正你能看见旅游塔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观赏点啊，在那个能看见那个塔那里的那个就是对岸横琴对岸那个地方哈，人多到什么程度？就在那里。你是手机打电话都没信号，就是而且所有的那个基本上路都被停满了车啊，我觉得交警也挺有温度的，就是也没有说把大家都驱赶走，就反正那个路边还是能让你停。
1: 前天还有听众朋友们问说就是广东的这个中秋国庆有什么玩的，你看这个就一个很好的点。
0: 对
1: 啊，就是
0: 我主要不敢宣传，我怕实在是人太多
1: 啊。没关系，大家只要了解，然后做好准备，那就是可以的。因为一定是你会有一个很新鲜的感觉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澳门香港他们的烟花汇演呐，已经好些年都是他们很主要的特色。都每年都不应该错过。
0: 对，9月25号就是星期五，就明天啊，明天是葡萄牙和韩国。大家注意啊，它是两场，9点钟一场，然后9:40有一场啊，这个是就是它每天是有两场，就是每个周末它是有两场的这个烟花的，就是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是看了一场就以为后面没有了，其实是有两场，
1: 还有 encore。
0: 对，有两场，然后10月1号还有啊，10月1号是泰国，还有中国，就是晚上的9:00和9:40，还有10月4号还有两场，分别是菲律宾和英国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看一看啊，就是反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推荐了，就是趁着这次既然他已经就是玩梗玩出圈了，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好，我们我看有些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啊，欢迎大家。这个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牛肉很感兴趣哈，9.9的不感兴趣，但是99.9的感兴趣。
1: 啊，不同层次嘛，真好，也不能只是就是说某一种，有一些人愿意就是我尝试好一点的，那也可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性价比高就行。
0: 是这个99.9的，在7号链接啊，这个内蒙古的酱牛肉啊，1.5斤。的酱牛肉分成5-6包装的，每一袋里面有150克啊，5袋啊，每袋里面150克的五香酱牛肉啊，这个开袋即食的这种啊，但是建议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这个去凉拌呢、炒啊，什么都可以啊，非常香啊，真的它是有牛肉的香味儿，和我们在商场里吃的那种就是那种切的薄的不行，那个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是一大块牛肉给到你啊，这个你可以切的厚厚的，在家里这个吃非常好啊。这个酱牛肉呢99.9，划算，好吧？有非常多朋友都已经买了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有朋友说听惯了晨晨有温度的声音，什么意思？就是感冒了是没有温度吗？
1: 不是，就是你声音好听啊，然后要又比较温婉，不是那么就像一鸣这个声音可能有点尖了，没你的好听，
0: 没有听出来，我觉得挺好的。

0: 哎呀，这首歌梁咏琪的《花火》啊，我好喜欢。这个是有点暴露年龄了，这歌有点历史了啊。这个我看到有朋友说，希望我的感冒早点快点好起来。我已经好起来了。我觉得最好的感冒药就是休息。
1: 不是苹果干吗？
0: 苹果干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可不可以爆料黑物业？要爆料的话呢，您关注一下我们那个广东民生热线啊。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是没有爆料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您去关注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其实关于这个物业的投诉真的蛮多的，
1: 哎，对，
0: 真的蛮多。
1: 还有一个就是去我们政府的热线12345，他会把你把诉求告诉他，他会帮你转到住建局啊等等的这种主管部门。所以这里大家顺便多说两句，就是大家维权呢，一定要找对这个渠道。不要自己想怎么怎么样，哎，媒体这种像我们的民生热线啊，这种是特别的好。然后就是政府的热线，然后你还要了解清楚你这一类的事情归谁管。比如说电信啦、移动啊这一类，你就找工信部。飞机民航服务你就找民航局，我说过好多次了，你在网上都能查到他们的，要不就网上投诉的渠道，要不就是电话。那是最有效的。
0: 是。
1: 所以很多朋友好些年了都经常会有这种困惑，要是你懂这个，可能有些问题就比较快和容易解决。
0: 哎呀，这个牛肉真的怎么这么多朋友喜欢这个牛肉哈，大家对牛肉的喜爱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这个之前已经报过单了，然后我想着大家该买的也都买完了，怎么还有人没有买呢？这个一定得买啊！这个是我们上架的，就是拆过吃过的人没有差评的，都是好评。就是大家都说这太硬核了，这个就我跟那鲁阳还有我们好多同事自己都买了，然后回家拆了也自己做着吃。就它真的你能吃出牛肉的味道啊！人家这个是这个一看就是，我都说了，这一看就是北方人做的产品。就我们你要在广东，你要在广东怎么可能这么大一团肉不给你分切一下单独包装呢？这一看就是北方的这个大口吃肉的朋友们，
1: 对，
0: 一人一袋的那种
1: 大碗酒大块肉，
0: 是的，
1: 吃起来可够爽。
0: 是，所以这个是内蒙古的企业啊，人家本身就是内蒙古的企业，地标美食，给大家上架的这个99.9有5包啊，加的一块就是1.5斤的牛肉啊，这个确实是太划算了，并且它的品质真的好啊！有朋友说两位主持人好，下单酱牛肉，好嘞啊，谢谢你啊，下完之后还给我们说一声啊，谢谢你。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既然刚刚有朋友说到物业，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一个烂尾楼盘活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烂尾楼盘活，应该叫烂尾楼的业主们迎来了新希望。大概是这么一件事情，
1: 对，这个表述比较准确，
0: 是吧？就是这个烂尾楼呢，曾经是被称为广州最大的烂尾楼盘啊。如果大家了解过的话，应该多多少少知道，因为我之前也刷到过那个视频，
1: 我还去过不止一次
0: 啊。您还去过？
1: 其实它就是在广善路，一翻过一个岭，准备去增城的路上，一个特别大的楼盘，
0: 对，叫澳洲山庄。
1: 对，在这个90年代我们房地产刚起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我不止一个朋友买了。
0: 看来都是被那个当年的那个宣传给打动了。
1: 当年的价格确实很吸引，并且它的位置也挺好，我也过去住过。
0: 你还去住过？
1: 因为
0: 就是它有一部分没有烂尾。
1: 有一部分没有烂尾，但是就是比较早期的是有的，就有些朋友都装修了，都进去住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后来就问题就比较多了，并且成为了就是过去若干年广州体量比较大的烂尾楼，也特别有名。
0: 对，他当年那个宣传啥，首付38,000，95年开售，首付38,000，月供480,000，然后说是拥有澳洲的度假环境，所以当时这个广告就吸引了好多人签约啊。但是呢，到了98年开始呢，这个公司呢就因为各种原因吧， 建设就停滞了，2003年彻底停了。有292栋房屋里面，封顶的225栋，其中有67栋停在了框架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就能看见那个满山遍野的灰灰的那个房子，就是它其实框架已经建好了，但是呢，就是没法入住啊。就这个，之前就反正我们看到，基本上你在网上搜到的，你都能就是打的这个标签，就是什么广州最大烂尾楼啊。那现在怎么去，就是这些业主是怎么办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是今天啊，今天对24号的时候，南方日报有一篇报道就讲到了这个，迎来了破局，就是让老业主住上新房子，其实不是搬回原来那个烂尾楼里面，不是说把烂尾楼重新又装修了，而是建了一个新的小区，这个小区呢叫和民居。啊，我一开始看成民权居了，叫和民居啊，这个名字。然后呢，而且这个和民居呢，它是300天就全部建成了，是一个新的楼盘啊。就是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之前的这个就是黄浦区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然后呢发了一个公告，就是去登记确认到底有多少人是属于这个烂尾楼的这个部分，最后是确认了是有1300多户业主。
1: 天哪，那么多！
0: 真的就这么多啊，等了30年啊，就一直是烂尾楼，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老人家93岁了，就这么大年纪了，一直都没有住成，
1: 熬着一直等。
0: 对啊，这位老人家在这报道里还说到他，就是叫马敏庄。啊，他说他是从中山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北京大学读的研究生，然后呢又在兰州大学教书20多年，后来在暨大，就是又
1: 复办之后
0: 回到广州。
1: 他应该是在暨大做老师，
0: 应该是、然后在城里住了大半辈子，他就希望退休之后呢，能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安度晚年啊。结果这个澳洲山庄当年他觉得特别好，就买了，订了一套20多万的房子啊。结果呢？这个为了这套房子难过了几十年，他说现在终于问题是要解决了，
1: 迎来曙光。

0: 这个房子已经是已经是验收过了。
1: 嗯，
0: 验收过了，
1: 迈出了一大步。澳洲没见到，至少广州是来了。
0: 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其实这个烂尾楼啊，就是很看着都很糟心，
1: 对，很讨厌，几十年哦，
0: 能盘活很不容易。
1: 你想想，就九十年代到现在啊，这什么概念呢、啊？哎，真很同情这些业主，希望这一次他们是真的准备要搬家了吧？
0: 是。

0: 有朋友说是98年还是18年？98年都是30年，18年没到30年吧？
1: 18年已经烂尾了。已经烂尾10年
0: 他是95年就开始
1: 对了
0: 那个啥，所以说是30年嘛。
1: 对，
0: 嗯，他是98年开始卖，但其实95年那个地方那个地其实就已经是在做这个澳洲山庄了。
1: 我有两个朋友，他是早期买进去也住进去，但是因为后面烂了尾了，整个管理啊什么就荒废了，就是废了之后进去很难受
0: 啊，
1: 就是一边有人在住，一边就变成这样，后来就没办法住了，后来就好些年他们都没去过了。
0: 嗯，啊，所以这个希望这次这个澳洲山庄的，这些业主们啊，1000多户这些业主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吧。

0: 哎呀，这好多朋友都在买牛肉啊，这个既然马上要放假了，大家赶紧犒劳一下自己吧。这我看到这个牛肉的做法里边哈，早餐一鸣老师可能都猜不到，他早餐说什么让大家做肉夹馍，面包夹牛肉，然后里面的那个牛肉，我的天哪，这就是内蒙古的吃法嘛，就简直惊呆了，
1: 就是有点像汉堡的做法嘛，里面就加一片，
0: 谁大早上吃牛肉夹，这个都我觉得这太硬核了，这个有点
1: 容易晕碳啊。
0: 然后说这个中午牛肉小炒，我一看这牛肉的含量啊，就是就他放的这个牛肉的量啊，一看也是内蒙古的这个量啊，还有晚餐的这个牛肉面 啊，夜宵的这个凉拌牛肉啊，总之就是这个牛肉给大家卤好的啊，非常就是你直接开袋吃也行啊，自己凉拌一下吃也行。这个一大块的这个牛肉啊，这个总共五大块，一块一百五十克，加一块就是一斤半的牛肉，
2: 适合喝点小酒。
0: 哎呀，酒是九块九啊，这怎么还压上运了？九十九块九啊，这个大家去看看这个酱牛肉，好多朋友下单的，我估计大家还是对这个牛肉比较感兴趣。还有朋友说以关注牛肉以买，你是为了买牛肉才关注我们是吧？啊，可以啊，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好东西啊，这个除了牛肉之外是吧？这个一号链接别忘了去带个九块九的这个三只松鼠的，这算是福利商品啊，还给大家包邮，好吧？下面也有很多像什么柚子苹果啊，都在上架当中，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 没有任何添加。

就是苹果做的啊，并且呢它还好吃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二号链接，也不贵啊，30多块钱有5包。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我们来说说，待会儿来说说那个大蟑螂，大蟑螂的灯啊，来说说这个中秋节这个花灯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好吧？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广播节目，稍后继续。

0: 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吴优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教育部今天公告，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今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到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国家开发银行今天表示，9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今天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国家文物局今天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等新进展。孟图神庙遗址位于埃及卢克索北部，距今3000多年。2018年以来，中国和埃及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孟图神庙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发掘。截至今年，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以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址，为研究神庙遗理和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导弹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目标，以滑翔方式、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9: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9: 对，
0: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新闻话题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啊。今天我们刚刚就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一号链接的那个软膏，就一看里面的那个坚果啊什么的，大家就纷纷咔咔咔下单啊，呵呵，抓紧时间好吧。我们明天没有节目啊，明天没有直播的节目，明天没法买买买啊。如果要享受买买买的乐趣，只有在今天了啊。我们9.9块有30包独立包装的三只松鼠的这个坚果软膏，黑芝麻香味非常浓厚，大于90%的黑芝麻含量，好吧。然后呢，这个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新快报的一个报道，就是新快报呢，它登的一个应该是关于自己的记者调解成功的一件事情，
1: 协助调解成功
0: 的事情。它是什么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徐先生啊，刚被熟人骗走了一笔钱，然后呢，准备到某个律所维权，但是呢，迟迟得不到解决啊。这个实在是很无助啊，于是呢他就通过这个找到媒体去爆料，希望能够帮他脱困啊。然后呢，这个新快报方面的记者呢就一直在帮他推进这件事情，引发了强烈关注。然后呢，广州市和天河区司法行政部门立刻跟进调查，也是得到了这个广州市律协的协调，并且和他保持沟通啊，最终呢是促成了他就这个徐先生和涉事的律所当面调解，最终呢就是调解结果是让他满意的啊，就是这个事情呢就多亏了媒体的介入。
1: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他遇到了需要维权的东西，找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那应该也是交了相关的费用，但是也没有去解决问题，然后退款也退不成。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事情，据我们了解，近年来这种不是个例。以前前一阵子还有一些违规的，比如说主要是网推的这些律师事务所被查处，就是说现在在有极个别的不负责任的律师，或者是用律师的名义出来赚钱的人，对我们的需要维权的消费者是产生损害的，并且很多人会觉得他是律师哦，他懂法律哦，他不退款或者怎么样，我可能搞不定他哦。这个例子就是新快报报道，并且协助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们大家，以后首先你去找律师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去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大家要知道，那个律所正不正规你是可以查到的，我们的这个司法局啊是有对律师进行管理，也有律师协会。首先不要随便啊，这个事情很急我就随便找个律所就去了。另外一个，尤其要警惕有一些好像收费相对便宜的啊，或者说他给你吹牛说你找我，我打官司一定赢，从来没输过，就没有一个律师能打官司从来都没输过的
0: 啊，
1: 除非有一些官司他没打过，不可能有这回事。所以凡是对这种比较吹嘘又或者怎么样，然后第三个就是收了钱之后不干事的，他一定会有很多理由啊给你推脱，甚至我已经帮你立案啦，那边又怎么，我也联系了这个被告啊等等。他凡是这种不负责任然后推诿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或者退款等等的，这个案子就给大家一条很正规的这种维权之路，就是去找我们的司法部门。因为律师是有主管部门的，就是我们的司法局司法厅，找司法部门。另外一个，他们也有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就是律师协会。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应该懂得，不要以为我跟所谓的律所我就不敢维权了，他就是搞法律的，我怎么搞得过他算了，我就损失这点钱几千几万的就算了。不对，就让学习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消费者，我就一追到底，不行我就找媒体帮忙，或者我去司法部门，你看最后就调解了，对方就该退退该怎么样。所以在我一个法治社会，律师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推进这个依法治国的一个途径，但是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更有可能，并且我们以前也报道过，也极个别的害群之马， 有一些是打着律师的幌子去赚钱的，那不能让这种害虫留着，也不应该因为这种例子让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律师服务产生怀疑，并且有些人就很悲哀说，哎呀，找律所都是被骗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很失望。不对的，一定可以维权，所以有事情可以找律师，可以找律所，但是一定要留意你的权利是在哪里，他不作为他怎么样，你可以去找正规的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算了。

0: 哎，我看到有朋友在那说，哎，为什么这个其他地方买好像那个牛肉更便宜呢？其实之前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鲁阳已经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现在上架的这个价格哈，如果再便宜的话，你要考虑一下它这个牛肉到底是不是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你如果真的在网上去搜，你会发现有的这个渠道哈，它能便宜一半都不止。你像那个金九月饼啊，之前我们上架的就已经超市是卖139嘛，然后我们跟金九月饼谈下来是115的这个价格，结果我那天在网上发现还有50块钱的金九月饼卖啊，就是这个。所以你如果按这个价格来去比低价的话，那它是没有尽头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它那个货源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仓库它是，就是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渠道，
1: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金六啊或者金五啊不到九啊，
0: 这个我们真不掌握啊，就是人家到底为什么能这么便宜。但是就是在我们这里上架，跟大家讲讲我们上架的流程啊，我们是要对接到这个品牌方，然后就相当于比如说像这个牛肉的话，我们是要跟这个康新牧场这个牌子的商务直接去谈了之后，人家专门给了一个我们的价格。那我们的运营的同事也不傻，是不是？我们也会上网去搜到正规渠道是多少钱，人家也不傻，人家也会觉得说啊，那既然上架给到你们一个这个媒体的直播间，那肯定要是一个有诚意的价格，对吧？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二次筛选的过程啊，然后我们才给大家上架的，不是说我们随便拉个链接就能给大家上。那如果拼低价的话，那确实不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关键我们是二次把关过的啊，所以就是你包括水果这些都是坏果包赔，就是你觉得啊质量不好什么的，除了你找商家之外，我们也会帮您去督促商家去做好售后的服务，
1: 并且对你提供的商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就我们也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买这里的，不 对,
0: 对，
1: 我们只是说晨晨
0: 没有强买强卖这一说啊，
1: 对，一再强调我们只是为大家提供相对有保证的价钱比较合理的货品，
0: 是
1: 那大家愿意也需要就可以买，就从来没有说啊那不要去买别的不怎么，没有这个意思。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嘛，大家也很欢迎大家去比价，没有问题的。但是也是提醒一个，不管是买这里的或者是买其他地方的啊，我觉得首先就是像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的，就质量要保证，
0: 是
1: 啊，要不再便宜也没有用，关键是质量有保证，因为这是食品的话是吃到肚子里的，然后对大家健康有影响，那你会觉得哎，好像那边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选择别的，也没有说一定要这里买啊，就是只是给大家一个多一种选择啊，我们觉得已经找过了，也是比过了啊，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然后最后决定权在大家，
0: 就是所有能在我们小黄车上架的这些商家哈，就他们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想想在一个媒体去上架自己的产品，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其实也是有压力的啊，就是这一点大家也要了解，是吧？就是我们互相之间都要去督促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购物体验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哎，来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中秋节的这个灯。哎，这个中秋节的灯啊，各式各样的啊，然后今年呢居然还有爆款，我真是服了啊，就是每年你都会发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灯，然后今年的爆款是什么呢，叫宝莲灯。这个莲呢不是莲花的莲，而是美洲大莲的莲，就是做了一个超级无敌大蟑螂的这个灯。哎呀，这个广东人手搓灯笼大赛简直是让人眼前一黑啊，就你不能说眼前一亮，是眼前一黑啊。这个最近呢，有这个广东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做的中秋灯笼，然后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宝莲灯之外啊，还有什么洗洁精瓶子做的鸡啊，就广东人真离不开这个广式双马尾，还有什么就是那个鸡啊，这个
1: 吃也是玩也是都一定跟那个鸡
0: 这个洗洁精瓶子做的鸡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柚子灯笼，还有塑料凳灯笼，就是我们广东省灯，是吧，这上面装个灯啊，还有什么菜罩都有啊。那像这个宝莲灯今年是比较火的，然后也有记者采访到了制作者张女士，她说呢 孩子幼儿园一年一度的中秋灯笼活动，他就想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灯笼，然后呢就参考了一下网上的创意，最后呢就决定做这个宝莲灯。做出来呢大家觉得又搞笑又好玩，就催他多做了几个带去幼儿园。这果然当你发现有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成群结队了啊。然后呢这个带去幼儿园之后呢，老师们都在围观呢，这个视频就被发上了网啊，结果网友们关注度非常高，就说这个好一个张灯结彩，蟑螂的蟑啊，这很有意思。
1: 哎，太有创意了
0: 啊。
1: 哎，很奇怪吧，你没有发现在粤港澳都曾经会把这个蟑螂作为一种这种宠物，大家记得吗？就在中国香港，对啊，中国香港有一个 TVB 电视台里面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就是那个黄子华跟郑玉玲主演的，就叫《蓝青与爱》，里面黄子华演的那个律师助理角色里面，他养的宠物就是一只蟑螂，他的名字叫小强。然后就每天
0: 哎，我很想知道小强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从那个从他这个电视剧梗里出来的。
0: 我之前问过那个豆包，他说是从周星驰的电影里来的，其实还更早。
1: 不，我觉得应该是更深入人心的应该是黄子华这个，那周星驰的可能会更早一点，但是他那个电视剧是在香港当时特别火的电视剧，所以就是也让黄子华的声誉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种境界。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小强他是用一个玻璃瓶子把它装进去，天天会点什么那个，然后郑玉玲还试过一不小心把他那个蟑螂给拍死了，
0: 啊，
1: 就是他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就是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蟑螂这个就是一个害虫啊，怎么能作为一种
0: 宠物
1: 呢？哎，人家就这么干，所以这个事情我估计也是现在有时有一些事情很奇怪的，大家觉得这个不好看，外形又脏的东西。哎，你们别管，他就搞出来了，然后就爆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流行的东西，可以说毫无预料，毫无办法，
0: 对，
1: 就只能跟着去。就是以前我们上两个星期讲过的那个，那随便挂七个葫芦，那都变成一个网红打卡地，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啊。
0: 对呀，哎，难道是我们跟那个蟑螂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有一些人跟蟑螂生出了感情？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挺这样子挺难看的，挺恶心的。
0: 对啊，
1: 然后你在幼儿园里面居然有这种灯，不过要提醒小朋友们了，这个只是灯啊，不要平常看到蟑螂抓来玩的。
0: 哎，是，这还是很多细菌病毒什么
1: 的。哎，对啊，至少不是一种健康的东西。
0: 对啊，这个只能说这个妈妈还是非常有创意的啊，这个叫剑走偏锋是吧，这个直接把蟑螂做成一个花灯。我们在说蟑螂，然后我看有朋友就下单了那个45号链接的立白洗洁精，是不是感觉到家里不够干净是吧，
1: 用这种方式来回应。
0: 哎，
1: 我会把我们家里不要说灯啊，啥蟑螂都不能存在。
0: 立白这个洗洁精很便宜啊，19.9块有两罐啊，就是那个1公斤的，就加一块2公斤的那个立白洗洁精，19.9块啊，在45号链接。然后呢，这个我看到也有朋友在下面说啊，说我们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放心、更安心的购买渠道。如果这个也其他地方有更优惠的价格，确认没问题也是可以的。
1: 同意。
0: 嗯，
1: 就是，要是你觉得有福利，就薅羊毛，那也可以的。
0: 嗯
1: 啊，就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都是一个公平竞争，然后我们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希望给大家服务。
0: 嗯
1: 啊，这点是以前是没有这种概念的。
0: 但我们也有很优惠的，你9.9块那个，我就不信你还能找到比它更便宜的。我真的觉得不会有啊。这个，而且我看有些朋友是6.9块就买的，就是那个三只松鼠的那个黑芝麻糕还更便宜，就6.9块也能买。啊，这个还能更便宜吗？我真的不相信了。就一号链接啊，就我们这个发福利的这种，就你算了，说多了我都不想说了。这个还能更便宜吗？就我们不能够，我始终觉得不能陷进低价漩涡。但是呢，有羊毛，当然也欢迎大家薅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解释这个价格的问题解释的太多了，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
1: 多年前已经有一个词就是很流行，叫消费幼稚病。
0: 嗯，
1: 就是有一些人对贵的东西他可能有执念，说贵的一定是好的，又说对便宜的可能是不好。现在还出现了这种新的说法，就是越便宜越好， 真不是这样。嗯，有一些东西就以我个人的购物习惯，要是太便宜了我有点担心，就是哇便宜成这样啊，就是刚才陈晨举的例子，你可以卖到几十块钱，人家普遍都是100左右，但是你可以四五十，那你这个有时候你就会问个问号啊。
0: 对，
1: 那你这个会质量啊原料啊等等，那这其实是我们购物的一个很正常的心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所以欢迎大家比价，欢迎大家按自己心里的选择去买东西。
0: 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说啊这个平台补贴什么什么的，就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钱是谁补的呢？不是商家去贴的，有时候是平台，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些平台，人家为了吸引你去贴的这个钱，就是商家也烧不起这个钱，就是说平台去烧了这个钱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去充分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啊。

0: 好，朋友们，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呢，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半点报时之后啊，跟大家来说说一个高空抛物被判刑的事情啊。这个深圳的一个居民随手把吃剩的猪排骨从17楼抛下，结果楼下的人被砸晕了。啊，这个抛物的这个人被判了6个月啊！这个事情今天在我们家小区还传起来了啊！待会儿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啊！这个我们要下周再见了。好，我们稍后晨晨跟大家继续来说新闻，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的直播间。那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嗯。I can't
2: see more, 留意了，
3: 吴友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7: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G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GX7限时全溢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

0: 新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啊，还有不到20分钟，我们的广播节目又要结束了。大家如果是这个还想在节前来买点东西的话啊，记得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今天有羊毛可以薅啊，3只松鼠的芝麻软黑芝麻软膏，这个太香了，这个价格也香，吃起来也香啊，这个9.9元30包，单独包装的这个黑芝麻软膏，里面既有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有这个枸杞啊，还有红枣，并且配料表除了这些之外，也就只有麦芽糖浆和植物油了，其他啥都没有啊，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9.9元还想要啥，简直了啊，这一号链接赶紧去拍吧。然后还有朋友说多上些水果啊，下单了3号的那个橘子啊，行，为什么水果我不太敢讲呢？因为我觉得水果对于大家的这个吃的习惯，可能跟你在超市买它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你在超市买，是你在超市就把这个挑果子的这个动作你就做完了，对吧？然后呢，超市他就把这个坏的果子他自己把它摊在了他的这个价格里，对不对？但是呢，网购的这个水果呢，是你要寄到家里之后你再进行挑选的这个工作，那这个里面呢有可能会有一些质量不太好的果子，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你想想吧，对不对？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这果子它其实是个活物啊，就它其实是有生命的，明不明白？然后它过程当中它磕了碰了，或者是它自己这个个体差异里面住了一只虫子，你这个怎么去控制它了？你控制不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上架的水果都是叫什么坏果包赔，这个是网购水果的一个逻辑。但是我感觉有一些朋友是接受不了这个逻辑，就觉得说到手的必须是100%的好果子，要不然你们就是品控差。所以我真的我不太敢去推荐这个水果给大家。但是呢，如果说您是能够接受这个以更低的价格，然后去买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特色的水果的话，然后呢能够接受说哎到了之后坏果给您赔这样的一个形式啊，那其实是欢迎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下方的这个水果的哈、啊、就是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啊。哎呀，一看到有人买了那个2号链接的晒果果的苹果肉肉，我就好开心呐、啊！这是我自己选的品啊，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这个我感觉今天都没有什么跟我志同道合想买苹果肉的朋友，就这个苹果肉肉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100%的苹果肉，并且11斤的苹果才能晒出1斤的苹果肉肉啊，每一片就是半个苹果啊，这个。真的，就如果他卖的不太好，我真的有点伤心，因为这是我选的品啊。它的这个就是甜味儿，就是不算是很甜，它没有加糖的，就是苹果本身的味道啊，而且它是软软的那种，不是脆的啊。如果说您注重健康，我推荐您一定去看一下2号链接，并且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就是这个商家呢把他们给出了他们足够的诚意啊，山东的企业34.9元有五大袋，每一袋里面还有小袋的单独包装的一片一片的啊，这个一片就是半个苹果，好吧，这个保证是好果子，因为人家2亿多建的这个大果园，而且是2代人在种苹果啊，这个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今天很多小区应该都在传这个事情啊，就是深圳的一个从天而降的猪排骨啊，这个呢是直接上了检察日报的版面啊，是因为高空抛物获刑的一个案例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江某呢，他是在深圳打工啊，和老乡一起呢租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的一个高层住宅里。今年的5月8号中午呢，他和老乡在家里吃完饭收拾碗筷的时候，就为了省事儿，其实也不是故意的啊，为了省事儿，随手就把吃剩的那个猪排骨从17楼的阳台往外抛下去了啊。然后当时这个楼层呢距离地面大概是50米，楼下正好就是人行道。哎呀，你说好巧不巧啊，就是李女士和她的朋友正好从下面经过，哎，结果这个从楼上飞速坠落的猪骨头就砸到了李女士的头，当时这个李女士就头晕发懵啊，捂着头就蹲坐在地上，头呢就是血流不止啊。她的朋友就赶紧报警啊，民警到现场之后提取到了这个猪，就是直接就把这个猪骨头找到了，并且呢打了120急救电话。后来呢这个李女士呢就被送到医院去救治啊，查到说她的那个头部的右后方有一个长大概2厘米深1厘米的创口。那司法鉴定显示呢，这个李女士的损伤程度是轻微伤。而这个江某抛完猪骨头之后呢，他就收拾碗筷干净就准备去上班了，他也没有注意到楼下有没有人被砸伤了啊，直到5月10号的时候被公安机关抓获。7月20号呢，这个案件呢被移送到了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么审查机关呢就认为说，江某啊抛这个猪骨头的中午时段是属于人流活跃时间段，事发地呢又处于人流量比较大的地铁口附近的路段，周边的商铺又很多，人行道人流往来密集，他在这么人员密集的地方去高空抛物，而且是抛一个重物，客观上造成了行人轻微伤的损害后果，其行为危害性较大，已经构成了高空抛物罪啊。注意啊，是有个高空抛物罪的啊。8月3号前海检察院依法对江某提起公诉，8月10号呢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江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就是从楼上抛了一块猪骨头，判了6个月，罚了5000块钱啊，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就是从楼上千万不要随便抛东西下来，不要觉得说哎呀就随手一扔是吧，但是后果有可能非常的严重。

这首歌给阿嬷的情书的一首插曲啊，叫《月下煮茶》。也是这首歌里应该是，这应该是这部电影里最出圈的一首歌了吧？这个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下单啊，大家如果是想要买，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明天的节目是录播的节目，就是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能够听到的是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内容。大概是有四个板块啊，一个呢会讲一讲这个广州的早茶文化，然后还会说到一些这个老字号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明天还要听新闻的话呢，可以锁定我们的广播节目啊。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要直播的话啊，就在今天啊，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大家如果是想要在这个国庆假期之前收到货品的话啊，就抓紧时间在今天下单好吧。因为特别是省外的朋友们，就是出了省呢，可能这个物流会就是不一定能很快啊，但是在省内的朋友呢，我看了一下，其实很多商品都是隔日达，就是像那个上次那个好益康那个牙膏，我是前一天晚上下的单，就是前一天我节目里下的单，第二天的中午就收到了。我都怀疑是不是好益康从那个什么我家附近的仓库给我发的啊，就是速度快得不得了啊，这个确实物流现在真的很发达啊。但是就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些品牌它的仓库在哪里，比如说像这个朝廷汕头的这个老字号的牛肉丸，在汕头有仓库对吧，它是汕头的企业，但其实它在北方，在河南还是河北，河南好像是在河南还有一个仓库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它的这个物流的速度比较快，要不然你从广东然后又运到这个北方其他的省去的话，那确实这个大家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所以呢像一些大型的企业，比如说像傲雪呀，像这个朝廷啊，其实都是有好几个库给大家发货的啊，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早的收到货。大家也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去看一下，哎，有不少的朋友去买那个苹果肉肉哈，这希望大家在这个节假日能够吃上健康的果脯啊，果脯其实能够做的健康是不容易的啊，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苹果肉肉确实是做到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好益康确实是最快收到货的，还送货上门了厉害啊厉害，这个我觉得物流也是服务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下方的小黄车里很多链接呢还是顺丰包邮的，就比如说像这个牛肉丸顺丰冷链发货，还有那个风行的鲜奶啊，这些都是顺丰或者京东的冷链给大家发货，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物流体验哈。好，那接下来呢既然都已经快过中秋了啊，我也不要说那么多了好吧，这个我们来听一听跟月亮有关的歌好不好，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来去选购您喜欢的商品啊。今天不容错过的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个黑芝麻软膏哈，价格非常优惠，才9.9元啊，如果说您还有优惠券可能才6.99元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号链接。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杨千嬅和任贤齐演唱的花好月圆夜，这是他们在一部电影当中的合唱，这个有点暴露年龄啊，但是这首歌其实在我的歌单里收藏了很多年啊，每次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都会放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听啊？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但是我们不放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接下来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本人在校园十佳歌手唱演唱的这首歌，不是我唱的啊，是王心凌唱的啊，这首歌我很喜欢啊，这个他唱的一首歌叫《月光》，不知道这首歌小不小众，总之今天节目的最后就给大家来播一播这首歌，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我们下周一的直播节目再见哦。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上最令人担心嘅嘢就係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係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㗎喎。好似我隔篱屋呢，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呢，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

0: 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以购全球最广州为主题的2026广州国际购物节昨晚启幕，作为广州乃至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购物促消费活动品牌，广州国际购物节已成长为集聚全球消费资源、引领消费潮流风尚、展现城市生活方式的城市级盛会。本届购物节将持续到12月31号，采取1+10+N 全程联动模式，辐射全市各区各商业载体。作为主会场，天河区在购物节期间将举办超150场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好吃好玩好逛好购中真切感受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魅力。中秋将至，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将从明天起连办13天，打造一场集传统韵味与时代活力于一体的彩灯盛宴，展现千年商都开放包容、气象万千的城市气质，呈现当代广州老城市新活力的独特魅力。记者唐梦媛报道，中秋假期临近，琼州海峡即将迎来过海出行小高峰。据湛江海事部门综合研判，中秋3天假期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约5000台次。明天将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单日运送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1.3万台次。根据香港入境处的估算，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增加超过5%。会议还透露，特区政府对胁迫购物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会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哪怕只烧到自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教育部今天公告，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今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到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

0: 在线解答考生咨询。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其中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票房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6%。文化和旅游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称，将在9月28号到10月8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在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国羽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的女团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6: 出发吧。
4: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咯。
4: 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3: 嗯、
4: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3: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4: 嗯、
3: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4: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 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3: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4: 但是他们很快乐。
3: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4: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3: 对，
4: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3: 环卫工人，
4: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3: 是的，
4: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3: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4: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3: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4: 对，
3: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4: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3: 没错，
4: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3: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4: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3: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4: 比如说颐和园，
3: 对对对，
4: 比如说国博，
3: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4: 而且越来越牛。
3: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4: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3: 打交道了，
4: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3: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4: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3: 没错，
4: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3: 是的，秋天啊，
4: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3: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4: 好啊，
3: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4: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3: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4: 对，
3: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4: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3: 是的，
4: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3: 是，
4: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3: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4: 对，
3: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4: 对，
3: 好逗啊。
4: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3: 哇，你排到对了。
4: 两个小时，
3: 哎、
4: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3: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4: 啊。
3: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4: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三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三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四个项目。
3: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4: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3: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4: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3: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4: 特别好玩，木乃伊、
3: 那个、太好玩了，
4: 你玩了是不是？
3: 北京没有，
4: 你玩了是不是？
3: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4: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3: 那个好玩。
4: 我并不知道他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到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3: 对，
4: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的时候，
3: 眼不见为净了。
4: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八次。”他说他玩了八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3: 我也玩了两次。
4: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3: 对，
4: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儿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儿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3: 太黑了，
4: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3: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4: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3: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4: 比如哈利波特
3: 呀。
4: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3: 期待你来哦。

0: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的小朋友们接受采访时候的分享。那究竟在这个海底世界当中，孩子们有怎样的感受呢？马上进入到主播在路上。
1: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2: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3: 你们从哪里来呀？
4: 我们南沙区。
3: 哦，南沙，这是咱们的娃吗？哪个是咱们的娃？这个多大了？
4: 六岁。
3: 啊，他是自己来吗？这次？
4: 不是，他是特殊孩子。
3: 哦，他是特殊孩子，但看不出来哦。那个，这是您的孩子吗？这次跟普通的孩子，我们是已经第二次普通的孩子跟特殊孩子一起夜宿海洋馆了。你有些什么期待吗？在这样的一个融合活动当中？
4: 也没什么，主要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就可以了。
3: 嗯，好的。今天晚上国风秀，他有没有准备一些国风的元素？
4: 给他带了一个马甲。
3: 也很好，也很好。我再来看看这个小朋友从哪里来的。
5: 海珠，
3: 海珠区啊，这是我们广州的小朋友。这个孩子几岁了？
5: 十一岁了。
3: 十一岁的小朋友，你们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融合旅行有什么期待吗？
5: 就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在晚上看着满缸的那个海洋动物然后入睡的感觉。
3: 那我们这次因为也有普通的孩子跟星星的孩子一起旅行，你们对这样的一次融合旅行有什么
5: 就是有点担心。
3: 因为你以前身边见过星星的孩子吗？
5: 他就是。
3: 你的担心是担心他不好融合吗？那爸爸呢？爸爸，因为我们是第二次举办这个融合旅行了，上一次就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他们很好奇这个星星的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不一样，而且觉得他们非常的好奇。那这次你们两个一起来吗？
6: 没有，就妈妈来。
3: 那平时在学校什么的孩子融合的怎么样？
6: 融合就是还是有点难搞。
3: 他现在几年级了？
6: 五年级的了。
3: 那我们上一次旅行其实让我们很多普通的孩子开始知道，原来星星孩子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很多时候也一样。你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融合旅行能够给大家发出一个怎样的信号吗？
6: 就首先是可以互相更理解咯，就是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最终目标就是说大家可以互相体谅到这种人群了哈，这可能是这个活动的最大的意义所在哈。那么其次就是希望他们是可以在一些小朋友身上学习到一些社交行为，这样就提升他一些能力了哈，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期待他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新的不一样的表现，给我们一些惊喜这样。
3: 我相信会有惊喜的，妈妈不要担心哈，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的妈妈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因为我采访过非常多，我记得上一次很多的那个家庭就是说，就是因为能够跟普通孩子一起来融合旅行，所以很多孤独症家庭的爸爸妈妈勇敢走出来，这样他这样有跟普通孩子一起这样旅行过吗？以往？
5: 有试过，小时候吧，比较小一点的时候有试过。
3: 但现在好久
5: 可能会更难控制一点。
3: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哈。好，谢谢这个妈妈，旅行愉快。我看还有哪个小朋友没有采访，这个小朋友从哪里来的？刚想起来了，你准备存好包那些都弄好了吗？存包那些弄好了吗？好吧，那准备进场馆了。
7: 你好呀，
8: 你是雨林县的吗？你是雨林县的吗？
3: 我现在准备跟冰雪县，因为冰雪太多人了，也没事，雨林县也有我们的老师们，好吗？好不好？好吧，肉肉同学，这是你参与我们洪亮组合第几个旅行团了？
8: 第七个。
3: 你都算过了，第七个。第一个你给我说一下分别有什么旅行团。
8: 北京，香港东北，
3: 两次夜宿，
8: 上海火车，
3: 研学火，哇，真的是七个团了。你不会是我们参加最多的一个孩子了吧？
8: 我不是，牛司令才是。
3: 他是研学助理呀，宝宝。好吧，我看还有哪些小朋友没有采访过的。
8: 而且今天我明天还要潜水。
3: 对，听说你还要人生中第一次潜水。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9: 邓佳丽。
3: 你从哪里来？
9: 广州。
3: 啊，广州小朋友，你对这次夜宿海洋馆最期待什么？
9: 睡帐
3: 那睡帐篷。
10: 这大声一点，
3: 我没事能听到。您是他的什么人？
11: 我是他妈妈
3: 啊。您这会跟他一起吗？
11: 是的，是的。
3: 你们怎么想起来报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怎么想到来报名我们这个？
11: 我们是每天上下班听到广播，觉得很吸引，就想来体验一下。
3: 这是孩子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研学吧？
11: 是的，是的。
3: 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11: 对。
3: 没有啦，
11: 还没有了解，不是没有，下次了解了我们可以参加去更远的地方，
3: 好不好？你以后单独来敢不敢？
11: 可以单独去好吗？
10: 没关系的。
3: 朋友说不，我摇头，还要跟老妈一块儿，没关系。好，我们看还有哪个小朋友没有采访到哈。我们这两天又会进行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出发，成为我们研学团的小伙伴。很简单，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然后进群吧。好啦，肉肉，你呼吁大家一起跟我们出发好不好？
8: 呼吁大家一起出发。
3: 这是我们8岁已经跟过我们7次出发的小肉的呼吁哈。好的好的，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HPV 病毒多为一过性，约80%可在2年内外自身清除。治疗看型别加有无病变，不是单靠吃药转阴。单纯高危阳性 TCT 正常则不急于用药，规律作息，均衡营养，戒烟酒，6到12个月复查 HPV 加 TCT。16、18型无论 TCT 如何都建议阴道镜，其他高危若 TCT 异常也做阴道镜或者是活检。高危持续伴宫颈病变，如 CIN1 多随访， CIN2-3常用 LEAP 或冷刀锥切，以癌变按分期手术放化疗。低危为6到11会长疣，尖锐湿疣，可用激光冷冻电灼去除疣体，户外用米奎莫特、鬼酒毒素。肛周尿道宫颈疣需按部位选方案，易复发要复查。皮肤寻常疣、扁平疣可冷冻、激光，外用水杨酸等，由皮肤科处理。没有包转阴的特效药，别信偏方栓剂，性伴侣同步检查，全程避孕套可。

0: 降低传播，即使接种过疫苗，仍按年龄定期做 HPV TCT 筛查。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跑高速、扫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

0: 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6: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7: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

0: 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0: 新闻快报，
5: 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批次，全部合格。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应当通过正规可靠的购买渠道，并保存相应的购物凭证。如果发现购买的月饼和生产经营月饼的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当地投诉举报电话12345或者12315。赵庆台报道，2026年广货行天下优品嘉年华系列展销活动分开展近日拉开帷幕。本次展销活动持续到9月26号，共设置标准展位约100个，汇聚省内优质企业80家，分开本地特色企业20家，带来千款优质产品集中展销。阳江台报道，华电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场项目日前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向全容量并网投产迈出关键一步。该项目是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6.2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的项目。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以提供约1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约70万户家庭一年生活用电，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6万吨。清远台报道，英德市九龙镇8400多亩晚稻陆续成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预测今年亩产量在800斤左右。今年金鸡村和九龙供销社成立合作社，聘请公司代耕代管，稻谷成熟后由供销社平台统一运送、烘干、包回收、包销路，价格按市场价，让市民种粮更省心。合作模式也带动了村集体实现增收。15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今天在广州首映。影片以15运会为背景，从赛事筹办、运动员备赛到正式比赛，记录15运会背后的点点滴滴。影片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影片也成功入围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社会纪录类推荐作品。日前，最新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 NCCN 肿瘤学临床实践指南造血生长因子正式收录并改写广东省人民医院乳腺肿瘤科团队的减轻疼痛研究。化疗结束后72小时注射长效生白针，患者骨痛可能减轻。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

0: 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悦享生活派。当然啦，今天呢也是作为一个特别的节日啊，跟大家来见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多多的留言打卡啊，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跟我互动。

0: 来吧，马上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那国庆假期，大家这个长假不想跨省人挤人的，又想去看一些顶级的海景。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准备了一份这个广东最美海岸线自驾的攻略啊。不用大家远行啊，也不用堵车，转角就是可以看到碧海蓝天。而且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四条的黄金路线啊，覆盖了一些小众秘境啊、网红公路啊。啊，还有我们的玻璃海呀、渔村日落呀，所以这个国庆短途出游啊，带上你的全家老少啊，一起去兜风，感觉都是刚刚好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朋友就说，这个广东海岸线真的是很好看，而且百看不厌，每一条路都是山海画卷。来吧，趁这个时候先把我们浩哥隆重的、隆重的介绍，
1: 随时插入啊，准备是、
0: 我感觉他完全接不上话啊。
1: 没有没有，我以为你是要先讲完这段嘛，我也认真听一听啊。所以总是轮到我听讲的嘛，不能我一直都为人师。
0: 没事啊，
1: 为人生。
0: 咱俩一起聊嘛，
1: 互为师生啊。OK 的，
0: 今天我们可以互相角色扮演。
1: 各位啊，真的，你们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要形成这样一个习惯，了解我们主播的状态。你瞧瞧今天这个爽姐。啊，完全又是另一种状态。
0: 什么状态、啊、
1: 因为马上看的这个点都倒计时，别说我们节目刚开始，自己心里已经倒计时了，心已经不在台里了，
0: 已经准备放假了，
1: 完全不在了。
0: 但是一想到马上要回来上班值班、也没有那么高兴了，
1: 没那么
0: 高
1: 兴。
0: 咱们就是说站好最后一班岗、
1: 一班岗
0: 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讲一句话，叫做边框边篓，重在收口。
1: 哎呦，老顺溜了
0: 老顺口溜
1: 可以的。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马上就是要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是编框啊，你说这个框子不是要编嘛，编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给它收紧了，它才能做成一个完整的框。
1: 篓是啥意思呢？
0: 篓
1: 边框边篓，
0: 背篓。
1: 边框边篓，
0: 框就是装东西框嘛、然后篓就是背在背上的、
1: 边框和边篓，
0: 对，
1: 这两样东西
0: 是重在收口，
1: 重在收口、所以最后一步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哎，我们粤语叫叫唔可以衰收尾
0: 啊，
1: 即系做任何事唔可以衰收尾
0: 啊，不可以衰收尾，
1: 对，就是最后。整呼秃噜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前面一切都顺顺利利啊、后面就不能掉链子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1: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海岸线也一样啊，其实我们广东的这个海滨城市呢，之前很多期零零散

0: 刚才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啊，什么阳江啊，啊什么深圳啊，各种各样。但是呢，正儿八经的作为一次整合啊，作为一次集合，那我们这次大家认真听，因为呢是给大家多的选择。那么正好我们国庆假期来到了啊，我这几天大家要想地方去玩，又喜欢海的。那就给大家一个认认真真的一个选项，可以呢作为自己的一个参考。
1: 嗯，比如说还有朋友说国庆不想堵高速啊，选择这种省内的沿海自驾就非常舒服了，而且人少，景色又非常的优美。还有这种就是秋天了嘛，大家就觉得秋高气爽的啊，海风也比较凉快，也是全年看海的最佳的季节，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是有四个非常漂亮的海岸线自驾路线。首先第一个就是汕头南澳岛环岛公路，这个是我们国家级最美山海公路啊，也被公认为了是广东海岸线的天花板。
0: 哇，能叫天花板的一般都摇翻咁上下噶不？
1: 什么呀？
0: 摇翻咁上下？
1: 摇翻咁上下？
0: 对，
1: 没意思呀，
0: 就是有那么两把刷子
1: 啊。对呀，来看看他有哪两把刷子。
0: OK，
1: 首先呢，全长68公里的环岛海景路啊，也是我们广东唯一国家级最美自驾精品的公路。你看它有什么？跨海大桥，红白灯塔，还有成片的风车。海湾沙滩连成一线，
0: 哇塞，那一看都是妥妥的，都是出片的地方。
1: 对
0: 啊，每样地方我们经常在小红书刷到最多都是我们南澳岛啊，各种拍照的卡点位啊，啊哪个角度啊特别多啊，随便一搜都有。那么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哈。那么同时呢，一些亮点呢，比方说如果是逆时针环岛的话呢，哎，你就能拍到一些很顺光的一些照片啊，顺光很出片。那么你如果是傍晚的时候去环岛呢，就可以有一种追日落的感觉。那如果是晚上呢，相对于可能海边晚上会暗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啊，有星空和皓月陪伴你。
1: 没错，非常适合第一次海边自驾啊，或者是情侣出游，或者说是家庭的这种短途游啊，觉得都挺不错的，推荐给大家。
0: 那么这是一个汕头的南澳岛，那么阳江啊，刚才是东边，这边的是西边啊，这个阳江的东平沿海公路也是，但是这个呢比刚才那个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小众的海岸线啊，当然也是全网爆火了啊，被人挖掘了出来。那这个海岸线呢更主打是一种治愈的风格啊，虽然它全长没有那么长，刚才60多公里，这个呢只有1/3啊，28公里，但是呢它胜在全程免费，而且景点密集，人少干净。但是可能我们说完之后人就不少了，本身还是人少的。OK，
1: 其实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几个沿海公路啊，如果不是节假日的话，它相对来说人肯定会少一点。
0: 对，
1: 但是节假日嘛，毕竟大家都想趁着这个休息的时候出去玩一玩啊，那可能走到哪儿人都会比较多。
0: 休息都要下呢？
1: 休息都要下啊？
0: 啊，知道啥意思吗？你这说粤语真的好可爱，好搞笑，整个人休息都要下。
1: 不，
0: 我不是在嘲笑你，我是真的觉得这种完全没这种这一面的爽姐真的是日常大家看都看不到的感觉。这种牙牙学语的那种。
1: 什么意思？
0: 小极都有限。就是再怎么少都有限，就少不到哪儿去。就是这个人少不到哪儿去啊，或者人小极都有限。
1: 我发现跟浩哥老能学到地道的一些广州话。
0: 啊，这个就是这种一个俚语嘛，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写字是不会写这样的字的，对，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阳江的沿海公路，那么它有一种粉色啊，网红粉色的海边公路，因为也是后边经过人为的一个修缮和完善嘛，还有一种悬崖的禅寺，哎，特别的不错啊，原生的渔村呐，赶海，喜欢赶海的，哎，那边也有一些专门赶海的沙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些什么收获呢？不过国庆可能真的你要早点去，不知道那些什么好的海鲜啊，就被赶得差不多了哈。OK，
1: 好的海鲜
0: 真的是啊。那核心的点位有几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一个是飞鹅岭的观景台啊，珍珠湾的沙滩，大澳古渔村。 北环赶海步道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不管它是赶海还好，还是这个沿海去玩啊都好，那么自己去记住这个地方，就拿出你的手机，不要错过了。
1: 嗯，我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比较招牌的美食了。
0: 嗯
1: 嗯，比如说这个东平鸡饭，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平价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当然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只是我们在网上也是自己搜罗到的一些啊。如果有阳江、东平这个本地的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嗯，
1: 去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打卡的地方。
0: 对，有时候真的找攻略不如问地胆
1: 啊，地胆呢，
0: 对啊，地胆嘛，费嘛，地胆
1: 呢，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好，那么反正游客肯定就比那些海滩的相对会少一点点，
1: 嗯，
0: 啊，比我们刚才说的南澳岛肯定就少的了啊，这个南澳岛可想而知的人会有点爆炸。
1: 嗯，
0: 那建议大家去点人少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惠州的黑牌角和延州岛，
1: 这个你有没有了解过？
0: 我听都没听过。
1: 哦，
0: 通常听到惠州海边、双月湾、巽寮湾，
1: 哦，
0: 跑不掉的这两个地方一定跑不掉，嗯，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地方也是值得留意的哟。
1: 嗯，这个地方呢是被网友称为广东最干净玻璃海。
0: 哇塞，
1: 有礁石，红树林、白鹭群，有很多这种原生态的风景。
0: 嗯，
1: 而且它的特色呢就是黑色的礁石海岸啊，还有一些彩色礁石滩，还有海上的红树林、日落的这个滩涂。而且我觉得如果去到海边，可能大家最喜欢去做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赶海了。
0: 嗯，
1: 除了赶海之外，比如说日落的时候去拍拍照啊，
0: 嗯，
1: 或者说看看这个白鹭归巢啊，都是很壮观的。
0: 哇塞，
1: 一群一群的白鹭啊，
0: 嗯，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对，当然还可以吹海风散步啊，非常适合约会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地方呢它的商业化是非常低的，
0: 嗯，
1: 保留着以前的那种非常纯粹的海边的那种感觉。
0: 哎，也希望他们能坚守初心吧。啊，很多地方可能都是因为开发，嗯，然后呢大家发现有利可图，纷纷的都把一个其实很好的自然景观变成了真的铜臭味很重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就导致为什么很多什么古镇啊、海边呢，啊，现在越来越给人印象不好，
1: 是
0: 就这个原因，
1: 就经常能在这个古镇里面听到，不是听到啊，
0: 嗯，
1: 看到我在哪个哪个地方很想你，
0: 嗯，
1: 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哪里哪里，就一听到这种就感觉，哎，又是这都是老套路了，没意思。
0: 而且动不动就一排的商店都是义乌生产的，
1: 对，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啊，
1: 对，
0: okay，
1: 没意思，
0: 没意思。
1: 刚才有朋友问说没有汕尾吗？嗯，来了。
0: 啊，
1: 汕尾来了，
0: 红海湾海岸线你值得拥有啊，
1: 嗯，
0: 那么也是一个海景长廊，那这个也是一个35公里的超长海岸线，包括它整一个清澈见底的海水，以及呢啊整一个视野特别的开阔，
1: 嗯，
0: 啊简直是无敌。那么它那里的沙是偏白的，各位留意一下，
1: 干净的白沙，
0: 非常干净的白沙，嗯，因为有些沙滩它是黑沙，有些沙是相对黄一点，那如果到了白沙的话，它的整个更绵软一些。你知道如果踩在沙滩上，那个沙是很软的，是人是很治愈的，
1: 嗯，
0: 很舒服的啊。那么海蓝就不用管，不用想了。正好我觉得国庆和中秋这段时间没有台风，
1: 对，
0: 真的很不错。
1: 嗯，
0: 你像前两个月那个台风打的，估计大家哪去不了啊。所以整个海风很温柔，很治愈，就适合那种比较休闲啊，去 chill 一下。啊，去，
1: 哦，
0: 对，去露营，
1: 慢慢的感受这种慢生活、慢节奏的这种度假的感觉。
0: 是的，这是一个慢节奏的海啊。
1: 嗯，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认为啊，说今年这个国庆跨省人流量会比较大，高速也会拥堵的比较严重，
0: 嗯，
1: 那我们广东的这种本地的海岸线路况就很好啊，而且距离又近啊，风景又是顶级的，你就也不用赶路啊，不用排队啊，我想走到哪里看风景，
0: 嗯，
1: 我就把车停下，
0: 哎，
1: 去看一看风景，也是国庆最舒服的一个出游方式了。
0: 没错，
1: 但是呢啊，老司机也提醒大家，这个海边公路部分呢也都它很多的这个分路段啊是比较窄的，
0: 嗯，
1: 而且尤其是我们出行的一号、二号这两天啊，白天是非常容易来堵车的，
0: 哦，
1: 所以要建议大家早出发，晚返程，或者选择下午出发去看一看日落，
0: 嗯，
1: 啊，这个体验感也是不错的。
0: 而且正好那些路本身就窄，而且中间不小心追个尾呀，啊，刮蹭一下呀，真的 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
1: 就是，
0: 那么同时呢，大家这种心态也很注意哈，这个出游的时候心态很重要。第一个，远离拥挤啊，一定要偏爱那种松弛的慢旅行。因为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美好永远在路上。

0: 对，
1: 对你如果过程你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和心情去感受的话，你去的景再美也没有用。
0: 啊、没错，
1: 你拍的照片再好看也没有用、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啊、不要再去跟风那些什么大红大城景点啊，就各种各样的，不用跟风、
0: 嗯、
1: 那么我们广东其实真的有很多适当的让你慢下来，让你好好的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大好河山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什么吹个海风看个落日，哪怕你发发呆，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时间、
0: 嗯、
1: 不一定非要把一天24小时填满啊，特种兵啊，然后每分每秒都一定要看到些什么，
0: 嗯，
1: 这样给自己这样的压力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一个良好的出游体验的哈。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也要追求一个实景的体验，那些过度的商业化的东西，第一我们要有一个明辨，一个分清的一个辨别能力啊，看清楚，然后呢如果实在太多的话能躲开尽量躲开，
0: 嗯，
1: 像刚才我们介绍的惠州啊、阳江啊、汕尾啊，这些都是很小众的海岸线啊，干净啊，原生态啊，清明啊，就你好过去看人头嘛，对吧？
0: 对、嗯、是的。而且其实这个国庆期间啊，这个秋季海边啊紫外线会比较强，所以大家出门呢要记得带好一些防晒呀、啊、带好墨镜，然后海边的这个昼夜温差也比较大、
1: 嗯、
0: 傍晚会比较凉、
1: 嗯、
0: 可以带一个薄外套啊、
1: 哎、
0: 所以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几条海岸线啊，也是我们属于广东省内的一些比较顶级的海岸风光了啊，
1: 很顶的，
0: 是的，
1: 给夯的、啊、
0: 给夯给
1: 给够夯的
0: 反正这几条路线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1: 挺不错、
0: 转一转啊、
1: 嗯。但是真的要比的话，南澳真的人很多
0: 啊、哦，对，
1: 不去真不去，就
0: 出了名对比下来的话，
1: 啊、
0: 南澳会人多一点，
1: 真的很爆炸。
0: 好的，给大家推荐了这四个地方，一个是南澳，一个是阳江，还有惠州和汕尾。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选择的话，更倾向于去哪一条线路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我们直播间继续聊，
1: 下回见。

0: 超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偿。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啵。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再这么下去，我也要整件西装套一下的浩浩
0: 啊！什么叫做整件西装套一下的浩浩？
1: 你这已经连续两件正装，然后昨天乐文也套西装。整得好像我快不合群了啊！怎么
0: 没有了，因为我们录视频、讲那个新闻、
1: OK，
0: 所以就是套了个正装。
1: 我是感觉突然感觉我们节目怎么越来越严肃化了，
0: 但是也不方便在直播间脱吧、
1: 那这种就是一个休闲的景点慢慢的商务化了，
0: 然后商务、
1: 慢慢的政务化了，
0: 今天是商务爽
1: 啊，商务爽政务爽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看我啊、大家可以点击抖音和微信里面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然后点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看看我们两个今天完全是两个画风，
1: 依然是两个画风再这么下去真的我为了要跟上大部队，不想被脱节，不想被抛弃，我也找一个小西装外套套一套、
0: 哎呀没关系啦咱们就是主打一个随意好吧。
1: OK，
0: 好，刚才我们前半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四个海岸线。
1: 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国庆如果到了这个很多的一些站点的话呢也是要留意一下，就除了我们不同的海岸线之外呢，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深夜到站必备。那比方说呢我们广州有四个正规的免费的一些过夜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平常我们总是有一些要落脚人嘛包括中飞机赶车呀，你不可能一路顺风，肯定是堵的，或者路上还得有阻塞一个，所以有阻塞。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又不想住那些涨价的酒店，那些落脚点又太贵，那么有一些点呢，又免费又安全。听一听吧。
0: 有朋友来到广州呢，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亲身的体验啊。比如说有朋友说这个国庆酒店会很贵，那这些免费点呢，真的是能救上这个急啊。咱们不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啊，给大家一个备用选项，给大家一个 Plan B 啊。比如说第一个点，我们的广州南站。如果大家在广州南站选择要中转，或者是有一些
1: 等车，或者车突然延误了，等等。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去到一楼大厅东西两侧有一个24小时开放的过夜点。因为大家不可以在三楼的候车厅啊，到凌晨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清场了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不能过夜的。你如果去到一楼大厅东西两侧的这个地方呢，它有配套的热水、厕所、便利店，而且外卖还可以送达。那这个广州南站大家就知道它是作为我们的交通枢纽是有多么的方便了。
1: 没错，
0: 你看像多条地铁线，比如说2号线、7号线、22号线，都是可以直达的。但如果大家有在我们南站需要换乘、需要中转的朋友，必须要休息一下，或者说是过个夜，那就选在这个一楼大厅东西两侧。要记住它是24小时来开放的。
1: 有热水、有厕所、有便利店，我觉得基本就齐活了。作为一个过夜临时一下，肯定齐活。但是呢，要温馨提示一下哈，就是这些地方毕竟是公共地方，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有时候你可能睡着了，不知道什么的，经过一个人呐、或者是经过些顺手啊，这个就不好了。
0: 但是我们这些都是有监控的，
1: 有监控。反正也注意一下，
0: 相对来说还是安全一些的。
1: 你们看，很多人有时候在公园长凳上睡着了，被人亲了一口
0: 啊，被人亲了一口，
1: 一个男的被人男的老头啊什么的亲了一口
0: 啊，
1: 诸如此类的
0: 啊，不要啊。
1: 所以各位还是保护一下自己哈。反正说是这么说，反正意思就是有这么一个便利的点，大家注意一下。
0: 对，这个是一个啊。那第二个
1: 啊，除了高铁之外呢，它第二个就也就是我们的飞机了啊，跑不掉的啊，白云机场。那如果是早晚航班，那举个例子，早到什么时候？4、5点、5、6点飞的，
0: 3、4点
1: 3、4点飞的，那你怎么办呢？你难道说，调个1点的闹钟，调个晚上12点的闹钟，然后我提前先睡一觉，不现实，一不小心还容易睡过时间。那很多
0: 我跟大家说，我真的有一次我早上6点的飞机
1: 啊，
0: 然后我定的闹钟是4点半，但是响了我没起来。
1: 你定4点半就已经很悬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从我们台里面去到机场，早上不堵车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然后5点钟我才从家里面出去。我6点的飞机哦。
1: 那你应该赶不上了。
0: 哦，那趟飞机就没赶上，
1: 他提前半小时就关舱门了，
0: 对，是的，
1: 就不让上了。
0: 然后我非常遗憾，就是他也不给我退钱，
1: 那没办法，
0: 特价机票，
1: 你个人原因嘛，
0: 对，
1: 又是特价机票。
0: 嗯，
1: 我相信那一刻你起来那一刻到飞奔那一刻，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醒。
0: 对，
1: 你整个是整个人是醒到飞起的，
0: 醒到飞起。而且我当时非常后悔，我为什么不前一天晚上在机场过个夜？
1: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提前打好提前量。
0: 对，
1: 也是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一些过夜点，给你提供的便利。
0: 嗯，
1: 就为了不让你误点，然后呢又比较方便啊，人都已经在机场了，你总不能误机吧？啊，在这种情况，你就甚至可以多睡好一会儿。啊，如果真的有睡的话，那甚至有些有条件的话呢，VIP 室里面有睡觉的地方，啊，可以多花一点点啊，会更舒服，还有专人服务你。那么白云机场呢，它一个 T2 航站楼 ，T2 航站楼的休息过夜区在哪儿呢？在一楼51号门对面，扶梯上2楼就是一个过夜区了。
0: 嗯，
1: 那这个的好处呢，还能免费淋浴，就可以洗个澡澡，哎。还能充个电电，那么这两个就更舒服。刚才高铁就没得冲澡，
0: 有的冲澡，它有热水吗？
1: 热水喝的
0: 啊，厕所没得冲，
1: 你怎么冲哦？那公共厕所
0: 拿热水擦一擦，
1: 反正擦给我哈。那我们讲 OK
0: OK，
1: 他只能给你喝。那这个淋浴真的有淋浴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T3 航站楼。T3 航站楼现在自从开了之后，也成为了广州这个机场的一个主要枢纽了。好多航班都在 T3 上，而且还贼拉远。贼拉不方便、
0: 是。
1: 那么它的出发层的61号门，各位记得哈，出发层的61号门和到达层的73号门是我们的休息区，包括那里有沙发啦、按摩椅啦、充电也是非常的齐全的，
0: 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它是一个恒温的室内，就是外面再怎么热呀，你里面也是这个温度，冷的话里面也是这个温度，而且它呢是有24小时安保的，就像刚才浩哥说，不会有人突然上来吧唧亲你一口，
1: 真的有些啊。
0: 而且全程有监控啊，这个机场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舒服的。
1: 那是，
0: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广州白云站，
1: 其实它也是个高铁站
0: 啊，
1: 也是高铁站。
0: 白云站现在其实是火车站，火车站，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
1: 有班次。
0: 对，会有一些班次吧，但是比较少啊，主要还是南站是高铁站。然后给大家说这个广州白云站的过夜点位，它的地方呢是在网约车 P1 嗓子怎么了？
1: 没关系，
0: 嗓子劈了，
1: 劈了，我的嗓子劈了，
0: 劈了。网约车 P1 P2停车场休息区，在这个地方，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站内候车厅凌晨呢，它是要清场关闭的，它是旁边有24小时便利店，而且座椅是非常充足的。很安静，比较适合临时休息啊，不适合你一整晚都在这过夜啊。
1: 简单眯一眯，
0: 对，
1: 小憩一下。在地铁8号线的石潭站就能到了，也是非常方便。不过这个感觉东西又更少了，就一个便利店，就没了啊。反正自己，而且停车场休息区也没有厕所，
0: 对。
1: 所以

0: 各位要方便，估计就得
1: 我觉得
0: 自己
1: 可
0: 找办
1: 能，
0: 法。
1: 因为一般白云站呢，它是火车站嘛，火车站的话，就是我们讲那个以前的绿皮火车，就是大家坐绿皮火车都已经会在火车上过夜了，所以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白云站过夜的人没有那么多，而且火车站它本身，绿皮火车也不需要大家中转呀，或者是要换
0: 一
1: 乘
0: 般也比
1: 啊。
0: 较少，
1: 对，比较
0: 对。
1: 少。对，如果有这个换乘或者中转需求的话，可能会在南站啊，在机场啊这种地方比较多。
0: 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广州东站了啊。那么东站依然还是有高铁、有列车、有城轨，啥啥都有一点吧。啊，也是一个比较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站点，而且又位于天河。那么东站呢，它是一个，如果你是深夜观战啊，你要应急就可以在里面了。就比方说我在里面突然站关了，你出不去了，你可以在里面过夜。那么东站呢，在0点后呢是全站清场，是不能停留的。那么我们应急的落脚点在哪呢？在站附近的麦当劳、肯德基啊，24小时都是有特别多人。我跟你说，节假日时候附近的麦当劳、肯德基睡满，真的是睡满的。那么免费充电可以啊，久坐休息也是可以，但是也要注意一下人家店里的一些卫生啊和一些相对的秩序，那么也不要打扰到人家正常的营业啊，还是很重要的。
1: 还是要再跟大家强调一遍，这个东站啊，0点之后要全部清场了。它不能过夜。当然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国庆酒店溢价很严重啊，我中转休息就几个小时，而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花大几百块钱去开一个酒店嘛，
0: 那
1: 对
0: 是。
1: 吧？那给大家罗列的这四个点位是比较正规的、安全的，而且有监控、有配套，非常完美的解决了大家如果在深夜啊来到我们广州，有一个这个落脚点的这么的一个难题吧。当
0: 那
1: 然。
0: 么同时呢，也是很多人会说了哈，说这些地方最多最多，就像我们刚才说，简单眯一眯啊，或者轻轻的躺一躺。你说在那里睡大觉是不可能的，
1: 对，那肯定休息不好嘛。
0: 你要睡个很长的，就是把自己精力养够是不可能，因为一来二去环境也一般般，就睡眠环境肯定是有一定的环境声，比较
1: 是
0: 嘈
1: 的。
0: 杂啊。另外的话，你人流又这么大，你公共灯光啊什么的肯定是亮的，又没有人给你关灯。那所以一来二去的话，肯定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你应急一下没问题，给个地方待一待可以啊，但是不要深度。
1: 对，是的。另外就是这个，资深出行党也提醒大家啊，
0: 资深主咋这么搞笑？我
1: 资
0: 就形
1: 深
0: 容
1: 出行党
0: 你。
1: 过夜的话，大家优先选机场南站啊，这种设施比较完善，监控齐全会更安心、更放心吧。另外就是也要给大家准备一些过夜实用的小贴士了。首先就是贵重物品一定一定要贴身保管。哎呀，但是我觉得提醒大家，就是像什么手机啊、电脑的这些，如果你一定要带的话啊，你就给它当做枕头。就
0: 手
1: 枕到，
0: 机、电脑
1: 对，就枕到你的脑袋下面。那如果要是其他的这些贵重物品呢？我甚至觉得旅游啊，大家都不要出行，就不要带贵重物品。
0: 对，
1: 对，
0: 有些动不动突然戒指都能丢啊，
1: 对
0: 什么小
1: 呀，
0: 项链啊、小手链，说没就没。
1: 因为这个人也很多，然后
0: 对，
1: 人流量大，大家又挤挤攘攘的，你不知道谁会顺手一下呀，或者说是你不小心就秃噜了、掉了这些。
0: 因为这些东西，它对于人的接触感是很浅的，你没有这个意识，它没了你都不知道。
1: 对，而且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你是不会特别的去在意这
0: 没
1: 个小
0: 错，
1: 饰品的。
0: 等你发现不见的时候，你都早已经忘记在哪儿丢的了，根本是找不回来
1: 是的。
0: 啊，这么少的地方。
1: 另外就是可以自备一点眼罩啊、耳塞呀、薄外套啊，可以很大程度上来提升我们这个休息的质量。
0: 那么当时我们提醒的一些清场的时间也要注意哈，就是12点就是12点，6点就是6点，都会。当然，我们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微调，各位呢也要以现场的公告为准。不要说哎，爽姐明明说12点关，怎么我11点过去就不开了啊？有些有
1: 提我不好使，
0: 不好使啊！不要说我们骗你 ，OK？ 你要自己先去搜
1: 对。
0: ，OK？ 好，快餐店刚才提过了啊，就是人家的麦当劳、肯德基，你不消费就罢了。人家愿意让你进来待一待已经不错了啊，没有赶你走不错了，你就不要一直坐在那。真的有客人要吃东西，你还是要得乖乖的把位置 让给人家，对，然后最后就是提醒我们女生，尤其是夜间出行的女生们啊，咱们要优先去选择一些明亮的、有人流量的、有安保的、有监控的这种区域，好吧？嗯，人身安全永远第一啊。是的，嗯嗯。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庆这期间哈，我们来广州。 不用慌啊，但也不用太贵啊，反正机场啊，这个火车站啊，这个覆盖的一些免费过夜点，作为应急一定是够用的啊，简单中转一下，待一待肯定是够用的。那么也是大家记住啊，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就避免大家出门踩坑，花冤枉钱了。
1: 没错。

0: 看我们直播间，刚才有个朋友说，耗子前几天爽姐说你是这个你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老产物了。哎，我发现你们怎么现在在直播间这么能胡搅蛮缠呢？
1: 都人均作家。大家 啊，我估计大家
0: 现在都开始会胡言乱语了，
1: 这个、
0: 挑拨离间，
1: 编弹幕，
0: 对呀、
1: 没毛病。
0: 谁说了？

0: 祝大家双节快乐。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下周三天又要被抛弃。
0: 没有啊，你跟乐文搭档啊。
1: 那我被爽姐抛弃，
0: 这是大家最喜欢看到的
1: 啊，这样子
0: 男男组合、
1: 啊、为什么
0: 两位帅哥
1: 为什么会最喜欢看到
0: 到时候下个礼拜三天呢，我是直接休息啦、
1: 哎、
0: 请了三天假，连在一起的话就直接休个十天左右。
1: 哎，
0: 为什么十天左右呢？因为我不是休十三天，我最后的十一两天我要回来值班，
1: 提早跟大家见面。
0: 对、所以大家到时候如果看我的话就等到十月的六号和七号，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上午见两个小时，下午见两个小时。
1: 哎，那还是不错。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些中间值班的人可能就无所谓啊，像这些末尾值班的人，难免可能会被大家薅一薅什么。这个国庆礼物啊，家乡礼物啊，
0: 你少
1: 小手信啊什么的，说不定
0: 又开始了，
1: okay, okay,
0: 又开始了。
1: 嗯，
0: 爽姐中秋节要和朋友出去耍，又让你知道啦，
1: 又知道了，
0: 你又知道啦。
1: 爽姐好多蛔虫啊，这个直播间一堆肚里的蛔虫。
0: 我发现也是，大家怎么好像比我自己都要更了解我自己呢？
1: 太了解了。
0: 好的，我们看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啊，来吧，给大家放一首歌。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大家移步我们直播端，
1: 回头见。

0: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0: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记者张浩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首波旅游团队抢闸出发的序幕今天拉开。今天全天广之旅社出发游客量是去年同期的2倍，其中出境游基本为行程天数在9到27天的超长线行程，近60%跨省游为6到10天中长线行程。而粤港澳出游人数也因即将迎来的中秋假期，开启了中秋节短途抢闸出游，游客规模同比上涨109%。肇庆台报道，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近日发布双节系列文旅活动清单，推出多元假日活动、精品游览线路，诚邀各地游客前来体验燕都风情。系列活动依托肇庆秀美山水与宋韵祈福文化资源，采用云端推介、实景展示的传播方式，通过民俗展演、夜游光影、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业态，打造白天览山水、夜间赏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梅州台报道，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梅江花月夜开幕式坐办在梅江市梅江区院士广场举行。启动仪式后，长达90分钟的非遗展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当晚五好非遗大集也在院士广场同步举行，粤闽赣三省客家地区的非遗项目齐聚市集，特色非遗产品、手作文创、客家美食集中亮相，还原了热闹且文化内涵丰富的客家墟市风貌，营造出充满烟火气和文化味的夜市氛围。汕头台报道，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汕头举行。会上，华侨试验区主要负责人上台做慈源出海产品推介，并发布慈源十条政策。根据发布的十条政策，华侨试验区将推出算力券、慈源券组合支持工具，以真金白银为慈源出海企业送上落地大礼包。茂名台报道，今年以来，茂名市总工会聚力打造书香工会阅见茂名职工阅读品牌，构建1+4+N 全民阅读活动体验，把阅读服务送到车间班组。全市工会累计开展17主题线下读书会、27线上好书共读等活动，网络阅读量近30万人次，在全市职工中掀起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热潮。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宜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

0: 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2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隔壁又开始吃东西的浩浩。
0: 趁着大家不注意又偷吃了一点好吃的。
1: 哎，反正这个一号链接哈，这个爽姐已经用实际行动去代言了。真的好吃好嚼。好营养。好东西。
0: 好吃。而且这个性价比很高啊。
1: 哎，
0: 在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8.9啊，一大袋啊。大家去拍就行了。
1: 一不小心已经搞完了。估计我们节目再来个延长个半小时一小时，我面前这包可能就交代了。
0: 昨天直播的时候已经吃很多了。
1: 好，那反正呢，我们这现在的节目呢，跟大家讲的都是我们国庆期间哈，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或者呢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的点。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推荐。那么尤其是大家国庆来到我们大广州去玩哈，一定一定啊，要有一个好的体验，好的心情。那么所以呢，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给大家用声音去提个醒。那么有心之人，万一你正好用得上，或者真的有朋友或者计划是国庆这几天来到我们广州玩的话呢，那就可能会帮到你的了哦。那么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国庆在广州啊，哎，这个人又多又挤的话，也是我们会有一些稍微避堵啊省时的一些小攻略啊，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好的建议的哈。那么大家可以听一听哟。
0: 首先第一个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核心的景区吧，这个就是来到我们广州必打卡，但是我们广州人本地人绝对不去的一个地方。
1: 不咋去。
0: 不咋去。
1: 不咋去。
0: 广州塔。这个广州塔呢属于是城市的地标性的一个观景塔了。来到广州不来广州塔相当于白来。就是来了之后必须要跟广州塔合影才算我来到了广州。
1: 他说不登长城不像去过北京。登广州塔都好像没来过广州。
0: 大概这个意思了。
1: OK 的。
0: 这个是我们珠江新城中轴线的一个制高点嘛。你在这个塔上呢可以俯瞰到珠江和城市的夜景。
1: 没错。
0: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可以在晚上的6:00到7:30左右登塔。然后你在这个时段登塔呢是可以看到落日晚霞。包括等到城市夜景都亮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就是你看到的景色是最丰富最多彩的时候。当然了，这个节假期节假日的时候啊，门票呢是要在150块钱左右。
1: 还是上顶上塔的票。
0: 对，
1: 还没有包什么摩天轮啊那些。
0: 对，如果你要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呢还是会有一些附加的费用的。不过开放的时间啊是从早上的9:30一直到晚上的10:30。当然了节假日的时间呢它可能还会往后延半个小时。所以大家就是建议根据自己的这个行程来安排啊。我只是觉得傍晚灯塔的时候你看到的景色会更丰富一些。
1: 实际上你上去过没有？
0: 我上去过呀，我外地人。
1: OK 的啊。
0: 我爸妈来的时候领他们上去转了一圈。人真的超级多，朋友们。
1: 排那个电梯队都排好久。
0: 对。排队普遍都超过1个小时。
1: 是的。那么所以大家在如果是国庆的时候啊，你要去这个433米的观光层或者要去坐这个摩天轮的话呢，估计排队1小时是跑不掉了啊，至少。所以的话大家提前规划吧。建议呢就是像刚才爽姐说6:00到7:30上去，不要8:00左右，8:00是最多人的啊，8点到9点左右是最多人的时候啊。 OK， 那么除了广州塔呢，另外一个也是去到广州基本上要打卡的，那么就是白云山了啊。白云山估计爽姐也没少爬。肯定也是爱热爱徒步热爱爬山的，
0: 白天爬呀晚上爬呀，走这个线路那个线路啊，我已经给他玩透透
1: 玩透了，就闭着眼睛倒着走都能走遍
0: 了。那倒不能。
1: OK， 那么也是一个5A级的一个山岳型景区哈，作为南岳的名山，我们像中秋你是可以登上去看月亮，那么国庆呢登上去可以俯瞰我们广州的这样一个美景了。
0: 是
1: 啊，门票不贵啊，5块钱。那5块钱平时，但如果要做什么索道啊，那些就另算了。通常早上6:00就有了啊，好适合啲晨运。好适合啲人去晨运啊。
0: 晨运。
1: 晨运。不知道，猜一猜。晨运真的不知道吗？晨运啊。 早晨运动，早晨运动啊，散弯。
0: 嗯
1: 啊，对，就是六点钟就可以去了，晚上九点钟关，但是建议不要太晚下山，
0: 嗯，
1: 太晚下山山上还是灯黑啊，不安全。
0: 对，路会比较黑，
1: 没错。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爬的比较慢，走的比较慢，
1: 嗯，
0: 然后到后面，就是天太阳落山了之后，天会黑的非常非常快，
1: 哦，
0: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超了那个有一个墓群，你知道吗？
1: 墓群，
0: 古墓群。
1: 哦，古某款。
0: 嗯，
1: 我知道，就是那里很多的墓，
0: 嗯，
1: 墓地，嗯。
0: 然后我们超了一个近道，从人家坟头上滑的下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你有没有说打扰了哈？
0: 我一路都在念，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天太黑了，我们没有办法了。
1: OK，
0: 我就一直在跟人家道歉，打扰到人家休息。
1: 哦，没事没事，诚心就行了，还是让道的，
0: 嗯。
1: 反正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大家这个爬山一定要选好时间。啊，尽早下来啊，不要滞留太晚，太晚之后真的路也认不得，而且会增加一些不稳定性哈。
0: 嗯，
1: 那么呢，这个如果要去什么摩星岭啊，摩星岭晚上就很不错，
0: 嗯，
1: 啊，整一个这个景观也好啊，啊
0: 城市的景也能看到，然后晚上的月亮啊，
1: 哎，
0: 夜景啊，
1: 嗯，
0: 看到的都会比较丰富了。
1: 对，正好这几天晚上也比较晴朗嘛，
0: 嗯，
1: 啊，这个整个天气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大家要提前一点上去占位置了啊，
0: 嗯，
1: 或者是选择从这个云溪生态公园旁的这个次入口来上山，
0: 嗯，
1: 就躲开人最高的那个地方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广州塔啊，它节假日的时候可能要排队1.5到2.5。
1: 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
0: 就是排队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
1: 嗯，
0: 那如果你要是必堵的话呢，就提前来购买这个寒食段的观光票啊，并且要选择下午六点前入场，
1: 六点前
0: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
1: 没错。
0: 但如果是白云山呢，它的这个节假日排队索道差不多是要在40分钟左右啊。那，
1: 嗯，
0: 如果你想要避堵呢，就可以步行上山，或者是从西门进，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嗯，
1: 一般来说，你能爬山都是以爬为主吧，
0: 对，
1: 走路为主。谁哪家好人，你开个车直接开上山顶有啥用啊？
0: 哎，但是要看大家的行程安排。有很多朋友说，我想来领略一下风景，领略一下这个白云山的这个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我来感受一下就好了。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
1: 就上去拍照就下来了。
0: 对，可能会选择坐这个观光车，
1: 缆车，
0: 缆车，
1: 观光车，
0: 对。

0: 如果要是就是我带着运动的目的，对，我给这个地方准备了非常充足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宽松一点，整一个的就是可以慢慢走，一边运动的过程中把这个山，把这个负离子给它吸到了。好，那么这是两个 主要的一个地方哈，那么来的必堵，怎么必堵也跟大家说了。那另外啊，美食的话呢也是少不了几个东西啊，白切鸡肯定是跑不掉的啊。白切鸡，白切鸡呢一定要去那个蒙哥一心街。
1: 这个是哪儿啊？
0: 在上下九那边，文记一心街。它也是这个非遗传承搞了快100年了，也是传了几代人。 那天我也是有幸去采访了他们一个传人，传人。不过他们就是前上两个月，他们的第三代还是第几代传人就先逝了，但是也是把这个手艺很好的传给他女儿他们，反正现在你就吃依然还是广州的街坊邻里普遍认可的一道白切鸡，它也是一个粤菜馆。那这个像你说的就没有什么服务费了。
1: 没有任何的那些，而且它菜本身也没那么贵，因为你主要吃就是吃它的白切鸡，蒙记一心鸡，人均大概个六七十七八十就
0: OK 了，反正也是性价比比较高，就是一人可能百来块钱带几个朋友过去，两三百三四百绝对吃得饱，但是大家可能要注意这个节假日嘛，可能需要排队呀，或者说是他这个有一些菜品不是那么的准备的那么齐全，会不会？
1: 可能会存在一些情况，会缺肯定人一报，他的这个鸡嘛肯定不一定就赶得及，而且第一个是菜品备的不全，这个可能会孤清，另外一个可能上菜的速度会比平常慢一点，
0: 是，这个都是正常的哈，
1: 大家所以要理解一下，不要说吵吵闹闹啊或者投诉啊，其实没有必要，所以大家早点去也不错，
0: 出来玩都是为了高兴嘛，
1: 对，大家开心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甘炒牛河，甘炒牛河也是我们广州有一些小店，有一些店是专门做甘炒牛河的，就炒的还是很不错。比方说五彩记面家，这一家甘炒牛河，我觉得广州数个前五都有，咱不骄傲说，不用太骄傲，但是五彩记对我来说它的云吞更加数个前三，我作为广州人认证哈。
0: 五彩记的云吞可以进个前三，
2: 可以的，
0: 我不说它top，不说它number one了，前三绝对是有的。那我们就去点一份甘炒牛河，再点一份云吞，不冲突，云吞也配汤，甘炒牛河也可以正好有汤，而且它那里它自己做的那个萝卜酸萝卜，也是特别好吃，但是呢建议哈，就是正餐的时候避开这个12点到1点钟，或者是晚上6点半到8点这个高峰。 也是可能会排队排到爆炸，因为它就那么一家店，全广州只有那一家店，全国就那么一家店，而且它又排到前五，有前三，这个是我给他的，这个是我推荐的，杨浩认证，OK， 那所以呢，毕竟老字号嘛，所以话错峰的话就2点左右去吃，或者晚上8点半之后再去吃。
2: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安排。那么关于行程呢，我们这边也给他推荐了几套方案，也跟大家做一个参考，不是说一定好，不是说一定有用，但是我们作为你可以提醒一下，参考一下。一日游啊，我们这个方案就是一日游，比如说你早上7点半可以到白云山的南门。 关键是这个7点半我就觉得已经开始特种兵，有点特种兵，但爬山真的要早，因为你早上去爬不热，
0: 空气也好，
2: 对，然后反正出来旅游嘛，对吧，咱们累一点就累一点，上班再休息嘛，
0: 人也少，
2: 对，是7点半到白云山的南门，然后你可以自驾停在这个云溪生态公园的停车场里面，步行10分钟就可以入山了，然后你在这个白云山里面转一圈的话， 就可以到中午去到那个盼溪酒家，去吃午餐，大概12点左右吧，这个盼溪酒家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家老粤菜馆，
0: 旁边正好就是荔湾湖，荔枝湾等等，
2: 对，也都在那里了。对，这个地方呢，就是性价比也是很高，人均90左右。然后你到了下午吃完饭了，就可以去参观一下陈家祠，这个是在中山七路。因为很多这个旅行团。
1: 一般都是在上午到达嘛，
0: 啊，
1: 那你午后客流量就会下降，
0: 嗯，
1: 差不多能下降个两三成左右，
0: 嗯，
1: 那你的体验的感觉就会稍微好一点
0: 啊。
1: 然后你在陈家祠逛了一圈之后，你等到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去到广州塔了。
0: 嗯
1: 啊，去到这个珠江新城，也是错峰嘛，避开了八点之后的这个灯光秀的高峰期间。
0: 嗯，
1: 等到你在广州塔上面差不多八点左右看完了，九，
0: 嗯，
1: 点就可以选择返程了。
0: 哎，
1: 嗯，而且你九点提前返程啊，它是优先，你可以优先选择地铁三号线了。
0: 嗯，
1: 虽然说是这个三号线很堵啊，但是如果作为外地的朋友，
0: 嗯，
1: 想来感受一下广州的鬼热闹，真的可以来体验一把这个地铁三号线。
0: 怎么着也比开车好嘛。你在珠江新城那块开车，你真的是没眼干板的。
1: 嗯，
0: 啊，
1: 是这样的。
0: OK，
1: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天特种兵了。
0: 一天特种兵。
1: 嗯，
0: 那么有些人说我给两天行不行啊？两天也可以，两天也有两天的方案。那首先。现在一大早九点钟可以去哪？去越秀公园啊，去那个舞阳的石像打个卡。来广州嘛，拍个舞阳，阳城肯定要拍个舞阳石像。
1: 嗯
0: 啊，那么团队通常是九点半之后才到达的，那我们就九点钟给他错开，给他打个提前量。哦 ，OK。那么十二点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吃刚才的这个什么沙河干炒牛河、云吞面啊，或者是吃一些肠粉。肠粉呢，我这边推荐六记肠粉。或者是北京路的全记肠粉，
1: 嗯
0: 啊，这两家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就我个人吃是觉得 OK 的哈，
1: 嗯，
0: 那其实肠粉店很多，你们去什么记的肠粉肯定就不会太差，
1: 嗯
0: 啊，但是呢，有部分的一些网红的已经开了很久，那些就不要吃了。我这里就不点名了，啊，怕出事儿啊！但是有一些大家都知道哈，太过于那些的就不
1: 商业化，
0: 太商业化的已经真的不好吃了，
1: 嗯。
0: 好，另外的话呢，如果住的话呢，就住北京路或者是海珠广场周边，其实不贵，
1: 嗯，
0: 真的不贵。有之前很多朋友过来玩也是住那附近，
1: 嗯，
0: 啊，本来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就有了啊，所以的话呢，提前预定就 OK。那么这个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就可以去爬白云山。啊，观日出之后就下山就行了，不用爬太久，也不用去太多啊。那么有时候错峰呢，你锁到九点之后才会爬长排队嘛，那你所以在九点之前做这样一个锁道也 OK。
1: 嗯，
0: 那么在十二点半的时候呢，找一个附近的一家粤菜馆，其实都不错啊，都不错，就简单搜一搜，人均百来块钱就吃到一顿粤菜馆。
1: 嗯，
0: 那么在三点钟的时候可以去逛逛省博，当然省博要提前预约哈，但是省博人也是挺多的。啊，基本上逛完之后整个下午就过去了，
1: 嗯，
0: 啊，逛完出来你就是晚上六七点钟返程。那么返程呢，建议大家搭这个 APM 线啊，然后到这个广州南站方向，就避开了六点半左右在天河路地面的一个车流啊，
1: 嗯，
0: 尽量能不开车能不开车。
1: 是，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算下来啊，你算这个住宿费吧，
0: 嗯，
1: 人均350块钱一晚，
0: 嗯，
1: 然后餐饮。200块钱左右，然后门票160，交通80，算上你打车，反正差不多，800到1000块钱。
0: 哎，
1: 可能要比平时稍微贵一点，但是没办法嘛，节假日嘛，
0: 嗯，肯定就稍微贵一点点了。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呢，有一些哎大家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国庆准备要来广州的，但是害怕人多不多，什么时候人少一点呢？哎，那么就是根据数据来统计啊，这个高峰的时候，广州最高峰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
1: 嗯，
0: 那么人少的时段是每天的7点早上的7点到9点钟，或者晚上10点之后啊。那么景区集中在这个假期啊，各种的回流啊，客流回落呢，大概会在25%左右。
1: 嗯，
0: 那么怎么去避开也很重要，一定要记住了哈。这个早进山。啊，记住一个攻略，第一，早进山，午看馆，晚灯塔，就是白云山越早上去越好，然后呢，看馆中午去，就是下午和上午都很多人，中午去，晚上越晚上灯塔越好，
1: 嗯，
0: 就不要挤得太早的这个点哈。
1: 对，
0: 嗯，
1: 反正我们给大家也是一个小思路吧，大家按需来参考就可以了。
0: 哎，没错，
1: 嗯。
0: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欢迎大家回来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最后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端，来看看我们两位啊、还没来直播间打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打卡了，大家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啦。
1: 那么所以呢，今天也是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国庆假期出游到底呢有哪些，尤其来广州玩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0: 是的、
1: 刚才也推荐了一些啊，可能是外地的朋友们没怎么来过广州的一定要去的地方，或者是没怎么吃过广州的东西，那么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啊，干炒牛河、云吞面、白切鸡，这些都特别有代表性，包括肠粉，
0: 没错、
1: 包括肠粉。那除此之外呢，其余的如果你真的去到哪里要吃，也可以呢，哎，找到我们这个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后台可以问我们，说不定我们也会告诉你们实时的一些回答哟。可以问一下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可以找我哈，实时给大家本地通，本地通。
0: 对
1: ，OK 的，
0: 作为老广
1: 啊，作为老广。那么还是有一些人会疑问呢、说国庆我要自驾去广州啊、我就想开车，怎么办？他又怕堵。那么停车的问题到底好不好解决呢？那么还是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堵肯定是堵的啊，不可能说你来吧一点都不堵，那是对你们不负责啊，堵肯定堵，而且还挺堵。但是呢要注意这个广州大道啊、天河路和环市路等等呢，在假期的五点到八点钟它的车流是饱和的状态，所以能坐地铁尽量坐地铁。
0: 对，虽然说地铁也堵、
1: 地铁也堵
0: 堵人，
1: 但怎么着都好一点点吧。
0: 对，
1: 因为地铁它一般接一般它快呀、它班次快它多呀，但是车的话你真的堵在那里一个小时
0: 不动，
1: 一动不动就 很可怕了、所以如果你自驾的话呢，你建议停在一些什么番禺啊、芳村 啊等等一些外围的 P 加 R 的换乘的停车场、那么一般就是五块钱，最多十块钱一个小时，不要停在 CBD， 什么天河、越秀那些，
0: 珠江新城
1: 珠江新城什么16块、20块一小时，停到你飞天呢、真的是，
0: 真的是飞天，
1: 要么你
0: 就小心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刺客，
1: 很多停车场刺客啊，反正广深都不少。这跑不掉。那么再不行你就停在你的酒店楼下，很多酒店现在也免费停车的，然后你就车停酒店楼下，然后自己搭地铁。
0: 地铁啊打车呀、其实也都好一些。
1: 打车不还堵吗？
0: 打车是堵，但是你打车的费用要比停车场的费用低。
1: 那也是。你要这么说，还给你算到了哈。
0: 对吧？
1: OK 的。所以的话核心区的一些停车位呢真的是超 80% 饱和，而且停车费巨高，天价停车费。好，那么有人问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呢？
0: 避坑指南，比如说就这个排队这个广州塔你排队啊，这个摩天轮可能会达到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线上实名来预约时段。
1: 你临时起意去肯定不行。
0: 对，然后另外就是酒店啊，你比如说像什么几个热门的地区，北京路啦、珠江新城周边的，这个时候国庆假期的房量它是比较紧张的，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一点啊，现在如果有要去的朋友们
1: 好定了哈，
0: 现在就定吧，别再犹豫了，
1: 不再犹豫
0: 啊，不再犹豫
1: 啊。OK，
0: 那如果是交通的话呢，就是可能他国庆节假日的期间，像晚上的时段啊，很有可能像广州塔呀、花城广场周边会有一些道路的交通管制，建议大家坐地铁出行吧。
1: 没错，
0: 车也开不进来，不太方便。
1: 那么最后是珠江夜游啊，有些人想啊，国庆游游珠江怎么说啊？那么一些热门的航班呢，有可能黄牛会在那加价倒，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通过一些合法合规的 APP。或者是码头的官方的渠道去进行购票啊。
0: 你在现场买的那些我觉得就不太靠谱。
1: 不太靠谱。而且分分钟在沾过水。
0: 沾过水呀、
1: 对呀、所以大出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呗。
1: OK， 那么关于这个呢，说到国庆呢啊，作为一个芳村人有一个非常自豪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芳村其实马上也要成为 CBD 了。
0: 白鹅潭的万象城、
1: 哎、
0: 要来啦。
1: 没错了啊，大家都知道在9月30号就已经开业了、
0: 嗯、
1: 啊，这个那么我们在国庆期间来广州就可以顺便去白鹅潭万象城去逛上这么一逛。
0: 逛上那么一逛、
1: 哎、
0: 据说还有我们、
1: 嗯、
0: 像是茶颜悦色也会开门了、
1: 哎、啊，会开门。我觉得这个这么美滋滋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收到了浩哥的小礼物 啊，
1: 啊
0: 茶颜悦色好小礼物、
1: 啊 okay 嗯、那完蛋了，那到时候会不会直接要请大家喝了这个以后就直播间
0: 啊，你自己开这个头、啊、你请啊我可不请，
1: 听者有份啊OK 好，那么也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白鹅潭万象城有些什么亮点啊，有些什么可以值得玩的东西、
0: 嗯、
1: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是推荐一下，因为这个现在真的是目前来说广州人最期待的一个地方，
0: 它比较火爆，而且相比于我们的珠江新城来说、
1: 嗯、
0: 白鹅潭这边的交通道路会更宽阔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如果去到这边的话除了这个商场以外，大家还可以在晚上逛逛江边、
1: 嗯、啊、
0: 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亮点来的。
1: 反正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嗯、
1: 还是特别不错。
0: 是，
1: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啊、全广州首座万象城。
0: 嗯
1: 啊，这个深圳万象城都已经是这个
0: ABC 区了，
1: 都已经不行了
0: ABCD 区，
1: 很多个 ABCD 区了啊、
0: 嗯、
1: 这个上海万象城都好几家了可能
0: 是 啊，
1: 啊，但我们广州就是第一家，那么对于这个来说也是意义比较非凡的啊，所以的话呢、哎、我们呢就把这样一个攻略告诉大家啊，有些什么好玩的呢、
0: 嗯、
1: 那么首先亮点在哪儿啊，亮点一定要注意，它已经陆续公布了一些入驻的品牌，那么都有哪些呢，大家平常可能不太知道，为什么它这次这么值得期待，这么多人想去，那肯定一些品牌是很吸引的、
0: 嗯、
1: 啊。除了刚才说的茶颜悦色之外呢，啊，从我们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光是定制店、旗舰店和首店的比例就达60%，啊，像这些本身这个朵啊，打这个朵出去，就已经
0: 啥意思？
1: 就是名头出去了。啊，就已经是很响亮的了、
0: 嗯、
1: 那么也是致力于打造这个密度最高啊，这个定制旗舰定制最多同时本土融合最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矩阵，那么所以呢也是按照了这个首店引领、
0: 嗯、
1: 旗舰聚集品类深耕和本土链接等等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进行的，那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轻奢品牌啊，国际美妆啊，潮流零售啊，啊设计师品牌等等等等啊、
0: 嗯、
1: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具体

0: 都有哪几个呢？啊，给大家说一说。
1: 我觉得我去逛望县城啊，我最喜欢就是年轻人，有一些潮牌，就是逛望县城的，就是常逛常新的这种感觉。
0: 哦，
1: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点这个意思。
1: 你去深圳，你在深圳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有望县城吗？
0: 那会儿好像有，但有好像没有，因为那会儿最多的是国贸 COCO Park 市民中心。深圳就是那几个地方啊，然后它因为都是一连串地铁在那几个地方嘛，然后万象好像就是购物中心那边啊，差不多。
1: 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有一些已经公布了的餐饮，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品牌店吧。比如说像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茶颜悦色，属于是长沙的顶流了一个奶茶店，它就会在我们万象城里来开。我们广州终于也有了，
0: 终于有了，
1: 再也不用羡慕人家长沙了。而且每次去长沙说你那个带点什么特产呀，哎，带点你们广州没有的茶颜悦色。再以后也不用说这话了，
0: 再没有这话了。
1: 长沙对于我们广州来说，就是又少了一个必须打卡的点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不求人以后，
1: 不求人了。
0: OK。
1: 另外就是还有古德莫宁，这个也是一个饮品，
0: 是茶颜悦色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1: 啊，子品牌，
0: 它主打这种柠檬类似果茶类的
1: 啊，
0: 也是创意果茶，特别好喝，它的这个热度。不输茶颜，
1: 你看，只有去过长沙的人才知道，像我这种没去过的，我都得等他开分店开到我们广州，我才能够品尝。
0: 真得去一去啊！
1: 我一定会去打卡。
0: 古德莫宁是真好喝，
1: 但是我估计刚开始开业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去排队
0: 爆炸。
1: 大家可以线上提前点单。
0: 那也是。
1: 另外就是要跟大家说，他还有一些主要来体验，业态包含的，比如说像是这个万象影城，还有万象的真冰场，这个冰场就是滑冰的
0: 真冰
1: 场，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它有一些老牌的商酒家吧，
0: 老字号，
1: 对，老字号，广州酒家呀，陶陶居呀，这些都会在里面。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配套的超市，是一个定位比较高奢一点的，
0: 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1: ，OLE 没听过。超贵，
0: 欧蕾，
1: 对
0: 啊，
1: 贵，
0: 欧蕾超市很贵是吧？
1: 就是贵，
0: 就那些什么华辉啊，什么那些全部靠边站。
1: 对
0: 啊，
1: 他有一家分店在太古汇里呀、
0: 没去过
1: 啊、太古汇没去逛过，
0: 太古汇去过，没去过欧蕾，
1: 楼下
0: 哦，没去过、，OK 的，
1: 还有一家在哪来着？在郑家楼下吗？
0: 都在天河，反正那现在我们芳村荔湾也有了。
1: 对，
0: 那么从品牌的分类来看呢，这个服装零售啊等等的，几乎都是实现了这个运动品牌户外的这个矩阵啊，也是垂类啊特别的深耕，包括什么本土设计师啊、潮流品牌啊、成熟女装、年轻设计师女装等等等等，这些都能够在里面去看到，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而餐饮块呢，我们这个白鹅潭万象城啊，也是充分的尊重了这个在地的文化，希望是打造一个广州人喜爱的购物中心，所以它结合了很多是广州，为什么刚才说陶陶居、广州酒家，广州酒家的一个特别版叫广州酒家雅集，你知道吧？
1: 广州酒家雅集，
0: 对，它是一个相当于你知道星巴克有一个叫旗舰店，
1: 哦，
0: 它就是什么手冲店，那种又不一样，它表面上还是星巴克，但它里面有专门的一些特色，有专门的一些产品，明白吧？那所以的话呢，它这个广州酒家雅集也是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子品牌的一个店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不错。
0: 那包括呢这个实在广州的一个名牌嘛，所以的话130多家各色餐饮品牌肯定在那里不缺漂亮饭啊，也是不缺好吃的东西，而且呢像刚才爽姐说的，你除了能够逛，除了能够吃更多那种三江交汇的用餐体验，
1: 对，
0: 就是一边吃一边可以看江景，一边吹江风，
1: 哎，我觉得他这个白鹅潭等到我们过年的时候，他真的会超级火爆，
0: 超级火爆，指不定还有一些跨年活动呢，
1: 对，
0: 哎，说不定
1: 还有烟花呀，
0: 烟花
1: 那些，哇，
0: 那边那个地方看烟花就是绝佳的呀，
1: 绝佳，
0: 就是绝佳呀，
1: 就是
0: 整个商场
1: 一线观烟花的场景，
0: 每一年大年初一广州看烟花，那些附近的位置都是爆炸的，叫摇号的，
1: 以前像是那个立白集团，他们不就是在江边吗，
0: 就那块啊，
1: 对，
0: 对，就那一块看江看看烟花都要江，在这个时候多了个这个商场的话，肯定就不用说了
1: 啊，商场里面的饭店肯定也不用说了，
0: 也不用说了，坐着不想走了OK 的哈
1: OK
0: 嗯，那么同时呢也是最大的这个地方菜矩阵哈，包括社交餐饮天花板呢、啊咖啡茶饮的这个首发聚集地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重点就是万象系的一些自主品牌是齐聚一堂，既然是首座万象城嘛，那肯定很多万象旗下的一些东西就跑不掉了。那例如说呢，有一个是它这个万象生活旗下的一个叫MIXC， 是 Mixy Beauty,
1: Beauty
0: 啊 ，Mixy Beauty 是一个美妆品牌矩阵
1: 啊。
0: 你一个女生居然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哎。
0: 哦、啊，那我就更不知道
1: 了。那就说明它还是没有做的那么的破圈、
0: 但听起来像是一个相对高端的东西。
1: 但是感觉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
0: 去看看怎么个事儿。
1: 对，我觉得如果作为华润万象是它旗下的一个这个美妆品牌的话，它可能在它自己，自己的老巢里，
0: 那老巢里
1: 我们讲
0: 老
1: 巢里、
0: 啊、
1: 可能会有一些很多很多的活动，
0: 哎，啊，这个
1: 有一些优惠政策呀，对吧？大家可以去薅薅羊毛啊啥的
0: 啊。已经想到爽姐在那试的镜头了，
1: 对、
0: 可以的啊。OK， 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美妆啊，适合女生们可以去尝尝咸淡。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围绕这样的一个开业呢，同时还有万象的，比方说哈，万象的影城，缤纷万象，像刚才你说真冰的空间，这也是万象的一个专门做滑冰的一个东西，那么也是特别好玩。
1: 说到滑冰啊，我这个北方人真的非常有发言权，就是。是在我们北方的商场里面，反正大一点，但凡大一点的万达，它都会带这种滑冰的
0: 场所，
1: 总有
0: 点但是好多是干冰或者旱冰，
1: 对，
0: 或者是假冰，
1: 对，
0: 真冰的不多。
1: 但是我们北方是真冰，
0: 那你肯定了，你们那么冷，真冰也好保养啊。
1: 但是你想，它要开在城市里面哟、商场里面哟、那它这个真冰运动空间还真的是挺。与众不同，
0: 反正它成本也会高一点，
1: 是的、
0: 相对来说整一个真冰的这种感觉，
1: 对，你看它有一些冰面的基建呀，还有恒温制冷的系统啊，包括现场也要有一些安全防护措施的搭建，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去进行维护的，
0: 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专业的团队啊，配套的一些冰雪运动的服务体系啊，都在，反正你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过去玩一玩，估计体验都不会太差啊，也是一个全场的冰雪的一个活动哈，
1: 没错。
0: 那么最后呢就是万象的影城啊，万象影城不用说了啊，大家估计都看过很多，包括 IMAX 的激光、杜比巨幕、杜比全景声啊，一些我们十一国庆的大片儿就可以去看一看看了。
1: 这个就可以多了一个选择。
0: 多了一个选择去感受一下。看完电影出来逛逛江边也是很舒服的。
1: 感觉很不错啊、
0: 很不错。
1: 大家有没有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期待呢？因为我们包括现在从我们互联网上收到的一些数据来看呢，大家对这种首店品牌店呀或者是首发的这些产品啊大家的期待是很高的，就是感觉如果真的这个白鹅潭如果大家选择在国庆来到我们广州，可能对这个白鹅潭的万象城的这个热度会高过于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那一条线路吗？
0: 因为一个它新鲜它新鲜，它对于本地人它也新鲜，
1: 每个人他都喜欢新鲜感，
0: 对，本土人这逛腻了逛吐了。
1: 但有没有可能大家就是本土人都去逛了万象城然后外来的朋友们去到珠江新城可能会缓解一下这个压力，
0: 就错个风，
1: 对，错个风
0: 帮忙引个流我觉得不错。但反正我估计因为你看他一直要严格控制九月三十号必须开业，
1: 对，
0: 所以就一定要赶上国庆这一波，
1: 是的
0: 国庆这一波他错过了，他错过真的几个亿啊，真的几个亿
1: 啊，真的是这样。
0: OK， 所以的话当然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茶饮啊、零售啊，包括茶颜悦色和古德莫宁依然还是会在我们广州呢作为一个首次亮相，这第一家店能开好那么可能也就是在我们广州地区开了个好头了。不要低估我们广州人民喝奶茶的热情，
1: 真的吗？
0: 和这个速度和这种感觉。 真的是在这里做，真能做得起来的话，一喝一个准。
1: 可以的，
0: 因为我们喜欢搞糖水嘛。

0: 去看一看这些好山好水好商场。
1: OK，
0: OK，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最后呢，我们听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内容，
1: 好
0: 吧？
1: 那么再次祝大家假期愉快，玩得开心呢、
0: 假期愉快，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 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边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5: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1个咪踩紧坑咯。
4: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5: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4: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5: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4: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5: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4: 邊三件啊？
5: 第1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2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3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4: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5: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1对1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4: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嗱咁啊，超哥，咁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5: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4: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5: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4: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5: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4: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5: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4: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5: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4: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5: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4: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5: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4: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5: 是
4: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5: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4: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5: 系嘛？
4: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5: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4: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5: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4: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是环保问题啊。
5: 系，
4: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5: 系啊，
4: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5: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4: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5: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4: 哇，听落我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5: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4: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5: 系
4: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5: 咁啊系，
4: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5: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4: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5: 的。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4: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就真系可控好多嘛。
5: 系咧，嗱，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系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4: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5: 系
4: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5: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4: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5: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4: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5: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4: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5: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4: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5: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4: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5: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4: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 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5: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4: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5: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4: 装修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揀啱公司，你就淨係需要飲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

0: 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2: 嗯、
1: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
2: 车，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

鹏，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也期望它曾带给你感动和心动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心动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极致体验。有时候它源于外界的一点点触发，有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然的感慨。

或许心动的本质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世上的美好，仍然有能力被触动，被打动。那今晚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曾经被这世上的某些存在打动过，被某些人打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让我看到你来打call，来冒泡。

其实我觉得感情比较细腻比较丰富的人呢，应该会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心动的，看一场细雨的落下，听一首旧歌，甚至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笑容，那种心动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它却让我们在反复循环的生活当中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值得去珍藏的诗意，更别提那种爱情的花蕾好像要怒放的前夕，一种陶醉的感觉。

叫陆小超人，他说记得初三那年呢，在升旗仪式的时候，你转身，我站在你的后面，我就记得阳光那时候洒在你的侧脸上，你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就这个场景足以沦陷我整个青春，我的喜欢一直都放在心里面，过到现在呢，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是有的时候想起美好的年华，偶尔会有些感慨，青春时期的爱恋真是美好啊。那小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呢，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美好年华里面，真的是悄然撞见过如此灿烂的一个景象，它足以温暖我们此生很多需要补足能量的空隙。就那个场景哦，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可以像我们描述的美好的无以复加。那个场景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甚至有些场景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就是这么美。只言片语的描述已经让人察觉到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是一种纯粹的悸动。所以常常会觉得青春多好啊。其实青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那个跨度严格算起来也不是很长，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受当中，它却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希望用那些温暖的心动去温暖我们的一生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记得去年办理完毕业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啊，跟心心念念那个他呢，在嘉禾望港见了一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他拿着我的手机登录会员，因为我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他便在身后紧紧的靠着我低头看我的手机，那刻整个人都被他的怀抱包围着，我就觉得在那一刻心动的信号达到了顶峰。其实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告别的，可是真的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期许当中，我们会觉得从校服一直穿到婚纱无比的美好和浪漫，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被毕业打败，很多人的毕业季好像交杂着很多的无奈忐忑，当然还有些许的憧憬吧，意味着人生的新的阶段要开始，而这个阶段里面不一定和亲密的人能够继续同行，在自己的人生追逐面前，不知道如何选择呢？每个人最后还是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找到自己的答案。希望我们的选择不会辜负自己。林林有约生活，他说有个错误的例子，就是爱屋及乌。可能会喜欢上那个人喜欢听的歌，他喜欢看的书，他喜欢做的事，甚至自己都恨不得自己的全世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甚至会超过自己。也许那个心动的瞬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过后，就该好好去关注自己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又或者说但凡用心去爱过的人，必定会在过去的爱当中继续受营养。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带着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或者对方身上关于某些事情的习惯态度，
带着这些东西去走进你接下来的生活，或者下一段感情。其实我想，我们在整理过往的那些心事的时候，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要很痛苦地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种切割，最后终于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把它赶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又非常无奈地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处处有着他的影子，这就很麻烦了。你说这种彻底的决绝的割裂，那不就是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的自己给割裂出去吗？原来这才是最痛的。所以两个人碰撞擦出了火花之后，好像就没有那种所谓真的决绝的切割了，因为从实际上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带有他的某些部分。花生馅儿小汤圆他说，曾经的能够在一大群穿同样校服的人当中呢，一眼就看出他的背影啊。然后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不会再因为他心动，但是最近见到呢，觉得好像他又变高了，又变瘦了，还是会忍不住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忍不住去注意。我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非常美好，也非常珍贵。它不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一直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产出和持续下去，它也许真的只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些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机，你才能够特别敏锐的能够察觉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些事情、那些感觉。所以如果还能够察觉到心动，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录你的心动，你曾经的心动，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下你曾心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重新感受一次心动，也许只需要一首歌。心动的美，有时候源于它的悄无声息，它不会敲门，不会打招呼，只是悄悄的在某个瞬间住进你的心里。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8: 不只是聆听，你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很肆意的来表达。今天呢，一起聊的是曾经心动的时刻，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心动记忆啊？重新检索一下，好吧，把它记录下来，留在今晚的微博评论下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初夏那抹浅蓝的是韦少，晚上好啊。说到心动呢，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前桌那个男生回过头来，一脸明媚，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呢是龙飞凤舞的写着四个字：命中注定。那这四个字，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心动了。我像以前在教室里面呢，那个天然距离比较近的人呢，通常都跟自己有着比较多的青春交集，是不是？说到这个前桌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也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呢递过一张纸条，不过那个纸条呢是被安置在一个很难打开的一个盒子里面的。她真的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盒子打开，取出了里面的纸条。我也给他写了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大概是猜不到，因为纸上面写的那四个字就是你是笨蛋。小男孩总是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是吧？我这件事往事呢，真的是聊一聊还觉得自己真的是青涩的时候怎么，对吧，老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但是想起来又觉得这也太好玩了啊，这也太青春了吧。那么豆丁他说，我觉得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心动呢，是对一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啊。当时看着他，觉得哇，这人长得很高很帅啊，简直是挪不开眼啊。记得那会儿他走路走得好快，我是边走边跑才追上他。然后呢？真的是忍不住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还有什么剧情没有写完吗？啊，可以接着写，是吧？让我们在星空也感受一把吃瓜的快乐哦。

0: 没有烧鸭不吃饭。他说我记得那天值日生是我，大家下课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扫地，扫着扫着就觉得有点累啊，然后又有点烦了，突然就出现一个人，他说，哎，你不去吃饭吗？要不要帮你一起扫？真的是爱了。
1: 远方渐渐亮起的天空，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有很多古早的歌，早就唱出了人类那种微妙的悸动和心情，只是那时候可能自己太青涩太年幼，还没有听出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

里的第一缕的暖阳，当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细小的水流在冰缝间跳跃，像小鹿的步伐，轻快的不可捉摸，是夏夜的蝉鸣，夹杂着风中树叶沙沙的声音，轻轻地拨动心弦，

0: 让人心动的瞬间呢，总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通常呢，和自己的情感的触动啊，或者意外的温暖，再不然是某种深刻的共鸣是有关联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心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温暖的小细节了，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方突然递过来的一杯温暖的热饮，对吧？或者走路的时候，对方下意识地把你拉到安全的那一侧，避免被路上的行人或者一些自行车冲撞到了。或者在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对方很诚恳地对你说：“别担心，有我在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真诚的眼神的交流，可能你也会察觉到心动的感觉。比如说对视的那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发现对方眼中满是温柔和对你的欣赏。再不然，无意间察觉到对方长时间的在注视到你，带着那种深情或者欣赏的目光。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默契。比如说你们同时说出来一样的话，就会忍不住在那一刻相视而笑，不需要再说多，对方好像就已经懂得你的心思。有的时候对方抛来的一些突然的关心，好像也很容易打动你，对吧？还有就是共同经历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一起去欣赏美丽的夕阳，或者繁星满天的夜空，一起在海边听星空夜话。真的有星空夜话的朋友这么做过啊？或者在一次属于你们的小小的历险当中，去感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还有，有的时候看到对方认真做事的样子，好像也觉得特别可靠，特别有魅力呢。还有就是无意间听到对方关于你的一些细微的习惯，居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瞬间通常都是自然的流露，对于你的这个故事情节来说应该毫无预设啊，但是它确实触动了内心深处的那种柔软。它好像真的兑现了我们对于美好的一些渴望，所以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悸动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记录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一些，当然还会有更多更生动更具象的属于你的那样一份心动。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你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过来写下你的微博评论，让我看到你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还好，如果你想守护星空夜话的这一份浪漫呢，不管走到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你大概都可以通过手机触达我们。你可以通过比如说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有很多的 APP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就一天当中的最后这一个小时呢，去那些可以听到电台的平台上面去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去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对吧？希望我们在星空的这份激动和心动呢，也是可以在时空当中长存的。
1: 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Flower 他说，是谁教你美的呢？是你自己吗？那你准备好了没？对喜欢的人和事一直保持心动的感觉，是生命当中一份很浪漫且璀璨的绽放。因为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爱，去拥抱，就会触发心动开关，坚持热爱

0: 敢向前。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个颜控，直到有一次听电台的时候，从电波里面听到了一个惊艳的声音，感觉一下子就戳中了自己的心窝，那就是心动啊。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跟一个声音去谈恋爱？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试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声音和相貌一样，是我们去识别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一。夏沫西说，我最近呢对于蓝色的东西啊感觉都比较容易心动，蓝色的东西很多啊，蓝天啊，然后反过来的蓝天啊，就是大海是吧？那么豆丁他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美食啊美景的心动，看到美丽的风光或者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此欢呼雀跃呢。时政的 Melody 他说，每年都会为剧作里面的一些名场面而觉得心动，最近呢感觉模仿也挺火的，撑伞下雨下雪擦肩而过，仅仅对视的一个瞬间氛围感很强，我可喜欢男女主他们在一起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就是不一定非要自己去谈，不一定非要自己去经历，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喜欢去磕一些别人的感情故事是吧？就别人在一起了好像你也可以磕到，就是别人心动了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一种心动的快乐是吧？所以好像你去经历人生的方式又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今晚会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吗？聊聊你的心动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液化，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想记录到关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吗？要赶个末班车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婷说，第一次心动的人呢，总是可以把他记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十年没联络，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高中时期很多关于那个叫某某某的回忆。萌萌唧唧说，被他牵着手握在手心里的时候，那真是心动极了。威猛说，心动啊，往往是在下雨和降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的温度，甚至他聊过的某几句文字和语音都会收藏起来，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人长大了，经历的伤心多了，感觉就很难找回那种恋爱的心动和失恋的心痛。

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读过戴望舒的雨巷，在下雨的巷子里面遇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孩，而我那年也在古城的雨巷遇见了一个清纯的女孩，她不是十分漂亮，但她清纯至极，那回头一笑真的是让人很心动。时间的 Melody 说，好喜欢浪漫的感觉，对浪漫的氛围心动，特别是别人求婚和拍婚纱照现场的那些 Vlog， 好幸福啊。我同学结婚我都能激动得不得了啊，就感觉当了幸福的见证人一样。

艾薇说好久没听了，十点半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其他节目啊，啊，原来现在调时间了啊，那你可真是，那记好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好萝卜专业养殖户，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呢一起坐车，他说我是不是晕车，他居然记得，我好惊讶呀。许昕纯纯纯老婆，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啊，上一次呢还是在高三晚上睡前开着 MP3 听电台，现在重新听到节目，哇，何尝不是一种心动呢？你的这个 ID 识别度还挺高的，希望我们以后常常见面呢。思小七说，有和朋友一起在海边的民宿里听过星空夜话，要和好朋友分享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所以呢旅行的时候带着伟少一起去看风景，朋友说你是真的很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圈地一年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交流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您，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双节期间人流车流增多，商场、景区等场所人员密集，各类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天气预报要关注，假期出行先自查，关气断电再离家，景区林区禁火种，消防通道不占用，危险区域要避开，高危项目谨慎玩，滑坡落石危险地切勿逗留，快远离，孩子游泳家长陪，溺水危险要防范，错峰出行勿急躁，交通安全记心中，生产安全要牢记，合规作业防事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2: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 是的，
2: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2: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 是的，
2: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 对，
2: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

0: 的场景它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0: 其实还好啦、
1: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0: 啥季节都不少。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0: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
1: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0: 基本上没有
1: 不可能
0: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 是啊，
0: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儿、
1: 对，
0: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儿嘛，又去走了一下。
1: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0: 啊，
1: 好震撼啊。
0: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1: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0: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其实我儿子那时候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0: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1: 对啊，
0: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1: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0: 对，
1: 他们还会打拳击、
0: 跳舞。
1: 哦，
0: 后来我们在想，
1: 跳广场舞，
0: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1: 对的，
0: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1: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
0: 嗯，
1: 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啊，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0: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
0: 看到，
1: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0: 真的是帅气，
1: 太帅了哈，
0: 就是特别比如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1: 对，
0: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0: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0: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说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天
1: 、
0: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0: 而 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0: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0: 没事，你亮姐带着呢。
1: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0: No！
1: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
0: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0: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0: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1: 伯牙塔呀，未名湖啊，
0: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0: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很受教育啊。
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0: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
1: 是的，那如果想跟着洪亮组合在金秋10月国庆假期去北京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国庆假期的这个高铁票也是非常非常紧俏，很难抢哈，所以要尽早的来锁定席位。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的小朋友们接受采访时候的分享。那究竟在这个海底世界当中，孩子们有怎样的感受呢？马上进入到主播在路上。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好，主播亮亮现在在正佳极地海洋世界的海底在做采访，这几个小朋友说整天听我们做节目。你叫什么名字？
4: 叫子睿。
0: 子睿从哪里来的？
4: 深圳。
0: 这个是你谁啊？
4: 我哥哥
0: 啊。你们两个自己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是吧？
4: 还有谁？还有爸爸妈妈。
0: 哦，还有爸爸妈妈。听说你们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在哪里听？
4: 在奶奶的车上。
0: 在奶奶的车上。那你呢？你听到我们最近都去哪里玩了，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0: 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夜宿海洋馆？是谁要报名的？
5: 好像是粤语的，我听不懂。
0: 我们是普通话的啊。
4: 是我奶奶那个。
0: 他决定的吗？
4: 对。因为是这里专门留了两个名额
5: 了。
0: 哦，那这次你们几个人来？
5: 四个
0: 人来。昨天晚上睡了吗？在海底
4: 睡了。
5: 12点睡的。
0: 12点睡的。激不激动跟鱼一块睡觉？
4: 激动。
0: 我想问一下，就昨天你们是冰雪线对不对？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看到哪个动物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
6: 企鹅吗？
0: 因为企鹅还有白鲸哈，
5: 企鹅很少见。 啊，企鹅很少见。
0: 那一会儿我们还会去喂海豹，你们知道吗？还有
5: 喂海龟吗？
0: 喂，我们这回给大家升级了，换喂海豹，厉不厉害？
5: 厉害。
0: 你知道海豹平时在吃饭的时候它什么动静吗？它是一根棍儿呢，就立在那儿等着大家来喂。
4: 就是拿一个夹子然后伸到那里面。
0: 听说海豹要吃企鹅，你知道吗？好在他们离得很远。那我亮亮阿姨问你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北极熊吃不到企鹅吗？

0: 北极熊在北极，企鹅在南极。
1: 答对了，这个还真没有蒙到你们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梦成。
1: 你从哪里来？
2: 我从广州来。
1: 啊，你昨天到，你是跟着雨林线还是跟着冰雪线？
2: 雨林线。
1: 那你看到了很多动物啊，请问你这次，来到我们整个的夜宿海洋馆，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动物？
2: 乌龟。
1: 海龟吗？
2: 对。
1: 因为它很大吗？
2: 因为呢，我有了一只乌龟蛋，在那个课上的。
1: 你说的是草龟，你被送了一个草龟蛋，回家要去孵草龟。你觉得你能孵得出来吗？
2: 孵得出来。
1: 我来跟你说，肉肉就孵出来了，而且它那个草龟已经长这么大了。所以你是可以的哈，
2: 绝对不能跟我家那只大龟放在一起。我家那只大龟之前就吃了我那个盆里的小龟的尾巴。
1: 好吧，看来你已经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动物保育员了啊！来，你来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胡松岩。
1: 松岩其实跟着我们去了研学专列哈，那怎么又突然想起来又跟我们来夜宿海洋馆？其实来过一次夜宿海洋馆，这第二次了，对不对？
3: 因为我那个本来买的三人票嘛，然后
1: 你记性可真好，对他们本来要三人来，结果是有一个人没来，所以这次你又来了。这次你是不是刷的不同的路线了？那你这次去的路线有什么印象不一样的动物吗？
3: 有卡皮巴拉。
1: 你这次跟的是雨林线，所以有卡皮巴拉。卡皮巴拉好不好玩？摸它的毛什么感觉？
3: 很软。
1: 它的毛软吗？我咋觉得它的毛是棕毛啊？
4: 湿的完全不软，
3: 湿的完全不软啊！
1: 就是在撸卡皮巴拉，我们以为它是那种猫一样的毛，结果它的毛是硬的。
3: 我看上去就是那样。
1: 那你喜欢卡皮巴拉？那这次再一次夜宿海洋馆，睡得着吗？因为每次小朋友来都说不睡觉，
3: 睡不着。
1: 好吧，那你们是不是都准备要回家去睡觉？
4: 对。
1: 那下次还要不要刷第二条线？
3: 可以。
1: 你这次是冰雪线对吗？
3: 这次是雨林线。
1: 那下次可以刷一下冰雪线，跟他们去打雪仗好不好？
3: 我妈妈说不要去冰雪线，就是呢，我妈妈说如果想要去玩雪的话，到时候去个大一点的雪场专门去玩。
1: 也可以，要不冬天跟我们去新疆玩雪好不好？
3: 我可以问一下妈妈。
1: 可以，这是个好姑娘哈。好了，那松原下次还想去哪里告诉我？我们马上要搞研学开放日，你要不要来直播室给我们玩？
3: 应该是来不了了。
1: 你是从佛山来的对吗？你是广州的还是佛山的？忘了。
3: 广州的。
1: 广州的，那能来就来吧。那两阿姨还想再见你呢，好不好？好啦，那你另外这个教室，我来问问。来，昨天晚上这个，我们现在刚夜宿才起床，两个家长一看疲惫的表情，怎么样？这位妈妈跟孩子睡得好吗？
5: 睡得还可以，然后
1: 居然还可以啊。
5: 对，然后可能玩得太累了，因为昨天家里
1: 走了一天。
5: 对，走了一天。
1: 然后你是从哪里出发？
5: 韶关。
1: 对呀，从韶关。
5: 早上7点钟，他很兴奋，7点钟就起床了，说啊，我要去广州啦，所以就很早就起床了，然后玩了一天，然后昨天晚上他就累了，就很快就睡着。
1: 我作为一个韶关媳妇儿，欢迎你们啊！我家先生是韶关的，然后他那个是客家人。每一次我们夜宿海洋馆都有韶关的哈。孩子昨天最喜欢哪个动物？
5: 你
1: 说吧，你几岁啦？
6: 4岁。
1: 哇，你才4岁呀！你昨天最喜欢哪个动物？鲨鱼。
5: 哪个最可爱？
1: 企鹅。白鲸。可太多了。
6: 太多了。企鹅
1: 啊，因为你们是冰雪线是吧？
5: 对，
1: 打雪仗。其实韶关偶尔冷的时候也会下雪是吧？
5: 很少。
1: 因为我家先生说小的时候偶尔也会下一下雪。
5: 对，以前会偶尔下，但是现在就很少。但是如果那个比较偏远的那个山区啊，高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雪的。
1: 所以你们是看过雪的孩子哈。
5: 他没看过，他还小，没有带他去看过雪。
1: 没事，下次跟我们去新疆东北玩哈，欢迎你。哎呀，好可爱，您也是韶关的哈。
7: 我是韶关人，但是现在住在广州。
1: 这个
7: 我们两个是同学，十几年，快认识20多年了。
1: 等于说是这次是闺蜜组团，带着两个小闺蜜一起来。
7: 对对对。
1: 累不累？这住一晚玩一天，其实你知道，以我这年龄，我每天这么走啊，每一次夜宿海洋馆要3万步吧。
7: 还好还好，因为我们平时周末出去玩也是这样。
1: 孩子喜欢吗？整个的这个？
7: 对，他其实海洋馆这边我们是来过很多次了，
1: 但是住在这儿。
7: 对对对，住是第一次，然后滑冰那边也是第一次，就冰雪世界那边第一次。就大家，但是有小朋友一起玩是不一样，以前都是一个人了。
1: 哎呦，你这睡得真好，我看你这脸上都发光啊，这比我闺女说什么？你说妈妈什么？
6: 我因为妈妈是忘了妆。

0: 好吧好吧，被你发现了。好了，那以后还想带着孩子去哪里玩吗？
1: 宝贝，你想去哪里玩啊？
0: 这个估计姑娘去哪儿就看妈妈了。
1: 对对对，去沙漠呀，或者一些草原都可以。哎呀，
0: 太好了，这个我们研学专列这些地儿都去过了，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欢迎我们韶关人。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3: 跟红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

0: 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 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

0: 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 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 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

0: 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缘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 愿隔山隔

0: 害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上脚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今天副热带高压加强，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雷阵雨，白天气温较高。明后天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度左右的高温。广州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人民政协制度，发展好人民政协事业，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共同奋斗。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1: 广东省2025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总体情况公布，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共105项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升级离境退税服务，2分钟自助办结，实现即退即用。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到来，文旅市场集中上新，福利加码。
2: 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稳居同时段全国收视榜首，彰显粤产影视精品竞争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预计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约3亿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福信报道。
3: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政协事业发展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就。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人民政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扎扎实实把政协各项工作做好，奋力开创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在两个结合理论高度，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从实际出发生长起来的人民民主和适合中国国情、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广东政协事业发展行稳致远。要立足三个作为性质定位，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显著制度优势，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能够更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汇聚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能够有力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紧扣四个凝聚功能作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注重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人民政协的独特价值和显著优势，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势，推动全省各级政协更好担起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作用，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凝心聚力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篇章做出新贡献。黄坤明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高质量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要更好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上迈出新步伐，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在思想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在放大优势献计出力上展现新作为，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履职尽责，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积极踊跃建言献策，强化监督推动落实，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在增进共识、汇聚合力。

地上取得新成效，着力在搭建合作共事大舞台，提振界别群众精气神，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等工作，增强与爱国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的沟通联系，注重发挥好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黄坤明强调，要持续深化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改革创新工作，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协商机制，着力完善和落实学习调研机制以及协商成果运用机制，更好实现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协商运行更加规范。要丰富协商形式，建好用好现有协商品牌，大力拓展便捷灵活多元的协商平台，注重数字赋能，强化政协协商、同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贯通协同，推动协商渠道更加畅通。要强化作用发挥，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推动协商治效更加彰显。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全省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放到全局工作中谋划推进。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开展政协协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和专门委员会领导班子建设，积极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政协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协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政风肃纪，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林克庆在小结讲话中指出，各级政协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认真传达学习领会，结合实际细化落实，以更加自觉扎实有力的工作开创政协事业新局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掌握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独特政治价值中强化制度自信，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鲜明制度优势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新时代新征程职责使命中强化历史主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树立一等一流工作标准，自觉做到党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155规划实施，科学精准破题，力求小切口选题、大纵深做文章，在思想政治引领、建言资政质量、助推百千万工程、广泛凝心聚力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以人民政协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新作为，助推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觉在党委中心大局下谋划推进工作，持续健全完善政协工作机制载体，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界别和委员作用，在新起点上扎实提高人民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155关键议程汇聚强大力量。会上，林克庆通报了全省政协工作情况，深圳市委、民盟广东省委会、省政府办公厅和惠州市、茂名高州市政协负责同志以及省政协委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广州佛山市委以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政协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政协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

0: 及以上市党委、政协、统战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省政协机关和各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研究深入落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做好农业工作，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等事项。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领会好、落实好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应用，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做出广东贡献。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会议研究做好农业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强化科技赋能，加强种业攻关，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确保粮食稳产增产和主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的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很好的增长，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办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人防技防并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假期。
1: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部署节日期间各项重点工作，保障全省人民群众欢度佳节。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交通组织保障，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加强文旅服务供给，促进假日消费增长，加强市场保供稳价，保障群众节日需求，加强安全风险防范。 犯，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加强社会治安管控，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加强值班值守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省委决定李永平同志任潮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晓霞同志任云浮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卢龙春同志的云浮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先后对广东开展了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和第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截至2025年12月，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共105项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共54项整改任务，已总体完成51项，其余正在加快推进整改。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日益攀升。依托国家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落地实施，深圳持续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一批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在多个商圈落地，境外旅客最快2分钟即可自助办结。本台报道。
1: 经常来深圳消费的香港市民郭女士，借助自助终端一站式完成退税办理，操作便捷高效。
3: 当场就是服务员就帮我填好了这个手机号码跟邮件，机器上面呢就是全程按着指示，很顺畅。
1: 依托金融科技自助终端完成离境退税全面迭代，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全流程无纸化，二是一件多笔合并办理，实现全程通办。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跨境业务团队主管李翔：
4: 以前旅客在全市不同商圈购买商品，需要在对应地点逐一办理即买即退，现在旅客通过自助机2分钟可以一键办理多笔退税单。
1: 这次服务升级还新增特色功能，退税资金可直接存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在小微商户、公共交通等多元场景使用，也就是退税即退即用。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庆民：
5: 我们将以 APEC 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即买即退的服务网络，打造华强北、深圳湾、前海等离境退税的特色街区，同时呢，稳步推进网上商店的离境退税试点落地。
1: 今年1至8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即买即退业务同比增长超1倍。目前，深圳全市退税商店超3000家，集中退付点25个，多项创新举措在全国率先落地。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今年的中秋节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形成全年时间跨度最长、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黄金窗口。广东各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本台报道。
1: 今年双节期间，广州100余家景区与文博场馆、数十家文艺院团及演出空间将集中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申：
6: 我们会做一个中秋游园的活动，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让市民在一个空旷的环境，在我们音乐公园有一个真的大家一起看月亮的感觉，也到时候会有一个1.2米的一个月饼，吉尼斯纪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
1: 深圳全城装饰一新，喜庆氛围浓厚，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与科技含量满满的光影秀交相辉映。夜幕降临，深圳湾公园里2000架无人机徐徐升空，月球、月饼、嫦娥、玉兔等传统文化符号依次演绎，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大漠大品牌运营经理曹艺兴：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大型表演，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科技融入起来，然后让我们的市民游客都能感受到我们深圳这样一个城市的活力。
1: 为承接亲子客群出行高峰，大湾区跨境出行再添新亮点。 全新升级的环岛中港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主题巴士正式开出，游客能够一票直达乐园。目前该线路已在广东多个城市设140多个站点，打通跨境出行与乐园游玩的全场景链路。环岛中港通跨境巴士业务总经理李少明：
8: 提供一个点到点的服务，巴士里面也会有一些体验，不单单是去到乐园才可以游玩，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已经很开心。
1: 假期期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将持续进行。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美团、高德地图等平台，围绕餐饮美食、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等场景推出系列文旅产品，并每日发放消费券。美团广东安全与公共事务总监汤小梅：
9: 从9月11号到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会准时发券，满减的一个消费券，在门票、文艺演出等等方面都可以去使用的。
0: 据最新气象预报，中秋假期广东大部分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视野通透，赏月条件较好。今年中秋节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将出现在农历17的凌晨。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0: 今年的中秋假期天公作美，给月亮让出了 C 位，三天假期期间赏月条件都不错，偶尔也有云遮月，更有一番意境。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1: 今年的中秋假期我们省的天气是挺好的，局地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短时的一些阵雨天气，夜间也是以这种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大部分时间都是晚上是可以看到月亮的，也就是可以赏月的。
10: 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26日和27日两晚，公众可观赏到更大更圆的中秋月。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也就是27日0点49分。从气温来说，尽管已经进入到秋分节气，但地处岭南，降温节奏偏慢。中秋假期，中北部局地的最高温度可能会有35摄氏度左右。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1: 气温方面呢，总体还是会稍微高一些。就像沿海一带的市县的最高气温大概在30到33度左右，中北部普遍会在34到35度左右。应该说，中秋假期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和旅游的，注意就是白天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做好这种防暑防晒的措施。
10: 台风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经于23日的23时生成，预计该台风27号前后在琉球群岛附近转向偏北至东北方向移动，中秋假期对广东天气不会造成影响。
0: 中秋假期开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为加强警示教育，省纪委监委对8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本台报道。
12: 云浮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黄达辉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社科联原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于洪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东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叶宝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吴阳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宴请、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长期无偿接受他人提供的日常服务等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黄春清违规收受礼品及消费卡，将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等问题。肇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姜伟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湛江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易建华违规接受宴请、借用他人车辆等问题。潮州市潮安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培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紧盯重要节点，强化监督检查，持续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强烈信号，努力把中央8项规定这张金色名片擦得更亮。
0: 粤产古装大剧《兰香如故》自9月11号播出以来获得广泛关注，该剧入选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在服化道景、画面构图、运镜节奏上极尽打磨，讲述了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 目前已登上2026年央八晚间档已播剧目单集收视第一，网播端播放连续一周占据首位，彰显粤产影视作品的深厚底蕴和市场竞争力。
1: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昨天在广州举行首映礼，这是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主体活动之一。《同湾同梦》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以第十五届全运会为主线，完整记录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国家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全过程。《同湾同梦》今年底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0: 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汕头举行。据介绍，五个月前，汕头华侨试验区跑通慈源出海全链路商业闭环验证。目前，汕头日均慈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000亿，获准来数加工企业增至132家，面向海外算力规模升至3000匹。
1: 梅州平远至龙岩五平高速公路广东段昨天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全长42.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项目建成后，梅州北部将新增一条直通闽西的快捷通道，届时从福建五平前往珠三角核心区的路程将缩短约40公里，时间节省约30分钟。
0: 中秋假期到来，琼州海峡迎来过海出行小高峰。据湛江海事部门综合研判，中秋三天假期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约5000台次。今天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单日运送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1.3万台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日零时至10月7日24时。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1: 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期，开奖号码100位4、10位8，各位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期，开奖号码0104-07-08-10-13-23-24-31-33-39-40-47-48-58-61-65-74-76-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4: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4: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32033333锁定优惠了。
1: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GX7，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GX7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各位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聪聪和刘伟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那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啊。很多朋友呢关心说，哎，那今天中秋了，能不能赏到这个月亮？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和明天，广东大部分视线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所以中秋假期当中天公还是作美的，广东大部分地区是可以赏到月亮的。
1: 哎，是，那中秋夜找一处好地方赏月应该也是不少朋友的过节方式。那今年中秋月呢有点特别，是15的月亮17圆啊，最圆的时刻呢是在9月27号的0点49分，像今明两天还有到27号，连续三晚呢都适合观赏，肉眼看起来其实差别不大。所以呢，接下来咱们就按地方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广东中秋夜赏月地图，看看哪些地方是适合大家一起去赏月的。
0: 我们先说广州啊，如果想远离城市灯光，从化是首选。梁口镇阿婆六村是广州知名的观星赏月的宝藏地，海拔高，光污染少，抬头就是一轮圆月悬在群山当中。再比如吕田镇桂峰村，群山环抱，月色格外澄澈啊，小山村湖水清澈，月光铺洒湖面，氛围感拉满。再比如流溪温泉广场，有大片的开阔草坪，紧邻着流溪河，圆月倒映在水面当中，灯火树影，月色交织。那么如果想要看海上生明月呢，咱们可以去到广州南沙，南沙天后宫是广州最顶流的滨海赏月地，像古建、妈祖圣像还有伶仃洋海面都收在同一帧画面当中，圆月从海面升起，很有气势。再比如惠谷超级堤是一条7公里的滨海必道，铺开野餐垫往草坪上一坐，看圆月从江面升起，正好和明珠湾大桥同框。还有就是蕉门岛公园，有大片的开阔草坪，中秋期间呢还有月光市集、手作灯谜和露天影院，适合带娃的家庭。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深圳啊，大鹏半岛南澳呢有10处赏月的打卡点，南澳第一沙滩月升视野极佳啊，可以漫步沙滩踏浪啊，夜间呢还有沙滩酒馆歌手来驻唱。还有海贝湾是圣托里尼风格建筑，依山傍海，皎月映蓝海，白屋衬青灰，拍照非常的出片。
0: 再看看珠海这边，想体验海岛赏月可以去外伶仃岛、长琴岛，坐环岛小火车提灯赏月。
1: 当然佛山的赏月选择呢也非常的丰富，像西樵山是静谧治愈型的啊，青山环抱，林海葱郁，天湖公园呢是火山口形成的天然湖泊，湖水呢倒映着月亮，湖边戴月亭、龙珠亭是绝佳的观景位。
0: 再比如潮汕地区，汕头小公园中山纪念亭有功夫茶艺大典，以茶为核，以月为魂，16席沉浸式功夫茶中秋大典，品单丛，吃潮汕月饼，观非遗功夫茶展演。
1: 那在粤北方面，英德的圣泉山谷经营温泉酒店啊，有这个草坪团圆赏月夜，温泉再配上明月，非常适合放松。
0: 最后再提醒大家，赏月啊，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这中秋假期3天都适合观赏。那么户外赏月呢，要注意安全，照看好老人和小孩，也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

0: 事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故事。咱们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读过《为人民服务》这篇课文，那是毛泽东在1944年9月8号追悼会上的一篇演讲。演讲悼念的是一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句话让张思德这个名字永远和为人民服务连在了一起。但张思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今天好好来说一说。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穷困的佃户家庭，那是1915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母亲生下他没有一滴奶水，只能抱着他东家讨一口米汤，西家要一口糊糊把他喂活，村里人都叫他谷娃子，意思是吃百家谷子长大的孩子。更苦的是，他出生才7个月，母亲就因病去世，父亲张行品实在没办法，只好把他过继给沈母收养。养母看他瘦小可怜，又希望他永远记得乡亲们的恩德，就取名为思德。张思德从小给地主放牛割草，吃了无数苦头。1933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张思德像换了个人，精神抖擞地参加了红军。那年他18岁。1935年，他随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雪山草地，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张思德个子不高，但是打仗勇猛的像一头小老虎。在一次战斗中，他独自游到嘉陵江中，冒着枪林弹雨夺回了敌人的一条渡船，为部队过江创造条件。还有一次在川西茂州地区，他一个人冲进敌阵，缴获了2挺机枪，战友们从此叫他小老虎。193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的张思德职务并不高，一直是普通战士，后来当班长，再后来因为部队整编，他又当回了战士。他从来不争名不争利，组织安排什么就干什么。1944年，为了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号召，张思德主动报名到陕西安塞县石峡谷农场烧木炭。烧木炭这个活呢是又脏又累，但是他从小在家里学过这门手艺，干得特别认真。他白天围着一个一个的炭窑转，观察火候，调节通风口，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披着衣服爬上窑顶看烟色，判断炭烧的程度。每一次出炭，窑里的温度都高得烤人，张思德总是第一个钻进去，用破布包着手把炭一块一块抱出来，布烧着了他扑灭了再进去。1944年9月5号，天气阴沉，张思德和战士

小白决定趁雨季之前再挖几孔新窑，多烧一些木炭。两个人在窑洞里挖土，干到中午，张思德突然听到头顶沙沙响，抬头一看，窑顶的碎土正在簌簌地往下掉。他大喊一声不好，猛推小白一把，把小白推出了窑口。几乎同时，轰的一声，厚厚的窑顶整个塌下来，张思德被埋在里面。那年他才29岁。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非常难过，当即指示要为张思德开追悼会，他要亲自去讲话。其实张思德平时做的好事数都数不清。老班长张显阳回忆过一段事，有一次行军途中休息，有一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说在水塘边发现一丛绿油油的植物，看起来像野萝卜。小战士拔起一颗就往嘴里塞，张思德眼疾手快抢过来，说我先尝尝。他把叶子放进嘴里嚼了嚼，味道有点甜又有点涩。没过几分钟，他突然头晕眼花，肚子里边翻江倒海，接着大口呕吐。他知道中毒了，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对小战士说，快去告诉大家这草有毒，说完就昏了过去。好在卫生员及时赶到，灌了草药水，半个多小时后才醒过来。醒过来第一句还是问大伙儿都没事吧。这就是张思德，从来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普通士兵，但每一件小事都做得那么纯粹，那么彻底。毛泽东在追悼会上说的为人民服务，不是空洞的口号，他就在张思德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每一次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的行动里。后来毛泽东还特意强调，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也不能半心半意。张思德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全心全意。今天我们重温他的故事，不光为怀念，更是提醒自己，无论时代怎么变，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不能丢。它像一盏灯，照亮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也照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路征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洪。
5: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6: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5: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6: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5: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6: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5: 而且还要吃两。